0: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爸，什么是国防？
1: 记住，这太平盛世是因为有人替我们站岗。
0: 谁在站岗？
1: 中国军人，他们在边疆，在海岛，在你每一个甜美的梦里。
0: 我长大后也要像他们一样。
1: 那你就是祖国最好的未来。
2: 有防才有国，有国才有家，增强全民国防意识，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关心国防，守护万家。
3: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92%，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零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
4: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40里凉亭车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包茂高速从观碾房立交到观碾房立交桥自南向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5: 时至立秋，它像是一阵阵禁忌，温柔了如火的骄阳，平息了气温的狂躁。于是我听见热浪退潮的低速，鹰雀复苏，迎接秋天以你而来。它会停在你的裙角，在你的发梢，在你奔跑过田野时的耳旁。山河又青色，天地泼墨半缕黄，秋天终于到了。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陪你一起收获这一季的辛劳。
0: 接下来各位男神女神将要听到的节目是89.6新闻派。
6: 就是新闻派。
7: 全新一天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Here we go。 没有什么能阻挡快乐的欲望，没有什么能遮挡新鲜的光芒，每天早上离不开信息的营养，没哪个早上少得了心情的晴朗。最新鲜的资讯让全新的一天活色生香，有温度的城市注入满满的元气能量。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7: 八九六新闻派就在你的身旁。

0: 8月7号周五的早间时光，来问候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896新闻派，我是易婷。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丁亮，陪伴在大家的早晨上班路上。
0: 那今天呢还是立秋啊，我觉得提到立秋，很多伙伴会说这么快吗？都立秋了吗？那作为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呢从来不是酷热的终点。那这个时候呢，暑气依旧蒸腾，盛夏的燥热呢还没有完全的退去。而且我觉得每当到了这样的一个节气呢，更像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在悄悄地告诉我们2026的大半时光已经流逝了。
1: 是啊，回望我们的上半年啊，无论日子是步履匆匆还是小有收获，都已经翻篇成为了过往。倘若心中呢还留有些许遗憾，立秋便是重新播种的好时机，不必急于求成，哪怕只是调整心态，开启一个小小的计划，一切都不算晚。
0: 是的，其实在秋天呢，大家可以给自己来找一份简单的秋日的清单，就是比较简单的来梳理一番，看看哪些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去完成的，比如说工作中啊，身体上啊，生活中啊，其实立秋呢本来就是重新出发的好的时候，
1: 给自己立个志啊，好好的向前冲刺啊，出发。
0: 是的。
1: 那同时呢，立秋啊也有很多的一些习俗，还有一些仪式感。立秋的仪式感呢，老传统里少不了一顿
0: 贴秋膘，
1: 炖肉饺子梭子蟹啊，热热闹闹摆一桌啊，算是把苦夏里欠下的胃口好好的补一补。
0: 是的，
1: 乡下院落里辣椒玉米铺开来晒秋，晒的是这一年的辛劳和收成，还有咬秋，咬一口西瓜或者是秋桃，啃下夏天的尾巴，即迎接啊即将到来的秋爽。
0: 是的，现在呢迎秋的方式其实有了更加的轻盈，更加的个性化的个人化的一些表达，比如说奶茶，
1: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对，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还有去晨起锻炼啊，去拍一张照片啊，去看一场展览啊，或者说和家人吃一顿家常饭啊，等等，秋天的第一次早睡啊，我觉得重点不是第一，而是具体的小事呢，我们去回应到了我们自己的内心的需求，在平凡的日子当中给自己和身边的人来创造仪式感吧。这也是对我们生活的主动的奔赴，也是认真的对待当下的每一个小小的心意。
1: 所以说想问问大家打算用什么样的方式迎接这个秋天呢？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派之今日派头条，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昨夜今晨有哪些头条大事件正在发生呢？
2: 上班路上急速刷新头条新闻，带你聆听今日派头条。
1: 今日派头条，首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据报道，日本正在其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包括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8月6号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事实证明，日本再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躬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0: 据网信办6号消息，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按照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对派拓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
1: 8月6号，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

0: 防汛形势。目前黑龙江、内蒙古、陕西、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 1.28 米。此外，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于8月9号下午至8月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
1: 受强降雨影响，陕西多条国省公路发生山体塌方。8月5号，西安市公路局周至公路段工作人员在国道108开展巡查时，发现一处路段存在山体塌方的风险。此时一辆小货车正要驶入该危险路段，工作人员当即进入紧急劝阻，示意车辆退回。小货车刚刚退回至安全区域，山体便突然塌方，巨石滚落。从劝阻车辆到山体塌方，全程仅间隔23秒，惊险万分。
0: 八月六号晚，浙江省博物馆官网发布公告，向当天参观的在线圆明园特展因现场拥挤而受到影响的观众致歉。公告称，为保障观众观展舒适度，在线圆明园特展将会实行分时段的错峰预约机制。
1: 前不久，天津市南开区一居民小区内发生高空抛物事件，监控视频显示，三个花盆从高空坠落，砸落在楼栋的出入口位置。在花盆落下之后，就有行人从楼里走出。经过民警的严肃批评教育，李某认识到高空抛掷花盆的危害性和严重性，现即因涉嫌高空抛物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
0: 八月六号，国际金价出现显著跳涨，现货黄金价格重返4200美元每盎司上方，并一度突破4300美元每盎司关口，单日涨幅超过4%。受此影响，多家黄金珠宝品牌八月六号公布的境内足金首饰价格较前一日均有所上调，多家黄金品牌单日报价涨超55元。
1: 近日，由我国科研团队共同编制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正式完成，精准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
0: 八月六号，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海油安澜号由开工到发电仅用不到1.5年时间，工程建设速度创全球同类装备记录。
1: 继续来关注自治区方面的消息。8月27号至31号，第十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内蒙古文博会以激活产业动能、建设文化强区为主题，打造8大主题展区，搭建连通全国、链接全球的文化展示交流合作平台。
0: 大黑河军事文化乐园发布2026呼和浩特城市欢乐那达慕活动临时暂停公告，8月6号至9号临时暂停，8月10号恢复开放。
1: 大爱湖江魅力草原残疾人文化嘉年华活动将于8月14号在敕勒川草原千人会议中心启幕，同时还有非遗文创市集、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专场演出，活动持续到15号。
0: 接下来共同关注鄂尔多斯本地新闻。8月6号下午，市委书记李李会见中国科学院院士、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傅博杰一行，双方就深化务实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1: 8月6号，第11届全国储能科学与技术大会及2026年碳未来论坛在鄂尔多斯市举行。本届大会以“风光无限背景下的储能新机遇”为主题，为我国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凝聚智慧。
0: 8月6号上午，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鄂尔多斯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在伊金霍洛旗开赛，湖南队杨仓夺得男子组冠军，海南队张好斩获女子组桂冠。
1: 8月7号至9号，2026小米 CTCC 中国汽车场地职业联赛在鄂尔多斯国际赛车场开启赛季第3分站的激烈角逐。 TCR 亚洲冠军联赛中国锦标赛、 CTCC 中国杯、领克杯城市竞速赛三大赛事同场携手，国内外顶尖赛车手齐聚鄂尔多斯。
0: 8月6号，2026鄂尔多斯暖城那达慕在鄂图克前旗人防基地开幕，活动将一直持续至

0: 8月10号，博客、射箭、走马、速度赛马等男儿三艺及蒙古象棋赛事全面开赛，赛事不限户籍，面向大众开放，吸引各地爱好者踊跃参赛。
1: 6月份至今，杭锦旗林业和草原局累计救助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13只，包含幼鸟幼崽10只，成体野生动物3只。针对获救的野生动物，杭锦旗林业和草原局严格按照野生动物救助规范流程，开展精细化养护、救治和安置工作，全力保障野生动物生命安全。
0: 这个暑假，从鄂尔多斯出发，一张机票直达江苏省5座城市。南京、扬州、无锡、徐州、盐城。

0: 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快乐的出发，一路有我，喧嚣的路上陪伴你的耳朵，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

0: 八九流星派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带大家关注身边事。
1: 八月六号，第11届全国储能科学与技术大会暨2026年碳未来论坛在我市举行。本届大会以"风光无限"背景下的储能新机遇为主题，汇聚国内外储能与碳科学领域顶尖专家学者与产业精英，搭建学术交流、技术对接、成果转化的高端平台，为我国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凝聚智慧，也为鄂尔多斯能源产业转型升级注入科技动能。据了解，本届大会由中国化工学会、中国科力学会指导，鄂尔多斯实验室、清华大学等6家单位联合主办，共设置11个专题分论坛与第6届储能与碳未来青年科学家论坛，议题覆盖先进电池、物理储能、氢能、碳材料、碳催化、二氧化碳补给利用等数10个前沿领域，同步举办技术成果展、强报交流、优秀论文评选等配套活动。
0: 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 Carbon Future 奖项的颁发仪式，为碳领域优秀科研工作者与精品论文作者颁奖。随后进入大会主旨报告环节，围绕电氢储技术、化学储能材料活性位点、人工智能革新材料研究范式等前沿主题展开深度分享，直击行业技术痛点，研判产业发展方向，为现场参会嘉宾带来一场高水准的学术盛宴。作为内蒙古迄今为止举办的最高级别储能领域学术盛会，大会的落地不仅将提升我市在新能源领域的行业影响力，也将推动更多科研成果与本地产业对接，助力当地依托风光资源优势，构建新能源加储能完整产业生态，加快能源产业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
1: 在昨天上午，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鄂尔多斯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在伊金霍洛旗开赛。开赛首日进行的是男子、女子个人计时赛的激烈角逐，赛道全程38.6公里，选手们从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飞驰而出，在草原与城市交融的壮美画卷中竞速比拼。经过激烈的争夺，湖南队的杨仓、海南队的张好分别摘得男女组桂冠。
0: 本次赛事汇集了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800名运动员，8月6号至10号正式竞赛，共设置12个竞赛项目。接下来几天将陆续进行混合团体计时赛、城市绕圈淘汰赛、个人赛以及骑游大会男子精英组、男子公路公开组、男子山地公开组、女子公路公开组、女子山地公开组等多个组别的比拼。
1: 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达拉特旗盐碱地上虾兵蟹将唱主角。过去呢，达拉特旗盐黄村落的土地盐碱化严重，一直呢是农民增收路上的拦路虎。如今通过以鱼制碱、以鱼改碱的创新实践，盐碱地啊不仅养出了螃蟹，今年呢又迎来了一个新品种蓝龙虾，昔日的不毛之地正变成虾蟹肥美的聚宝盆。在达拉特旗树林沼镇的东海新村的养殖基地，养鱼协会会长张福宽正在和技术

0: 人员一起查看今年新引进的蓝龙虾的长势。蓝龙虾个头大，肉质鲜嫩，市场的售价高。有了几年养稻田蟹的经验呢，今年啊，东海新村又试养了20000尾这个蓝龙虾。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养护，长势喜人。
1: 是的，过去呢，北方盐碱地高盐高碱，历来被视为养殖澳洲淡水龙虾的禁区，即便是存活，也会因为水土不服出现困难以及软壳死亡等等的问题。今年内蒙古农业大学与大叔湾养鱼协会联合试验，技术专家充分利用盐碱水里的营养成分，适当的调配了钾、钙、镁等离子的比例，最终将盐碱水调成了适合蓝龙虾生长的营养水，并利用已经成熟的稻蟹养殖模式来养龙虾。按照目前的长势，中秋节前后个头有望突破1.25，试养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养鱼协会先行先试，将成熟的模式向农户复制推广，东海新村走出了一条协会探路、农户跟进、产业成型的盐碱地渔业发展路子。村民王迎宾也是东海新村的鱼二代，从最初的单养鱼到鱼虾混养，技术逐步成熟的他，今年呢干脆在70多亩的鱼塘里都养上了南美白对虾。
0: 从鱼不好卖到虾不够卖，养殖户的账本呢最说明问题了。实实在在的效益让越来越多的农户加入到了盐碱地水产养殖新品种的队伍。如今南美白对虾稻田蟹养殖技术已经成熟的落地，新品种澳洲龙虾试养顺利推进，农牧民依托成熟的模式轻装上阵，母菌效益大幅提升，昔日的盐碱荒滩正变成虾肥蟹美的聚宝盆，以鱼制碱、以鱼富民的绿色道路越走越宽。

爱恨直截了当，你是猝不及防。昏噩的时光为何非要酝酿？

0: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2: 时至立秋，它像是一阵阵前进，温柔了如火的骄阳，平息了气温的狂躁。于是我听见热浪退潮的低速，鹰雀复苏，迎接秋天以你而来。它会停在你的裙角，在你的发梢，在你奔跑过田野时的耳旁。山河又青色，天地泼墨半缕黄，秋天终于到了。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陪你一起收获这一季的辛劳。
3: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

0: 怀时刻同在。
1: 谢谢谢谢
2: 谢谢
3: 谢谢叔叔。
0: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滋滋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
4: 准确、及时、有价值的鄂尔多斯新闻哪里找？请下载暖新闻 APP， 为您一站式解决所有本地新闻需求。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5: 当街道遇上人群，当快速路遇上了早高峰，
6: 这一刻城市遇上早晨，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7: 遇见你，
5: 早上好，
8: 早上好，
6: 早，新鲜资讯，
5: 热点新闻，
6: 快乐互动，
5: 风景在眼前，
6: 音乐在耳边，
5: 八九六新闻派，
6: 与你在每个上班路上。
9: 新闻开开眼，各地新热点，新奇异特鲜，国内转一圈，派派大串烧。
4: 拍拍大串烧，接下来的时间带大家到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看看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呢？
10: 仗着暑期啊，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溺水的一个宣传教育的工作。在8月5号晚，有游客发帖称，外地的一家四口在天津之眼摩天轮的海河边游玩时，一对母子落水后不幸溺亡。一名在现场的游客告诉记者，当时呢是父母呢带着两个儿子在河边玩。大儿子看上去十来岁，小儿子5、6岁的样子，弟弟不慎失足掉下河，哥哥和妈妈下河去救弟弟，爸爸也下河将弟弟救了上来，但是妈妈和哥哥却沉了下去。8月5号晚，一名网友发帖称，看到视频中在岸边等待的父子很像是自家亲属，正在联系他们了解情况。8月6号上午，现代快报的记者呢与这名网友取得联系，他表示已经联系上了父子俩了，并向记者确认母亲和大儿子溺亡的事实。至于这一家四口来自哪里，该网友并未透露。
4: 这真的是一辈子的伤痛，很难去抚平。所以说，在我们向往诗和远方的旅途过程当中，一定要记住安全第一。好，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期呢，珠海的一名4岁的幼儿在家玩耍的时候呢，右手不慎被菜刀砍伤，3根手指几乎是完全断离了。所幸呢，医生经过数小时的精细的操作，将幼儿的3根手指全部接上，并恢复了供氧供血。那术后呢，经过2周后的后续治疗和康复，患儿的手指全部保住了，状态稳定。所以来提示大家，特别是暑期啊，我们家里头有小孩的，不只是幼儿，其实孩子很调皮，会尝试各种各样新奇的一些事物，像菜刀、水果等利器务必要收纳在高处，切勿让孩子轻易能够触及。
10: 暑假呢，也正是各种演唱会啊高很多的时候啊，很多的这个买不到票的朋友们就想到了黄牛。近日呢，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在上海体育场火热开演，每场呢都有近50000名的粉丝入场观演。8月3号的19时许呢，在演唱会观众入场期间，徐汇警方接到了现场安保人员的举报，有2名身着保安服的可疑人员企图进入演唱会场内。经查，违法行为人周某在体育场周边物色到无票歌迷吴某，谎称可以2000块钱的价格将他带入场内。随后呢，周某为吴某提供了一件保安服，两人至检票口后企图冒充保安混入场内，被当场识破，在逃离现场时被执勤民警抓获。目前呢，周某因扰乱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被依法行政拘留，吴某也受到了行政处罚。就是买票的时候啊，买不到票的那想正规渠道啊，不要找这个黄牛啊。
4: 是的，切勿上当受骗。好，接下来呢，来关注这样的一个群体，老年群体，其实他们也特别容易被骗。大伯呢6万块钱买古董，子女报警之后揪出了诈骗的团伙。今年的5月，淳安一位70岁的大伯呢，看手机直播就被直播间的保值的精美的古董吸引了，自行花费了6万多元购买了像硬币、字画、铜剑等等。子女得知之后呢，一看一眼就觉得是假的，决定报警。杭州警方介入调查发现，直播的背后呢，就是

0: 是一场精心的编排，专门收割老年群体的完整诈骗链，全国多地500多人上当受骗，涉案金额达3000余万元。直播间里的所谓的粉丝观众，其实呢都是群演，他们带的20万元的现金也是虚假的练功券。民警呢介绍说，该诈骗团伙幕后的老板呢精心编排了各种各样的情景的短剧，免费的鉴宝啊，还有到期原价回购。他说自己想到剧本啊，都想破了脑袋了。民警和团伙的犯罪嫌疑人交流，他们都是不认为自己在诈骗。目前抓获的30余名嫌疑人当中，24人因为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后续深化彻查、追赃、完损等工作正在推进当中。
1: 哎，所以说啊，一定要及时的关注一下老人啊，给他们多多的一些科普一些反诈知识。
2: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G109多处路段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包茂高速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严重拥堵，荣乌高速在韩家湾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韩家湾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包茂高速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G109在新澳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4: 已经霍落机场的航站楼每天迎接来自4面8方的游客，纵横交错的高速路网为高效出行按下快进键，新发展理念的引领开拓出能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这里融入时代发展的铿锵脚步，这里充满着蓬勃强劲的生命力，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汉语综合广播。
5: 资讯最新鲜，媒体大头条，你玩手机刷微博，你扫微信，新媒体热点事件，辛辣点评。
0: 来到最后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的继续锁定关注。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拍热评，我们一起来看看有哪些热点新闻事件值得评说。
1: 首先说说带薪休假，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无法定休假按日，无法这个休假呢要按日工资收入的300%来支付报酬。近日呢，河南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啊等6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落实推动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的通知，把领导干部带头休假写入了责任链条，提出建立全员休假台账，简化审批，分类错峰轮休，并对存在纸面休假、弄虚作假等问题的机关事业单位约谈通报，限期整改。
0: 新京报的记者呢梳理发现，今年以来，贵州、云南、山西、安徽、天津等多地都密集出台了落实带薪休假的专门文件。落实带薪休假，实际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自2008年施行至今已有18年的时间，但执行情况呢始终不尽如人意。这正是各地频频出台相关规定的原因所在。而纵观这一轮各地的相关政策要求，一个非常明显的共同点就是为带薪休假的制度刚性加码，真正的让各方既有动力也有责任去推动落实。河南此次的通知明确，人社部门把带薪年休假纳入到日常的巡查和双随机一公开的检查当中，安徽把年休假纳入了集体协商，并通过12351热线和工会一函两书监督。天津呢则是明确，连续工作满12个月，即包括在同一单位也包括在不同单位连续工作，企业不能以职工在本单位未满12个月为由来否定年休假。
1: 值得注意的是呢，这次河南还专门对休假标准做出了细化，如明确凡连续工作满12个月的职工，不分编制、合同、劳务派遣或临时用工，均平等享受带薪年休假，且法定节假日、休息日以及婚产假、育儿假、陪护假等不计入年休假天数。 如此一来呢，谁能修，修多少，就有了更清晰的标尺了，有利于啊避免以往因为标准模糊而难以执行的问题。很明显，无论是明确对执行情况开展巡查督查，还是让责任具体化和标准透明化，都指啊在带让这个带薪休假能够从理念和政策上的倡导转化为可操作、可监督、可问责的刚性制度。
0: 这一做法呢，是推动对既有带薪休假政策的落实，也顺应了更高层级的制度导向。比如2025年中办国办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就把保障休息休假权益列入到了消费环境改善提升行动，要求严格落实带薪年休假，并强化地方组织人社部门来常态化监督。不久前公布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也明确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增强制度执行的刚性。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各地其实都是应该围绕如何增强制度执行刚性，因地制宜的细化规定举措，有效破解谁来负责和怎样落地的症结。
1: 在当前的背景之下呢，加快推动带薪休假落实，不仅关乎职工利益，也是促进消费的重要配套举措。道理很简单啊，消费不仅受收入的约束，也受时间的约束，让劳动者的正常休假权得到刚性保障，才能真正的释放应有的消费时间和精力。保障好正常休息权，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换句话来说，人始终是目的而非工具。近年来呢，各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带动的文旅消费热潮，本质上啊，正是源于对人的解放与尊重，也足以证明合理休息时间对于消费的正向拉动的作用。
0: 当然，落实带薪休假确实涉及诸多方面的利益平衡，面临不同用人单位、不同职业属性的复杂的现实，这也要求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需要进一步的细化和精准化。同时呢，也要看到带薪休假并非是休息权的全部，对于相当一部分劳动者来说，依法享有正常的双休和杜绝不合理的加班，同样需要更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1: 事实上，无论是哪类的休息权，都离不开制度和法律的刚性护航。期待更多方面啊，都能够通过进一步完善制度和法律，让应有的休假权不打折扣的从纸上走向现实。

0: 欢迎回来，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公寓配冰箱。继空调之后呢，一些高校也开始把冰箱给安排上了。根据报道呢，日前呢，多所学校宣布啊，给学生配备冰箱。比如说吉林大学就宣布，为切实解决同学们日常热饭还有食品药品存放难题，在学生公寓配备了微波炉和冰箱。温州商学院、宁波大学等也宣布为学生配备冰箱、冷藏柜等。这些措施呢，在网络上收获了不少的好评。毕竟啊，学生也是生活的个体，有着真实而具体的生活需求，需要热一份饭菜，存一盒鲜奶，冷藏一瓶饮料，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却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宿舍生活的成色，构成了他们大学生活的体感。
1: 过去呢，这些需求常常被忽视，甚至呢可能会被视为是矫情，宿舍似乎只要能够睡觉这就足够了。而如今高校主动把冰箱、微波炉搬进了公寓，正是对于学生生活需求的正视与回应。大学不仅仅是学习的场所，也是数千个日夜的生活空间，学生理应在这里呢过得更加的舒适一些，体面一点。其实从趋势来看，近些年大学宿舍、学生公寓等都在向着舒适化、生活化的方向迈进。比如说，据报道，过去普遍认为无需大规模安装空调的东北高校，包括吉林大学、沈阳航空航天大学、东北林业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东北电力大学等等，近年呢也是在密集的为宿舍加装了空调。而像西湖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等，甚至呢提供了一人一间独立的卧室的配置，还配有自习室、洗衣房、共享厨房、会客室等等，更是羡煞了不少网友。高校呢纷纷发力住宿条件这样的背后，其实呢也是一种教育理念的转变。在生活水准大幅提高的今天，人们没有必要再一味地强调苦读，相反的营造一个更加舒心的环境，让学生从容学习，这些呢都已是沉淀为一种社会的共识。
0: 事实上呢，在202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七部门就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高校学生宿舍建设的指导意见，其中就提到了推动宿舍功能从居住向育人转变，更好地服务大学生学习成长。那么高校推出各种新式服务，填补生活细节，也是落实政策的体现。当然了，配备了冰箱并非就是万事大吉，如何管理同样考验智慧。就像曾经的空调，不少高校虽然说装上了，但是围绕电费等也曾和学生发生过一些龃龉。那冰箱啊，恐怕也会有面临这样的难题。比如说目前各个高校的标准并不一致，有的呢可以放食物，有的呢只能放药品或牛奶、酸奶，有的限定啊每人只能存放3件物品，有的呢每周固定时间统一清理，逾期物品直接处置且不予赔偿等。
1: 这些规则本身呢是有其合理性的，校园毕竟是集体生活的地方，公共的冰箱的容量也是有限的，卫生安全更是需要保障。但是学生需要存放什么样的物品，规则如何来制定，清理如何执行呢，都可能会成为潜在的摩擦点，而这些恐怕也需要在实践当中不断地去磨合与完善。总之，冰箱的配备终归是一个好的现象，它也意味着高校开始俯下身来认真地对待学生那些具体而细微的生活需求。一台冰箱的容量是有限的，但它所承载的信号却不简单。学生宿舍不必与将就来划等号，也可以有烟火气，更像是一种正常的生活。
0: 对此呢，其他有条件的高校啊，不妨可以跟进一下，把服务做进细节里，让学生们感受到的不只是设备的添加，更是被尊重、被善待。

0: 好，各位听友，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再次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和陪伴，稍后的时间提示您继续来锁定八九六，收听到的是航风热线节目，
1: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啊，
2: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

0: 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2: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2: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1: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2: 接住了。
1: 轻着点儿。
2: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1: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2: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1: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3: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

0: 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2: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1: 哎，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2: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1: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2: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1: 没事没事，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2: 好嘞。
1: 哎呀，我的手机。
3: 哎呦，谁扔的东西？
2: 坏了，砸到人了。
4: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5: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邻里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6: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4: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5: 您好，您的快递。
3: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两千多户家庭的安全。
6: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4: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7: 刚上车的乘客
4: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3: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4: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3: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

0: 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75%，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罩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包茂高速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严重拥堵，荣乌高速在韩家湾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韩家湾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包茂高速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 G109 在新澳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3: 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关注民心工程，树立行业新风。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FM89.6，鄂尔多斯行风热线。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舒。鄂尔多斯航风热线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广播综合节目制作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在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下的一档民生服务监督类广播的互动节目。那节目呢，关注民生，把百姓冷暖系在心间，以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助民心工程，树行业新风为栏目的宗旨。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9点到10点，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859-2401、859-2402和859-2403，欢迎各位的关注和参与。同时呢，在手机下载暖新闻鄂尔多斯融媒 APP， 在视听的栏目找到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您可以在线的收听观看网络的视频直播。今天啊是8月7号，是24节气当中的立秋。那作为秋天的第一个节气呢，立秋啊从不是酷热的终点。大家也会发现呢，暑气依然非常的蒸腾，盛夏的燥热呢还没有完全的退去。那这个节气啊，其实更像是一个温柔的提醒，悄然的告诉我们，2026的大半时光已经流逝。回望上半年，不管是日子步履匆匆还是小有收获，那现在呢都已经翻篇成为了过往。倘若你的心里还有一些遗憾，那立秋呢就是

重新播种的好时机。不必急于求成，哪怕只是调整心态，开启一个小小的计划，一切都不算太晚。那立秋的这一天呢，我们不妨给自己啊去列一份简单的秋日清单，让我们翻开年初写下的那页计划，有的已经如愿地打上了勾，有的呢依然是空白。不过没关系，秋天刚刚启程，可以梳理一番，看看有哪些事尚且来得及去完成。比如工作当中啊，我们可以去想一想有没有搁置的事情，重新的去捡起来，努力的来一个完美的收官。身体上呢，是不是该安排一次体检了？少熬夜，调整作息，舒展疲惫的身心。就从每天早睡半个小时做起，也别一直坐着不动啊，趁着早晚渐起的凉风，出门去走一走，动一动。在生活当中，你有多久没有给父母打过一个电话了？还有那些想去的地方、想读的书、想见的好友，大家都可以在清单里安排一个确切的日子。立秋呢，本来就是重新出发的好时候，你以为的为时已晚，或许呢，正好是恰逢其时。清单不用长，三五件就好，把那些一直念叨着，等了有时间再去做的事情，一件件安顿下来，安排到秋天的时间里。如今呢，迎接秋天的方式啊，也有了更加轻盈、更加人性化的表达。它可以是秋天的第一轮朝阳，感受属于这个季节的活力，秋天的第一次晨跑，用脚去丈量季节的转折，秋天的第一场展览，在作品前安静的思考，还有呢，可以是秋天的第一片花瓣，夹进书页去收藏夏日的浪漫。当然，今天想跟大家说到的这个立秋啊，我们想说的重点不是第一，而是呢，用具体的小事去回应我们内心的需求，在平凡的日子里给自己和身边人创造一个仪式感。这既是对于好好生活的主动的奔赴，也是对于想要认真对待当下的心意。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你还有没有完成的愿望？那就从秋天的第一天开始吧。在这儿呢，航空热线节目也祝大家秋天快乐。节目正在直播当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呢是859-2401、859-2402和859-2403，欢迎各位呢通过我们的节目进行参与和互动。接下来呢，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些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政策。事关你我的一日三餐，内蒙古启动3年专项的整治行动。8月5号，记者呢从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内蒙古日前部署开展为期3年的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聚焦老百姓日常刚需的食品，实施全链条的从严监管，全方面的化解食品安全的风险隐患。根据介绍呢，为了严格的落实食品安全4个最严的要求，筑牢民生的安全底线，内蒙古自治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在7月24号呢，就已经印发了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的3年专项整治方案。这一次的专项整治行动呢，紧盯的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米、面、油、肉类、水果、蔬菜，还有呢就是四白食品，比如说豆芽、豆腐、粉条、馒头、动物性水产品5大类日常我们餐桌的必需品，针对种养、加工、流通、餐饮、线上销售全链条的风险隐患呢，精准的施治。那在种养殖的源头，严打禁用农兽药的违规使用，在对于落实农兽药的实名购买制度上呢，也是推动了农产品抽检合格率稳定保持在98%以上。流通环节呢，压实了农贸市场首站入市的检查责任，卖付无合格证明的食品呢，一律禁止入市销售。规范的四白食品包装溯源管理，严查城乡集市景区假冒伪劣的食品。同时呢，也会针对我们所关注到的生产的小作坊和加工企业，全覆盖的去排查整治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添加剂、

0: 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等等，两超一非这样的违法行为，翻新粮油假冒的肉类以及冒充原切肉等等违法行为呢，都会一律的经查实之后进行关停和取缔。好，我们的导播提示呢，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线上李先生的电话，来看看一线的李先生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好李先生。
1: 你好。
0: 嗯，您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1: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想要把子女的户口给绑，可以分开吗？
0: 子女的户口要分开，就是您家的两个孩子现在在一个户口本上是吧？
1: 对对对，因为可以上大一了，可以去了，又两个学校都有户口原件。
0: 嗯，就是想把孩子的那个户口本儿，然后呢还在一个户主里面，但是只需要把这个纸质的户口本分两份是吧？
1: 对啊，那因为学校有原件了，只有一个户口本，咋解决这个问题？
0: 原则上的话，这
1: 个
0: 您讲，
1: 把这个户口可以不可以分开？
0: 户口是不能分开的，但是户口本的话，特殊情况之下，您可以到派出所去进行一下这个情况说明。我们之前的时候也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集体户，然后呢，他们一家三口都在这个集体户上。当时呢也是孩子为了上学，后来呢经过申请之后，派出所把这个一家三口单另的另在了一个户口本上，但是呢他们不能说啊我是在这个把户分开了，只能是说我单另的在一个户口本上去显示这个户口所有人他的信息是这样的。所以您这个情况的话，我建议到这个属地的派出所去说明一下情况。孩子上学大学是在两地嘛，原则上是可以，但是呢我们要看派出所的一些具体的规定和考量。您的这个户口是在哪个派出所呀？
1: 那林桃海。
0: 那林桃海。嗯，我们下来之后也可以帮您去咨询
1: 一下。这个、我想
0: 咨询一
1: 下，这个
0: 您讲。
1: 这个户口不分开是地方政策还是大政策？
0: 户口分开是地方政策还是大政策？我们没有政策说
1: 户
0: 口要分开。不往开分户，户口是要和人在一起的，就是说人你本身原住址在哪儿。你的所居住地在哪儿？人户是要求一致的，这个我们户籍政策上多年之前就已经有规定了。您的孩子如果说现在上大学了，我们要把户迁到这个大学所在地，这个也是国家的政策，这个是允许的，您按照政策迁就可以了呀，这个当地是不会去阻碍您去迁户的。
1: 我不是铁户，我是有户口小，我可以分。
0: 我听明白您的意思了，我的建议是这样，就是到当地的派出所说明一下情况。嗯，我们也可以帮您去问一下这个具体的政策，好吧？
1: 好的好的，我自己问吧。
0: 嗯，好，我们也可以帮您问。您稍等一下，我们导播这边提示有回复了，我们给您看一下具体的这边这个回复是什么，好吧？嗯，李先生，嗯，也好，行，您一会儿听我们节目也可以，好吧？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刚才这位朋友问到的是关于这个户口的一个分离的情况哈。我们多年前就已经了解到这个户口呢是人户一致的一个原则，但是针对于上大学迁户也好，包括说大家需要把这个户口本上我需要分成两个纸质的户口本，这个是需要到当地的派出所去说明情况的。原则上的话呢，只要情况符合，那这个户口本在原户主不变的情况下是可以进行这样一个分离的，但是具体怎么分离它是有相关的一些要求的。稍后我们看看导播问到的具体情况啊。好，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呢来关注到大家所了解到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食品安全方面哈，这也是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在最近啊进行的这样一个为期三年的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的专项整治行动。整治行动当中呢涉及到我们餐饮的方方面面啊，也是将我们的食品安全呢推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个专项的整治呢会历时三年，会动员部署集中攻坚，包括呢深化整治常态长效等等。

等四个阶段去实施。那如果大家呢在我们平时的就餐啊生活当中呢发现有相关的食品安全方面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及时的和属地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或者我们的节目呢来取得联系。

好，正在直播当中的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的开通当中，85924018592402和8592403。

继续来关注相关的政策。内蒙古发布了2026年最美拥军人物、最美退役军人。8月5号下午，最美初心榜样同行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最美拥军人物、最美退役军人发布仪式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800平米的演播厅举行。本次的活动呢，由内蒙古自治区双拥办、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内蒙古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主办，旨在大力的弘扬爱我人民、爱我军的社会风尚，在全社会持续营造尊敬军人职业、尊重退役军人的浓厚的氛围。经过广泛的推荐呢，很多同志呢已经获得了最美的退役军人和2026年度自治区的最美拥军人物的称号。那作为祖国北疆的安全稳定屏障，内蒙古呢有着深厚的双拥传统和优秀的革命传统。开展最美评选发布活动，旨在树立精神的标杆，讲好最美故事，进一步激发全民爱国拥军的热情，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民团结，把退役军人呢的接收工作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同时呢，也是为了推动全区的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事务的高质量发展，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凝聚磅礴的力量。好，刚才的李先生问到呢，孩子今年上大学啊，家里有两个孩子，学校要求呢报名把户口本的原件各自拿走，现在问问可不可以把孩子的两个户呢多打一份儿，那个多打的呢是没有户主那一页的，这样就可以保证两个孩子呢同时使用户口本的需求。那我们也看到啊，记者又一次咨询到了可不可以把孩子的户口部分区分出来，工作人员呢也是给出了回复，这个是需要看城镇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如果您是城镇户口的话呢，需要孩子满18周岁且名下有房，如果是农村户，需要满足婚后且满35周岁才可以分户。这是给到我们一个具体的答复啊，也就是说您要多打一页的话这个没问题啊，您去找户籍派出所多打印一页就可以了，那一页上没有户主的具体信息，孩子可以拿到学校去用。但是如果要把户口分开的话，您看看是城镇户还是农村户啊，城镇户的话有房满18周岁，如果是农村户的话呢，婚后满35周岁可以分户。涉及到一期的户政方面的相关问题呢，这位听众您可以具体咨询一期户政85821778582177。

好，正在进行当中的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全线开通，859-2401、402和403。好，有听众问哈，说周末的时候是不是康巴什有交通的管制？啊，您稍等，我看一下具体的消息。嗯，周六康巴什的交通管制情况是这样的啊，2026年全国的公路自行车联赛的总决赛将在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举办。那为了保障大家的人身安全。

和活动的顺利举办呢。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康巴市区大队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对于康巴市辖区的部分道路呢，要去实施交通管制。我们看一下具体的管制的时间和区域的情况是什么样的。8月8号的上午7点到14点，文化东路，也就是乌日丽阁街到湖滨路的路段，还有文化西路乌日丽阁街到湖滨路的路段，以及乌兰木伦街呼和塔拉路到天桥路南侧的路段，湖滨路乌兰木伦街和呼和塔拉路到湖滨路与乌兰木伦街整个的这个维和区域啊，还有呢就是3号桥的全段、4号桥的全段。应急的通道呢，大家可以走文化东路乌兰木伦街到湖滨路段，消防医务救援应急的通道是禁止行人通行的，这一点提醒大家注意。另外我们看一下具体的管控措施哈，交通管制呢，根据现场的交通流量呢，采取的是分区域、分路段、分时段实施的交通管制。另外呢，管制区域内呢，允许消防、医务、救援、应急以及赛事车辆通行，禁止社会车辆的出入。8月8号呢，全天是禁止大型的货车、危化品的运输车辆进入康巴市辖区的。那也有听众朋友跟进这个问题啊，大家的这个社会车辆往哪儿放？大家呢可以将车辆就近放在文化东路的文化东西路两侧周边的停车场，还有附近的停车场，比如说金城国际的停车场、呼能商业广场，还有萨拉乌苏路和纳日街的停车场、乌仁都西路和纳日街的停车场。停车场如果停满了呢，大家可以把车辆呢就近临时停放在活动现场附近的道路，单排停放在机动车道内的两侧，不要影响通行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看分流的疏导措施啊。第一呢，从康巴市区去往伊金霍洛旗，建议大家呢通行1号桥、2号桥和5号桥。然后呢，从伊金霍洛旗去往康巴市区呢，建议大家通行1号桥、2号桥和5号桥。刚才给大家说到的呢，是目前我们公布到的这个管控的时间和路段。根据活动现场的情况，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呢，也会临时的扩大或者是缩小交通的管制范围，以确保群众的安全和方便出行。紧急的求助电话是04778583122，04778583122，这是康巴市区交管大队的电话。

好，还有听众在平台当中向我们咨询到说，最近康巴士有没有公益课？我跟您查了一下，最近是有，是有一个公益课的，有一个这个烘焙的公益课，还有涉及到其他的一些公益课。我跟您查一下，稍等。对，它有一个这个面包烘焙的公益课，是8月12号周三开课啊，每天周三每天晚上的这个。周三的晚上6点到8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康巴市区妇联，它有一个他课堂面包的烘焙，没有留具体的联系方式啊，大家看看能不能查得到，查得到的话给我们回复一声，查不到也说一声哈，我们帮大家问。还有呢，有这个公益课游泳吉他，康巴什的青年夜校8月份的课程，看了一下，有羽毛球啊，有日常的筋骨管理、蛙泳课，还有心理解压课。这个大家关注康巴什发布啊，在这个康巴什发布当中有具体的报名的信息，大家去扫描二维码入群报名就可以了。好，关注大家的民生信息啊，如果有什么样的消息想要和我们进行分享，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去咨询了解，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三部热线电话8592401403和403，以及我们的平台呢进行咨询和互动。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1: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3: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 不行，最近太忙了。
0: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6: 谢谢谢谢
7: 谢谢
8: 谢谢叔叔。
5: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孜孜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
3: 共筑梦想。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4: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5: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6: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

0: 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1: 部门零距离，政策全解读，百姓问题无小事，民生热点有回音。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欢迎继续关注正在直播当中的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开通，859-2401、859-2402和859-2403。各位在收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通过手机来下载暖新闻鄂尔多斯融媒 APP 栏目当中找到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可以在线的收听观看网络的视频直播。那继续我们节目当中的政策了解，我们来关注到在8月13号呢，进行摇号，已经会落起169套公租房零星的房源分配的方案已经公布了，这也是最近呢大家一直在关心关注到的问题啊。今天的节目平台上还有朋友在咨询到，那也就是下周8月13号呢会进行摇号。我们看看具体的消息是什么样的。摇号的范围，本次的摇号配租的对象，2024年度已经会落期公共租赁住房复审通过且未摇号的、被摇中的房源，2017年的普通的低收入家庭，以及2018年的第一、第二季度申报的普通的低收入家庭。大家一直不太明白哈，这个顺位轮候是怎么顺位的，我们今天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2024年度呢，已经获落其公共租赁住房的复审通过且未摇中房源的，2018年第三、第四季度申报的普通低收入家庭，那这个批次的家庭呢，统一的会生成一个轮候的序号。后续呢，如果有公租房的空置房源，会严格的按照序号来依次安排入住，不再另行的组织摇号了。所以这部分听众要注意哈，大家是不需要去摇号的，只需要等候顺序去进行安排一次的入住。那配租的这个方式和原则呢，这一次呢统一的分配呢，采用的是电子摇号的系统进行配租的，遵循的是一个家庭呢只能分配一套公租房的原则，遵循的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摇号的具体时间、地点和流程我们来看一下。摇号的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8月13号周四上午的9点钟。摇号的地点呢是在伊金霍洛奇阿勒腾席热镇的市民大学，也就是王府路社区。摇号的流程具体呢，本次的摇号配租呢是分为两组的。第一组2024年度伊金霍洛奇公共租赁住房的复审通过且未摇中房源的，2017年的普通低收入家庭，以及2018年第一、第二季度申报的普通低收入家庭。第二组呢是2024年度伊金霍洛奇公共租赁住房复审通过且未摇中房源的，2018年第三、第四季度申报的普通的低收入家庭。你看根据这个不同的季度和年份呢，是给大家分了两组啊，这一点呢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分配房源的情况，这一次计划分配的公租房呢一共是169套，房屋的建筑面积呢都不低于44平方米，全部呢是简装的标准，小区统一禁止使用液化石油气，配套人脸识别等等智慧化的物业管理的服务设施，实行的是智能化的管理。那承租户办理入住之后呢，如果存在房屋使用不符合安全管理的相关规定，拒不配合公租房日常的检查等等，不服从当地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管理的行为呢，当地的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呢是有权责令限期腾退承租的房屋的。好，有听众在平台上留言说，现场可不可以去

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次摇号采取的是现场的电脑随机摇号的方式去开展的，符合配租条件的申请人呢，需要本人携带身份证的原件到现场呢去参与摇号，群众呢也是可以自愿前往现场去观摩的。但是提示大家，到场的人员呢需要自觉地维护现场的秩序，禁止喧哗和吸烟。这一次的摇号配租工作呢，由一金霍洛奇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呢牵头组织，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呢会全程的现场公证，并且呢现场的去宣读摇号的结果，也就是大家现场就可以了解到自己的摇号配租的情况了。最后的结果呢，会在伊金霍洛奇人民政府的官网、伊金霍洛发布的微信公众号、伊金霍洛奇的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的小程序同步的公示，全程呢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好，有听众在平台留言说东盛的下一次摇号配租是什么时候，具体的消息我们这儿还没有得到啊，我们会帮助大家去进行了解。我们还是来看一下一金霍洛奇在8月13号即将进行的摇号配租。那签订合同和办理的情况呢，是在承租人摇号结果公示之后一个月内呢，需要持本人的身份证到一金霍洛奇保障房智慧服务大厅去签订合同办理入住手续的。逾期没有签合同办理入住呢，是视为自行放弃的，2年之内不得再次申请一金霍洛奇的公共租赁住房。所以这个时间的节点还是需要大家来注意的啊，需要拿着本人的身份证，到大厅去缴纳租金、保证金、水电暖、物业相关的费用。大家关注的这个具体的费用呢，我们也了解了一下。根据一金霍洛奇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呢，按照的是每月每平方米6元来进行收取的。城镇的低保家庭呢，按照的是每月每平方米1元来收取的，这个是需要大家出示相关的一些证明的啊。符合减免条件的，按照规定予以减免。保证金呢，按照每平方米100元的标准进行收取。其他的相关费用呢，由承租人按照要求予以缴纳。同时呢，办理签订一金霍洛奇公共租赁住房合同的手续，完成人脸识别的信息的采集登记，并且呢，同步的办理水电燃气开户的相关手续，办理验房和入住的相关手续。已经配租的公共租赁住房的家庭呢，他这个承租的住房啊，必须由本户的家庭来居住。再次提醒大家，不能够转借转租。如果发现有这样的情况，或者呢是没有正当理由空置6个月以上改变房屋的使用用途的，会根据相关的规定来予以腾退。好，这是一个民生服务的好消息哈，大家及时来关注到。8月13号，也就是下个星期四，一金霍洛奇169套的公租房零星房源呢，会来进行相关的摇号分配。

好，关注完易经和洛奇的公租房的摇号分配的相关消息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东盛区医保便民服务渠道的一个全汇总，这也是大家最近问到比较多的啊。我们来看一下东盛区医保局的官方联系电话，这个日常的办公咨询电话，工作日呢，大家可以来拨打咨询的。工作日的上班时段拨打对应的人工热线，精准的咨询各类的医保业务，不用大家多跑冤枉路了。综合的服务窗口呢是0477-511-5701，这是综合窗口啊。还有一个综合窗口呢是0477-813-924，0477-813-924，0477-511-5716。0477-511-5716，这都是综合的服务窗口。

0479-0477-857-5029。医疗机构的结算呢，可以拨打0477-511-0062-511-0062。你看啊，大家平时呢在医保方面遇到的问题呢，无外乎是参保缴费、医疗报销、异地就医、定点的医院、生育津贴、个人账户这样的一个全品类的医疗的业务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来通过这个相关的电话来进行咨询，这是东胜区医保给到大家的一个全服务的汇总电话。另外呢，还有一个24小时的便民服务热线，这个是0477-5127-676，0477-5127-676，非工作时间和节假日都是可以拨打的，受理的是医保的紧急诉求、政策的咨询、问题的建议投诉。建议大家还是分一下问题啊，尽量在工作日呢去找到专业的窗口，这样解答起来呢会更加的精准，也更加的专业，效率会更高一些。

其实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电话的咨询以外呢，东胜区的听众大家还可以通过这个智能的客服东小宝线上去咨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了解过啊？不需要拨打电话，线上呢随时可以问，高效便捷，也不用排队。依托政务服务智能问答系统的东小宝，聚焦医保的高频问题，涵盖参保登记、报销比例、特慢病的办理、医保的电子凭证激活等等的问题，可以说呢是7/24小时在线，随时响应大家的政策的精准的问答，也是不绕弯子啊。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搜索栏输入东胜区医保。医疗保障局，东胜区医疗保障局，点击搜索当中的公众号，进入页面之后呢，就可以点击关注公众号了。那关注成功之后呢，就可以进入智能的问答，找到东小宝，在输入框当中呢，清晰简洁的输入到您的问题，比如说啊，2025年居民医保的参保缴费截止时间是什么时候？异地就医费用如何报销啊？等等这样的问题，那点击发送或者是回车，很快呢就能够获取到标准的解答答案了。刚才和大家去互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尝试了一下哈，这个还是比较精准比较快的。各位如果有涉及到东胜区方面的医保的一些相关问题呢，完全可以通过东小宝来进行咨询。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医保的智能化服务方面啊跟进了一大步。还有最近大家关心到的一些人社方面的问题呢，官方答案也来了。比如说社保卡到期了，电子功能会失灵吗？工伤认定前自己垫付的医疗费还能不能够报销啊？经济补偿 N+1 当中的这个一怎么算？最近呢，围绕让大家心里打鼓的实际问题，人社部门呢逐一给出了清晰的答复。我们来看一看哈，首先第一个问题，3支1扶的工作人员有没有社保？按照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的引导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意见，以及高校毕业生3支1扶的计划有关的政策实施，那3支1扶的人员呢，按照规定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险，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为3支1扶的人员呢去办理补充的医疗保险、重大疾病、人身意外伤害等等商业保险。

还有就是大家问到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啊，档案可以本人去转递吗？按照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和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规定的要求，档案呢是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传递的。人社部联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积极稳妥做好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工作的通知，当中呢很明确的规定到了高校的在校毕业生离校之前，按照规定呢整理高校毕业生的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奖惩材料等等，形成一个完整的高校毕业生的档案。那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的登记去向的信息呢，去确定相关的一些转递的编号，填写编号之后呢，档案会统一的通过机要的通信或

之前也有一些朋友呢是不太清楚情况啊，所以那个档案呢自己去进行了保管存放，这个是有严格的规定的，是不允许的啊。还有听众朋友问到，工伤发生之后呢，到工伤认定前，这个治疗费用是由谁来承担的？我们也查到了这个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啊，只要用人单位呢为职工依法缴纳了工伤的保险费用，并且呢按照规定认定了工伤，工伤发生之后到工伤认定前的治疗工伤的费用呢是由工伤的这个保险基金按照规定来进行支付的。实体的社保卡到期是不是影响电子社保卡相关功能的使用呢？实体的社保卡到期不影响您的这个电子社保卡的使用。实体的社保卡有效期满之后呢，它的社会保障功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金融的功能呢，一般要求是限期注销的，各个银行的规定不同，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咨询一下社保卡的服务银行。因为有的听众朋友他那个社保卡绑定的是工行，有的绑定的是建行哈，大家具体来了解一下。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您的这个社保卡的功能它是不受影响的。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问题。还有听众朋友问到，忘记了养老保险的资格认证，停发的养老保险会补发吗？在参保人按照要求重新的完成资格的认证，并且呢经过审核符合继续领取的条件之后，社保的经办的机构呢会及时的恢复待遇的发放，并且进行补发。但是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呢，这个资格认证啊，它是参保人的法定的义务，为保障养老保险权益及时的兑现，所以呢大家务必要完成这个资格的认证啊，避免因为暂时的停发带来一些不便。好，再来看几个问题。在线转移养老保险关系多久能报好能办好？对于大家这个问题呢，我们进行了了解。对于符合转入转出条件的转移业务，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内转移办理的时限呢是五个工作日，其他的险种的制度内的去办理或者是跨制度办理，它限时的时间呢是45个工作日。

啊，最后来看看单位的工勤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岗位能够互通吗？我们了解了一下哈，事业单位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和专业技术人员职业发展贯通实施意见的有关规定，取得相应的职称，并且呢符合岗位条件要求的高技能人才，可以按照规定来竞聘专业技术岗位。也就是说，这个互通是需要通过竞聘的啊。

好的，大家的一些相关问题呢，我们就解答到这里，也感谢各位在节目当中的收听关注和我们持续的互动哈。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到这儿呢，也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呢来道一声再会了。那今天呢是立秋的节气啊，那在今天呢我们也会迎来秋天。秋天呢不代表的这个酷暑过去，同时呢也是代表的一种新的季节的开始。希望大家呢在秋天的这个季节当中啊，去调节心情，谨防秋燥，预防空调病，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在秋天呢梳理我们的心情，重新出发，收获一个美好的秋天。看看时间呢，今天的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到这儿呢，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呢来道声再会了。我们要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和陪伴，接下来呢请来关注直播说法节目。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

0: 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黄河怀抱大漠，风沙长出绿洲，一代又一代鄂尔多斯人久久为功，向绿而行。从阔步齐锁边造林到茅乌素草色蔓延，北疆的生态答卷一笔一画写满坚守，节能低碳，守护蓝天，河湖清润，涵养水土，随手护绿，共建家园。美丽暖城从来不是远方的风景，是我们日复一日的点滴付出，久久为功，厚植北疆底色。风从暖城来，塞上满目青。鄂尔多斯以实干绘就绿水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20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在小卡卡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小卡卡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共同关注鄂尔多斯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北部地区晴间多云，南部地区多云转晴，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对流性天气，最高气温上升。关注一下各城镇的具体气温情况：康巴什18度到30度，东胜18度到29度，树林昭镇19度到32度，悉尼镇18度到30度，乌兰镇18度到29度，奥勒章旗镇18度到29度，嘎鲁图镇19度到30度，阿勒腾席热镇18度到29度，雪茄湾镇19度到30度。最后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康巴什的天气情况。康巴什今天晴间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9度。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直播说法节目。好，我们稍后再见。
1: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2: 哎呀，这说单反里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3: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2: 那遇到要验证码的了，
3: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4: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0: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5: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6: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7: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6: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好，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收听，这里是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带着大家了解法律知识，那也期待着大家的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您下载暖新闻 APP， 在首页的听广播，来点击 FM89.6 的直播链接，在线收听收看全天的精彩节目的视频直播。那如果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我们节目当中开通的微信互动平台，您可以关注之后在平台当中文字消息留言互动，搜索关注896综合广播。

节目的上半段，我们继续来梳理到来自于全国各地最新的法律方面的资讯消息，也来和大家聊到一起热点的事件啊。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通过案例故事在线的普及法律常识。节目的开始，先来关注一组法律资讯。

月六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法典适用的时间效力与新旧法律衔接规则。该规定共13条，将于8月15号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实行。文件遵循法不溯及既往与有利溯及例外原则，划定司法裁判的标准，明确以案件法律事实发生时间为适用依据，为生态环境案件审理提供清晰统一的司法裁判指引。近日，兰州拉面在多地试点改名青海拉面，引发了热议。据悉，改名背后藏着一场近40年的品牌的错位。兰州本地并无兰州拉面的叫法，正宗本土面食称作兰州牛肉面。20世纪80年代，青海化龙煎渣群众外出谋生，借用兰州牛肉面名气打出兰州拉面的招牌开店，在全国开出超3万家门店，年创收超240亿元。但是各地门店工艺和口味参差不齐，持续消耗兰州牛肉面的品牌口碑，两地品牌矛盾逐步凸显。在今年的6月，天津72家拉面馆集体摘下沿用40年的兰州拉面招牌，换上了青海拉面的门头。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兰州拉面商标申请均已经被驳回，商标处于无效状态。而兰州牛肉面行业协会注册的多枚兰州牛肉拉面商标则维持有效。前不久，成都武侯警方查获了上千件全新未拆封的家电，经查均为嫌疑人张某利用电商漏洞零元购所得。今年5月，涉事电商平台排查发现了3711条立场零元超低价家电订单，并且报警。据悉，张某系该平台前员工，意外发现平台已经换新系统漏洞，即借用亲友同事账号大量下单囤积家电，并且倒卖牟利。目前的该平台已经修复系统漏洞，张某因涉嫌盗窃罪被依法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来关注两起高空抛物案件。前不久，天津市南开区一居民小区内发生了高空抛物的事件。监控视频显示，3个花盆从高空坠落，砸落在楼栋的出入口位置。在花盆落下之后，就有行人从楼里走出。经过了民警的严肃批评教育，李某认识到高空抛掷花盆的危害性和严重性，限期因涉嫌高空抛物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再来关注近日的通州分局永顺派出所接到报警，辖区的一小区有人从高层接连抛掷物品，存在极大安全隐患。民警迅速出警调查取证，锁定9层的住户崔某。经查，崔某在家收拾家务时发现了6个变质的桃子，因嫌出门丢弃麻烦，先后6次从9层的楼道窗户将桃子扔至了楼下。目前崔某因涉嫌高空抛物罪已经被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最后来关注一下8月1号、2号，王力宏西安演唱会在陕西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举办。8月6号，记者从西安警方获悉，演唱会期间，黄牛张某撬开场馆的围挡，引导10名无票人员偷偷进场，结果被民警发现。最终，张某被依法行政拘留8日，罚款1000元。10名企图逃票的人员被警示教育。公众观看演出、赛事等文体活动，务必通过官方的正规渠道实名

0: 购票合规入场，切勿轻信啊网络平台的虚假宣传，切勿为省钱心存侥幸铤而走险。
1: 专业案例解析，传播法律常识，法律讲堂。
0: 那今天是2026年的8月7号，我们也迎来了一年当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立秋节气的到来，但是啊，并不意味着秋天已经到来了。那虽然说立秋节气鸣钟带秋，但是这只是天文学意义上的秋，也就是太阳运行至了黄经135度。对于我国大部分地方来说的话，气象意义上的秋天还没有真正的到来。所以说现在啊，我国很少有地方会在立秋的时候马上进入真正的秋季。那节气中的立秋的话，其实它仍然是在伏天，这时的暑热的话被戏称为是秋老虎。也有民谚说，立秋反比大暑热，中午前后似烤火。那热气的消散和气温的降低都尚需时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今天大家的这个所在的城市的气温降低的明不明显呢？那中医认为秋因于肺而悲忧，最易伤肺，所以说秋天啊，保持精神的安宁，不急不躁，不可悲伤忧思，多听一些舒缓的音乐，练习缓慢有节律的呼吸的方法，偶尔可以跑跑步打打球，再去配合一些运动，比如说八段锦啊，这样的一些运动，去动静结合，可以达到身心康泰的一个功效。那立秋之后啊，这个燥气当令，可以吃一些梨、莲藕、百合等等性味甘凉的食物去补充津液。凉风有限，虽然说立秋还不能全解暑意，但是从北方至南方，由山间到平地，暑热的话将持续不再从往前的张狂了。那风吹过脸庞，也逐渐开始有了丝丝的凉意，那丰收也在秋意渐起中逐渐的酝酿。落叶之秋，岁月迎风，秋季是收获的季节，也祝各位啊所有的丰收都在前途里。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说法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继续带着大家学习法律知识，我们也来关注一起案例。刚刚也和大家说到，前不久在成都警方查获了一起薅羊毛所得的一个犯罪，甚至大部分都是零元购。那张某究竟是如何做到空手套白狼的呢？今天我们就跟着武侯警方一起来关注一下这起案例。在犯罪嫌疑人张某的家中，快递商品种类繁多，绝大多数啊都是未拆封的全新的商品，这些可都是张某利用零元购的方式薅来的所谓的羊毛。那据警察介绍啊，犯罪嫌疑人本身就是薅羊毛党，比如说薅优惠券之类的，他都会钻研怎么买这个东西会更加的便宜。今年的5月30号，某电商平台的工作人员来到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鸡头桥派出所去报案。他们告诉民警，公司的后台的数据发现了大量的异常，有人以超低价甚至是零成本取得了全新的电器。那经过梳理，这样的异常订单居然多达3711条。那除此之外，这家电商公司还发现了这些数以千计的异常订单，都是通过平台一个叫做以旧换新的活动下单的。以旧换新的话，它是商家推出的一种常见的促销的方式，简单的来说，就是消费者可以将家里不用的旧电器交给商家回收，在购买新电器的时候可以抵扣一部分的钱。那商家推出这种活动，一方面可以刺激以旧换新的消费，另一方面啊，也可以实现环保的回收。在这上千条的订单当中，商家既没有回收到旧电器，也没有收到买家支付的钱款，可是货物却是实打实的发出去了。 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警方发现这些大批量的零元购的订单并不是简单获取优惠券薅的羊毛的行为，而是有人利用了系统的漏洞恶意骗取平台的财物。随后呢，警方对这些异常的订单进行了分析。

梳理出了多个交易的账号。那经查，这3711笔订单的背后啊，共涉及到86个买家的账号。那从表面上看，这些账号与普通买家的账号似乎并无差异，但是警方进一步的梳理之后呢，发现这些账号的收货地址都集中在了成都的某一区域，并且均未填写具体的门牌号，包括收件人的姓名。那如此刻意的信息模糊，显然是别有用心。通过进一步的梳理订单信息，追踪资金的流向，一个细节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在这涉案的86个下单账号里，已经有多个账号的登记人均为电商平台的在职工作人员，此外还有一名是已经离职的人员。那随着关系网的层层拨开，所有的线索啊，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个名字，而就是张某，正是利用涉事的电商平台前离职员工。那警方分析，这家电商平台的前员工张某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决定对张某实施抓捕。在他的家中，民警查获大量的涉案的物品，张某的作案手段呢，也随之暴露了出来。在抓捕的现场，张某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从客厅到厨房，张某的家中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快递箱。警方呢，共查获了166件全新的未拆封的家电，以及22件已经拆封使用的家电。而这还只是他犯罪事实的冰山一角。在另外的一处张某租用的仓库里，囤积的涉案的货物数量啊，远比家中更多。经过逐一的清点核对，民警在张某租用的仓库内查获了全新的家电977件，各式各样的小型电器品种繁多，五花八门。而除了现场查扣的这些物品之外呢，还有大量的货物早已经被张某二手转售获利了。那么张某到底是钻了什么样的空子，能下单数千笔零元购的订单呢？据民警的介绍，他在页面先选择了有以旧换新的东西，比如说是一个柜机的空调，那系统显示柜机空调的旧品的估值是800元，然后改为一个煮蛋器。那这个煮蛋器的金额跟张某需要的奶泡机的价格差不多，他还是选择以旧换新，然后呢马上切换回了这个柜机的空调。这时系统就会出现漏洞，他可以达到以零元获得奶泡机的一个目的。那通过快速切旧这样的一些这个设备的选项的操作，张某全程没有提供任何一台可供回收的旧家电，却不用支付一分钱拿到了全新的小家电。据张某交代，利用平台的这一隐蔽的漏洞零元购，其实源于他自己以旧换新时的一次意外发现。本着薅羊毛的心态，张某先是添置了家中的电器，随后又萌生出了倒卖牟利的心思。那由于害怕东窗事发，张某还先后借来了亲戚朋友以及五名前同事的账号一起下单。随着下单量越来越大了，张某的前同事于某和李某很快察觉到异常，主动向张某打探其中的操作的方法。面对询问，张某刻意隐瞒，对零元购的核心作案手法闭口不谈。两人见状，除了向张某索要全新电器之外，还主动向其索要了数千元的好处费。那目前根据公安机关反馈的风险提示建议，涉事的电商平台已经对系统的漏洞做出了修复，消除了技术隐患。犯罪嫌疑人张某以及于某和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经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那其他的涉案人员主动进行了退赃退赔，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遵纪守法啊是最重要的。不用在正道上的聪明啊，其实就是愚蠢。
上就是我们今天直播说法节目上半段的全部的内容，我们也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以及陪伴。稍后节目的后半段，我们继续就大家近期关注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咨询到的法律问题，我们做出集中的统一的回复，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过来。另外，如果您也想咨询一些法律问题、一些案件，您可以在今天的节目

当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进行互动，搜索关注896综合广播来进行文字消息的留言。另外呢，如果您想联系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公益普法律师，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露清律师的个人电话13904778729 13904778729。我们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欢迎您直接联系到温律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了，在广告过后啊，期待着各位的持续的互动收听，马上回来。

0: 时至立秋，它像是一阵阵剑气，温柔了如火的骄阳，平息了气温的狂躁。于是我听见热浪退潮的低诉，鹰雀复苏，迎接秋天以你而来。它会停在你的裙角，在你的发梢，在你奔跑过田野时的耳旁。山河又青色，天地泼墨半缕黄，秋天终于到了。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陪你一起收获这一季的辛劳。
1: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 89.6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
2: 哎呀，这说单反里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3: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2: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3: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4: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3: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5: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6: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7: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6: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 FM 89.6 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说法正在播出。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大家最近问到了一些法律问题，我们做出集中的回复啊，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

那有听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问到啊，说之前在网上买了一场音乐节的门票，票价呢是540元。音乐节的宣传海报上明确写着会有5位知名歌手参演，结果到了现场发现只有2位。主办方事后并未做出任何的公开说明，想要申请退票却被拒绝，以艺人档期冲突为由搪塞。请问一下，这样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有没有权申请退票的问题？我们咨询到了专业的律师，并且给出了回复，我们来关注一下。主办方的行为构成了违约，有权要求退票。那至于是否构成了欺诈，则需要看主办方是否存在故意隐瞒等情形。首先呢，您和主办方之间已经形成了合同关系，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一方当事人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致使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的，另一方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如果说缺席的歌手属于宣传页面或者购票界面的突出展示对象，或者该歌手属于演出的核心看点，应该视为构成对合同实质要件的变更。如果未征得购票者的同意擅自变更，则构成了违约，使购票者观看5位歌手演出的目的不能实现。对此的话，可以主张解除合同，并且要求退款。那具体退款的金额也一般也会根据合同实际履行的情况来确定。那其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啊，经营者以预收款的方式提供服务，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退回预付款。那您提前支付的这个门票的行为，它就是属于一种预付款的消费。如果主办方未能按照约定提供演出，应该退还你全部的费用。此外，如果说有证据证明啊，主办方存在故意隐瞒真实演出情况，去提供虚假宣传的行为，则可能构成欺诈，可以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要求去进行3倍的票价的赔偿。那结合以上的规定，如果说没有办法协商，也可以收集购票的记录，包括宣传的海报截图啊、沟通记录等等的证据，去向消费者协会反映，或者向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要求主办方退款，并且承担违约赔偿的责任。

另外有听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问到啊，说去年租了一个房子，和房东签了一年的合同，合同上写明租约到期的时候，如果房屋设施有人为损坏，押金应该没有人为损坏，押金应该全额退还。现在合同到期要退租了，和房东一起检查了房子，房东指出客厅的木质地板有几处明显的划痕，沙发套也有一个小的裂口，他认为这些都是属于人为损坏，要求扣除押金，想问一下应该怎么办。那律师也给出了回复，说到啊，房东是否有权扣除押金，要看合同当中对于人为损坏有没有做出具体的约定。那如果说合同当中对于人为损坏的范围有具体的约定，哎，比如说你提到的木质地板的划痕，哎，有没有说约定什么样的一个范围，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有没有约定这样的一些细节，包括沙发套的裂口损坏的具体的细节，以及出现了这些人为损坏之后是否按照原价维修赔偿，还是直接从押金当中扣除等约定。那么房东按照合同的约定去扣除押金或者是扣除合适的金额，它就并无不当。那如果说合同当中对于人为损坏没有做出具体的约定，那则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因正常使用租赁物产生的合理的损耗，租客是无需进行赔偿。那人为损坏它就是指因过错或者不当使用造成的破坏，日常居住家具移动产生的地表的这个划痕，通常它是属于合理的磨损范围。一般情况之下呢，沙发长期使用之后，在一些接缝处出现小的裂口啊，或者开线，它亦是属于自然老化损耗。那对此，房东是要负有举证的责任的，需要证明你是故意的，或者是重大过失，用这个利器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物品，划破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造成的损坏。那这些它可以是作为这个人为的损坏去进行处置，对吧？所以说我们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还是建议和房东去协商啊，包括这个押金扣除的问题，如果合同当中有约定，但是房东多扣除押金，或者合同并无明确约定，然后协商之后房东依然扣除押金，你可以整理好入住时的这个退租的房屋的状态，还有一些这个最好有这个照片、视频的对比，还有押金的支付凭证和房东沟通的全部记录等等的一些证据，向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

有听友咨询到的问题，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来做出统一的回复。有朋友问到说，在一家连锁的餐饮店充值了

2000元的会员，然后消费过几次之后，该店突然的关门装修，并且单方通知会员卡呢只能在旗下的另一家较远的分店使用，我不愿前往，要求退还卡内的余额，但是对方以集团内部可通用为由去拒绝退卡，请问商家是否有权单方面的变更服务地点，能否要求退还剩余的金额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律师给出的回复。首先呢，商家是无权来单方面的去提出变更服务地点，那商家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违约，有权要求商家退还剩余的金额。那我们这位听友遇到的，他同样是一起预付式交费的这个纠纷，也就是在这个零售啊、住宿、餐饮、健身、出行，包括理发、美容、培训等等这样的一些生活消费的领域，那经营者收取预付款之后，多次或者是说持续的向消费者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行为。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呢，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给消费者接受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明显的不便，消费者请求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人民法院呢应该予以支持。那商家将服务的地点从你方便的门店变更为较远的分店啊，无疑增加了通行的这个时间成本，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明显的不便，因此的话有权要求商家退还剩余的金额。那当然我们是可以通过比如说这个短信啊或者微信向商家去发送一份书面的通知，表明单方面变更服务地址的行为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明显不便，你明确要求解除该预付式消费合同，并且退还剩余的款项。那如果说协商不成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向12315进行投诉，或者是拨打12345市长热线投诉。那如果说均无法达到退款的目的，我们还可以准备好会员卡、充值记录、消费记录的截图，包括就此事和商家沟通的全部的聊天记录，向商家所在地或者合同的履行地的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

直播说法节目正在播出，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来提示大家，如果您需要咨询法律问题，需要联系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公益普法律师温路清律师，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温律师的个人电话13904778729，13904778729，直接来找到温律师。那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暖新闻 APP 的持续的直播，大家下载之后呢，可以在首页的听广播，点击 FM89.6 的直播链接，在线收听收看全天的精彩节目的视频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听友留言到的法律问题。有朋友之前在我们的平台咨询到律师说，通过二手交易平台向个人卖家购买一部二手手机，约定手机呢是无维修史，功能全好，支付了2800元。但是收货之后检测发现手机曾经更换过非原装的屏幕，摄像头的话存在故障，无法正常的对焦，与卖家描述严重不符，要求退货退款，但是卖家以二手商品难免有瑕疵，售出概不退换拒绝，平台称个人交易仅提供信息对接，不承担售后责任，想问一下能不能要求赔偿呢？那律师也给出了回复，明确表示可以要求卖家退赔，平台是否有责任需要视情况分析。那如果说该个人卖家在平台长期大量售卖二手手机，但是实际上构成商家的经营行为，您是符合消费者的身份，那卖家承诺的无维修史，功能全好，但实际交付的手机不仅更换了屏幕，摄像头还存在故障，那这远超过二手手机的这个合理使用的痕迹的这个程度，属于虚假宣传，包括故意隐瞒重大瑕疵。那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呢，经营者提供商品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有权要求退一赔三。那至于卖家所谓的售出概不退换，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这种不合理的免除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的格式条款是无效的，所以说我们是无

电子产品因此受潮损坏。快递站称啊，天气突变不算责任，可以走售后，拒绝赔偿。那商家则表示是物流环节造成损坏，需要快递承担责任。想问一下，该找谁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律师做出的回复啊。根据法律的规定，网购商品签收之前的损毁的风险应当由商家来进行承担。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订立的电子合同的标的为交付商品，采用快递物流方式交付的，那收货人的签收时间为交付时间。同时民法典还规定，标的物的损毁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那根据描述，你网购的商品是在快递站发生的这个损毁，你当时并没有签收，商家暂未履行完毕交付货物的合同的义务，那此时出现的货物损失的风险仍然应该由商家来进行承担，你应该向商家索赔。那快递运输是商家委托的，与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是没有直接的合同的关系。针对商家的推诿呢，你可以明确告知其法律规定，要求其履行交付货物的这个合同的义务，补发货物。如果说商家拒绝，你可以通过网购平台的客服求助。平台呢，作为交易的监督者，有职责调查情况的运行，并运用法律的规定和平台的规则去做出处理。那如果说对平台处理不满意，我们还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投诉，或者是向收货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说平台的处理不满意，我们是可以起诉的，但是起诉我们要收集相关的证据，比如说商家主体的信息、订单的信息、付款记录，包括快递进度，包括还有客服的沟通记录等等。但是我们建议过程在我们这个诉讼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把这个商家还有这个物流我们都去作为共同的被告去进行提起诉讼。那至于是哪一方的责任，我们让法律去做一个明确的判决。

0: 好，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是直播书法节目，我们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钟到11点钟节目呢进行直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做客节目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那今天的节目呢，温律师有其他的工作安排，我们没有连线律师进行在线的法律知识的普及，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温律师的个人电话。在我们节目之外的时间，您来直接拨通温律师的个人电话13904778729，13904778729，直接来找到温律师。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稍后的时间仍然可以继续来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回家吃饭变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生活中我们总是会有那么多的理由。
2: 我晚上单位有事儿，不回家吃饭。
3: 我晚上要陪客户。
4: 我有事儿，不回去。
5: 老爸，我今天晚上同学聚会，
6: 晚上加班，
7: 帮朋友个忙，不回去了啊。
8: 但是你是否也有许多忽略的东西呢？
9: 爸爸，你好久没回家吃饭了，我很想你。
10: 儿子，今天你妈包了水饺，回家吃饭吧。
11: 老公，你晚上又不回来吃饭了吗？

0: 先有鸟，
1: 先有蛋，
0: 先有鸟。
1: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0: 哎，只有鸟知道。
1: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宿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厚植新叶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

0: 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爷爷，您抬头看，
3: 无人机在栽树呢。
2: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3: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2: 爷爷，您闻闻，这您条花香。
3: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4: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3: 苦不起，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5: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68%，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3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在小卡塔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小卡卡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观念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时至立秋，它像是一阵阵前剂，温柔了如火的骄阳，平息了气温的狂躁。于是我听见热浪退潮的低速，鹰雀复苏，迎接秋天以你而来。它会停在你的裙角，在你的发梢，在你奔跑过田野时的耳旁。山河又青色，天地泼墨半缕黄，秋天终于到了。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陪你一起收获这一季的辛劳。
1: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89.6音乐之旅。

0: 中午的11:1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今天呢是立秋，漫长的燥热的盛夏呢，其实到今天呢，慢慢的走进尾声了。风里呢已经藏了一丝凉凉的清凉，当然呢也不用着急去褪去夏装，但记得早晚一定要注意增加衣物，少吃冰饮，多喝点温润的汤水。
1: 还不如让你选择想要。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带来了10多首的经典歌曲整理的合集。第一首为您带来薛之谦2013年的11月11日发行专辑《意外》当中收录的这首《其实》。这首歌呢，其实写的是两人的那种人前轻描淡写、转身泪如雨下的矛盾。为您送上2013年11月薛之谦带来《其实》。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薛之谦2013年的11月发行的《其实》，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呢，要为您带来的是2002年的7月周杰伦的第三张专辑《八度空间》当中收录的《回到过去》。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很希望手里有一台时光机，能够回到过去，把那些遗憾弥补。当然这首歌呢，作曲周杰伦，作词是他的好兄弟刘畊宏。刘畊宏呢，用歌词勾勒出了一个深夜一个人悼念的孤单。其实这首歌呢，当年推出时候就拿下了10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的国语歌曲的金奖。所以呢，其实在周杰伦发行这首歌的时候呢，他说既然回不去，那就让旋律带我们重温一次。为您带来周杰伦《回到过去》，发行于2002年的7月。

刚才为您带来的这首歌，2002年的7月，周杰伦发行《回到过去》。我们继续音乐之旅。爱情里面呢，有些东西我们真的学不会。在2011年的12月30号，林俊杰就发行了他的第9张创作专辑《学不会》。同名主打歌是林俊杰在其实经历了一段感情低落时的情况写到的歌曲。他说自己呢，其实在感情里学不会拿捏力度和自我保护。这首歌呢，也是他第一次和李思松合作，用宣泄式的一种唱法，就把自己全部的情绪都融入了歌曲当中。虽然是宣泄，但是没有情绪上的那种歇斯底里。为您带来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为您带来的下一首歌，2010年7月9日发行的，叫做《我不爱你了》。在2010年7月呢，其实当时的第一届的叫超级偶像的总冠军张芸京呢，就发行了这张专辑《相反的我》，当中收录了现在推荐的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是由创作组合 GS 的陈忠义作词，陈忠义和陈其轩共同谱曲。歌词里面的不忍心说出口，其实呢就贯穿了整个歌曲的这一种拉扯感，为您带来张芸京的这一首《我不爱你了》。

张芸京的一首《我不爱你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为您带来1997年10月21号莫文蔚的专辑《To Be 做自己》当中，这首叫做《拆信》。这首歌呢是由许常德和张洪亮分别作为词曲创作的。那其实为什么叫做拆信呢？在那个靠手写信传情的年代，拆一封信的心情呢，比现在点开一条微信其实复杂的多，也开心的多。莫文蔚用他慵懒又带有沙哑性的音乐表达的方式，就唱出了信纸背后的那一种眼泪和悔悟，还有很多曾经的温柔和开心，为您带来充满年代感的一首歌《拆信》，莫文蔚，1997年发行。

0: 水是地球上最丰富的化合物，全球大约四分之三的面积覆盖着水，但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仅占总水量的0.25%左右。
1: 1977年，联合国水事会议发出严重警告，水将成为继石油之后的下一个社会危机。
0: 我国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国家，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人均量的四分之一。近30年来，中国消失的湖泊多达243个。由于多年的地下水超采，华北平原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漏斗区，其中最大一个漏斗面积达8800多平方公里，约是北京市市区面积的12倍。
1: 珍惜宝贵的水资源，不只为了未来，更是为了现在。

0: 8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56%，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4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自东向西。

0: 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自东向西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厚植新叶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 89.6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时至立秋，它像是一阵阵禁忌，温柔了如火的骄阳，平息了气温的狂躁。于是我听见热浪退潮的低速，鹰雀复苏，迎接秋天以你而来。它会停在你的裙角，在你的发梢，在你奔跑过田野时的耳旁。山河又青色，天地泼墨半缕黄，秋天终于到了。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陪你一起收获这一季的辛劳。
1: 当手指触碰琴键，发出优美的和弦，有没有一个故事慢慢浮现？当旋律飘荡在耳边，轻抚我们的心弦，有没有一种感动划过心间？在音乐中可以将美好回忆装满脑海，在音乐中可以尽享阳光流淌的轻快，在音乐中可以感受超然物外的自在。89.6音乐之旅，陪你打开音乐世界，开启一段美妙之旅。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其实呢，下面呢为您带来的这首歌呢，我们要把这一个新歌手叫王艺恩推荐给大家。其实在节目当中呢也推荐过他很多歌曲了，这一首呢叫做《换掉》，歌曲呢是2020年8月发行的，歌词里面的那种谁比谁重要通通换掉的，其实就是表现的一种洒脱，当然也是年轻一代面对感情时的那种不拖泥带水。为您带来的是艺恩王艺恩的一首《换掉》，发行于2020年。

为您带来的是伊恩王伊恩的一首换调。现在您听到的这首歌是刘若英的直接。这首歌呢是2010年4月她发行的专辑在一起当中收录的歌曲。歌曲呢是由廖莹如作词，张启正作曲。歌词里面呢有一句特别贯穿整首歌的歌词，叫做爱要直接我接受。其实跟刘若英那种知性又带点倔强的形象呢非常的匹配，她用比较温柔的表达方式去表达了这一首歌曲，就像歌曲当中想要表达的一样，与其猜来猜去不如直接一点。刘若英直接，2010年发行。

0: 刚才送上的这首歌是刘若英的《直接》，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这首歌呢，是2015年的六月吴克群为当时的一部电视剧叫做《千金女贼》演唱的一首插曲，由吴克群亲自作词，像傻子般爱着。这首歌呢，其实就用这五个字作为了歌名，大概是每一段奋不顾身的感情最真实的写照，心跳呼吸都不由自己掌控，那种感觉爱过的人肯定都懂。一起来听像傻子般爱着，吴克群2015年发行。
1: 心跳

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歌，那今天歌单当中为您整理的最后一首2009年的12月黄丽玲发行的专辑《以前以后》当中收录的《勇敢的不是我》。歌曲是由徐世珍

0: 好了，中午的11:53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中午的11:00到12:00，为您带来更多的经典歌曲推荐。朋友们，再见。
1: 89.6音乐之旅，整理推荐音乐榜单。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4: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5: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4: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6: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4: 哎呦，
6: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6: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2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1: 哎呀，这山脚河道边露营这真凉快，今晚就在这儿扎营，舒服得很。
2: 嗯，是呀，这天气这么好，应该不会有危险，放心玩。
1: 山猴，山猴，快跑！
2: 救命啊！
3: 野外露营，远离山脚河滩，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次夏日出行都能快乐出发，平安归来。
4: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5: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4: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5: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4: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5: 接住了。
4: 轻着点儿。
5: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4: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5: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4: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0: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

0: 活在日常里。
1: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2: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种植电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3: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神山立交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G210在绕城路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神山立交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 G109 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4: 时至立秋，它像是一针镇静剂，温柔了如火的骄阳，平息了气温的狂躁。于是我听见热浪退潮的低速，鹰雀复苏，迎接秋天以你而来。它会停在你的裙角，在你的发梢，在你奔跑过田野时的耳旁。山河又青色，天地泼墨半缕黄，秋天终于到了。FM 89.6，汉语综合广播，陪你一起收获这一季的辛劳。

关注天气，关注生活，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北京时间的12:07，预计呢在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北部地区晴间多云，南部地区多云转晴，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对流性天气，最高气温上升，具体预报如下。喀马市区晴间多云，18到30度，东胜晴间多云，18到29度，树林沼镇晴间多云，19到32度，西里镇晴间多云，18到30度，乌兰镇多云转晴，18到29度，敖勒昭旗镇多云转晴，18到29度，嘎鲁图镇多云转晴，19到30度，阿勒腾席热镇晴间多云，18到29度，薛家湾镇晴转多云，19到30度，伊克乌素晴间多云，20到33度，乌审照晴间多云，17到30度。接下来继续回顾喀马市区和东胜区的天气情况。喀马市区多云，晴间多云，18到30度，东胜晴间多云，18到29度。天气有所回升，但是呢，天气依然会有一个降雨的一个天气过程，希望大家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合理安排生产生活，谨防感冒中暑。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评弹，每天的中午12点跟大家一起聊新闻，谈天下。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评弹。
2: 每秒340米，这是声音划破长空的速度，这是新闻此时此刻的专注。国内热点，本土要闻，舆论焦点，以声音观天下，为价值谈新闻。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新闻评弹。

北京时间的12:11，与大家继续相约在 FM89.6汉语综合广播的调频当中。大家中午好，我是丁亮，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今天呢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今天呢，我们也是迎来了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此时节，暑气尚在，凉意渐生，山川草木、花果农桑都褪去了盛夏的浮躁，守一方清宁，静待秋光渐浓。立秋呢，也是农业生产的重要转折点，农民们忙碌田间，顺应天时，辛勤劳作，期盼丰收。此时暑气并未全消，昼夜温差渐大，古人深谙应对之道，心静自然凉，摒弃杂念，让身心沉静自然。而立秋的饮食文化呢，也是丰富多样，南方的立秋啃秋瓜，吃西瓜防秋燥迎秋天，北方我们是要贴秋膘的，以肉食补营养增体质。让我们放下夏日的浮躁，怀揣憧憬走进秋天，从容迈向美好未来。秋已至，虽暑气未消，却后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愿君惜时光，勤耕耘，盼今秋喜丰收。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资讯抢先听，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最新的本地消息和国内国际新闻。

0: 新闻资讯抢先听，首先我们来共同关注最新本地消息。8月6号下午，市委书记李李会见中国科学院院士、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傅博杰一行，双方就深化务实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8月6号，第11届全国储能科学与技术大会暨2026年碳达碳未来论坛在鄂尔多斯市举行。本届大会以“风光无限”背景下的储能新机遇为主题，为我国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凝聚智慧。8月6号上午，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鄂尔多斯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在伊金霍洛旗开赛，湖南队杨仓夺得男子组冠军，海南队张好斩获女子组桂冠。8月7号到9号，2026小米 CTCC 中国汽车场地职业联赛在鄂尔多斯国际赛车场开展，开启了赛季第3分站的激烈角逐。 TCR 亚洲冠军联赛、中国锦标赛、CTCC 中国杯、领克杯城市竞速赛三大赛事同场携手，国内外顶尖赛车手齐聚鄂尔多斯。8月6号，2026鄂尔多斯暖城纳达木在鄂图克前旗人防基地开幕，活动将一直持续至8月10号。博客、射箭、走马、速度赛马等男儿三役及蒙古象棋赛事全面开赛，赛事不限户籍，面向大众开放，吸引各地爱好者踊跃参赛。6月份至今，杭锦旗林业和草原局累计救助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13只，包含幼鸟、幼崽10只，成体野生动物3只。针对获救的野生动物，杭锦旗林业和草原局严格按照野生动物救助规范流程开展精细化养护、救治和安置工作，全力保障野生动物生命安全。这个暑假从鄂尔多斯出发，一张机票直达江苏省5座城市：南京、扬州、无锡、徐州、盐城。接下来共同关注国内国际新闻。最高人民法院6号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效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外交部发言人6号在就广岛核爆81周年答问时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6号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个和0.8个百分点。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粤地质图。水利部维持针对陕西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中国黄金协会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第12届国际发明展览会将于8月21号至23号在广州举办，3700余项创新成果将亮相。8月6号，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科研人员确证新型粒子胶球的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仍愿与伊朗达成协议。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西班牙北非的飞地休达欲将1000名未成年移民 送至西班牙本土。以上是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八九六新闻平台之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新闻时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在这里插播一条最新的鄂尔多斯路况信息。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什区鄂尔多斯大街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大街自东向西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3: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2: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

0: 殿通王，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1: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2: 资讯天下，先声夺人，
3: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
2: 新闻搜搜搜，
3: 陪您一起刷新资讯，深度搜索。

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夏季呢是大家都喜欢运动的时节，高温天呢贪凉隐患呢也是非常多的啊，希望大家呢能够重视起来，需要科学的降温。南京鼓楼医院啊近日接诊了一名12岁的男孩，他游完泳上岸后觉得浑身燥热，买了一杯冰水一咕嘟全喝下去了，结果很快出现了严重的支气管痉挛，哮喘症发作，被妈妈紧急送往医院。医生提醒，猛灌凉水容易刺激食道和肠胃，诱发呼吸道、消化道疾病。出汗后呢，立即冲冷水澡或吹冷风，可能会导致交感神经损伤、汗闭，甚至是心律失常。长期待在低温空调房，也容易引发头痛、乏力等空调病。建议呢，少量多次的饮用20多度的温水或者是淡盐水，进入阴凉处避开冷风直吹，洗澡水温呢控制在37至42摄氏度，白天空调设为24至26度，夜间睡眠时调高2度左右。真的是挺吓人的啊，所以说呢夏季呢降温啊千万不要贪凉，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同样是夏天，进入到了雨季汛期，时不时的就会来一场大雨。在8月6号，山西忻州市中心血站啊发布了一个舆情的回应，怎么回事呢？就说啊群众啊没有能够进入到献血屋来避雨啊，都被说是员工不作为，这怎么回事呢？跟大家来聊聊。原平献血屋是忻州市中心血站在原平城区专设的献血服务网点。8月5号的15时17分，原平城区突降暴雨，献血屋的工作人员为了防止雨水倒灌，及时的关闭了门户，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15时29分，数名避雨群众呢自行推门而未能进入。哎，在这里呢要注意啊，门呢是一直没有锁的，因门呢为近3米高的平开钢制重门，推动呢需要稍加用力。这群众呢没有进去啊，并随手拍视频上传了网络啊，以为是这个工作人员不让进。那献血屋内的孩童呢为血站的中心工作人员的一个避雨带入的，期间呢避雨群众未与屋内工作人员进行交流沟通，未发现工作人员有阻碍避雨的言行。网络曝光之后呢，市中心血站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进入了深入细致的核实调查。经查，虽然说工作人员不存在阻拦群众避雨的情况，但也暴露出了个别职工纪律意识和服务意识不强、工作不细致的问题。8月6号下午，我站呢对相关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要求全体干部职工对这一事件举一反三，引以为戒，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不断增强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质量，努力打造群众满意的采供血医疗机构。这暴雨天呢，群众想进屋避雨，哎，这只是因为啊，这门太重了，没有推开，并不是工作人员故意阻拦。所以说，我们做事的时候，千万别当下啊就下了一个判定啊，要清楚事实之后啊，再想想该怎么说，怎么发表自己的言论。那做事呢，要多多的换位思考，要提升服务的温度。接下来说一位女子，深夜骑车炸街，而且还涉嫌无证驾驶。近日凌晨呢，重庆市渝中区向阳隧道口，一阵刺耳的摩托车轰鸣声划破了深夜的宁静，巨大的噪声严重扰民。执勤交警循声拦截，深入核查后发现，这起摩托车炸街案竟涉及了叠加无证驾驶、未悬挂号牌、非法改装等多项交通违法。那民警呢在发现之后啊，示意驾驶人靠边停车接受检查，可车辆停靠的过程当中啊，女骑手操作那是十分的生疏，简单的靠边动作迟迟无法完成，反常的举动呢加深了民警的怀疑。民警呢要求出示驾驶证，
女子王某起初谎称没带，随后才坦白自己并未考取摩托车驾驶证。就在民警告知将依法扣押涉案摩托车时，与之结伴骑车同行的另一名男子李某上前辩解，声称啊这辆摩托车是自己所有，还强调他持有有效驾照，希望呢民警呢免于扣车。民警当场严肃普法，车辆违法由实际驾驶人承担相应的处罚，车主出借车辆不能免除违法后果。对方随即表示啊，事前不清楚王某没有驾照，只是单纯借车给他试驾。经现场核查，这辆摩托车存在多项问题，车辆购入后呢就私自的拆除了消声器，刻意的放大了行驶噪声，深夜上路炸街扰民，车辆原有的号牌此前在行驶途中遗失，所以已经提交了补办申请，但新车牌尚未下发，上路呢是处于无牌行驶的状态。王某的在未取得摩托车驾驶证的情况之下，驾驶非法改装未悬挂号牌的摩托车深夜上路，巨大噪声惊扰周边居民，多项违法行为叠加，不仅扰乱道路交通秩序，还存在重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交警对王某无证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等行为合并作出了处罚，同时依法暂扣涉案摩托车，案件呢还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在这里一定要再次强调，有驾照绝对不能开车，这个不能，绝对不能开车骑车啊，这个有借给这个没有车的人，没有驾照的人。同时呢也要不购买不改装噪音机车，杜绝深夜炸街，让我们一起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安全出行。

前，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贵贱，可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在湿滑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7: 谢谢你帮我系好安全带，让我守住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3: 文明驾驶者，因为有你，我们的暖城鄂尔多斯更美好。
9: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0: 时至立秋，它像是一阵阵经济，温柔了如火的骄阳，提起了气温的狂躁。于是我听见热浪退潮的低速，鹰雀复苏，迎接秋天以你而来。它会停在你的裙角，在你的发梢，在你奔跑过田野时的耳旁。山河又青色，天地泼墨，半缕

0: 黄，秋天终于到了。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陪你一起收获这一季的辛劳。
1: 中午了，您想听点啥？新鲜资讯、生活律动，还是观点碰撞？
2: 你的关心，我的关注，都在这里。用心、用声、用速度，捕捉生活信息，品谈最新要闻。每天正午，一起锁定新闻评弹。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聊一聊啊我们鄂尔多斯的书香。当书香走出了静谧的场馆，扎根热闹市井，阅读便有了最鲜活的人间底色。整个其菜市书屋落地农贸市场，打破了读书与生活的固有边界，在烟火缭绕的菜场之中啊，开辟了一方书香天地。这一创新的文化阵地不仅丰富了市民日常休闲方式，更生动地诠释了鄂尔多斯深耕全民阅读、涵养书香城市的初心与担当。长久以来呢，不少人啊将阅读局限于图书馆、书房等专属的场景，认为读书呢需要避走喧嚣、守清静。菜市书屋彻底打破了这种刻板的认知，盘活城市闲置公共空间，让墨香与烟火相融。方寸书屋坐落市井核心，往来市民、市场的这个商户啊，皆可以随手的去翻阅，随时品读。书架上的农技科普、文学经典、少儿绘本、普法读物，种类齐全，精准地适配不同的人群需求。家长采购生鲜食材的时候，孩子可以安心伏案读书，商户呢值守摊位的间隙，能够沉浸式地品读文字，充实自我，碎片化的日常时光呢就此变得宝贵的阅读时光了。全民阅读的真谛呢，从来都不是刻意的奔赴与仪式感，而是融入烟火的生活化常态。推进书香城市建设，绝非是简单的堆砌场馆、扩充藏书，更在于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米，让阅读的阵地下沉于基层，贴近群众。从遍布城乡的草原书屋、社区城市书房，到接地气的菜市书屋，鄂尔多斯不断地拓展阅读场景，创新服务模式，构建起了全覆盖、接地气的全民阅读服务体系，不拘场景，不分人群，不限时段，鄂尔多斯持续破除阅读的时空壁垒，让阅读不再是少数人的爱好，而是成为了全城百姓触手可及的生活方式。在大街小巷、市井集市，书香悄然地浸润日常，热爱阅读、主动阅读的氛围愈发浓厚，全民阅读的种子在寻常的烟火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烟火藏诗意，书香润人心。菜市书屋是鄂尔多斯全民阅读建设的生动缩影，更是城市文明进步的鲜活注脚。一间小小的书屋，打破的是阅读场景的边界，涵养的是一座城市的精神气质。未来呢，期待城市持续的深耕全民阅读建设，打造更多家门口的书香阵地，让书香遍布城市每个角落，让读书成为鄂尔多斯最动人的城市风尚，以浓浓的墨韵滋养城市文明，赋能城市发展。

在这时，你总在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年买的每本书也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真的要完蛋，眼看你付完款，把书装进包里，上门外快步走去。我终于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聊一聊 AI 民宿照片一眼假的这件事儿。以为啊找到了小众的度假世外桃源，其实却是无中生有的 AI 目的地。根据报道呢，在社交平台上，一些民宿的宣传图啊画风统一，画面呢都是清澈的溪水、依稀而见的木屋、直通水面的长滑梯，但是民宿地址却分别标着青城山、安吉、莫干山三个地方。而当记者逐一将图片

但发给商家询问是否能预定呢，均得到已经订完的回复。通过识图反查，记者发现这些图片啊被多个账号都使用过，先后挂上了长白山、莫干山、安吉、清远等多个地名，横跨了吉林、浙江、广东三省，图片呢都是 AI 生成的。这类帖子的套路啊是昭然若揭啊，就是将完美到不真实的 AI 生成图作为吸金的钩子，为自家的民宿生意去引流。一旦用户表达对宣传图房型的入住兴趣，商家则会用已被订完、无房等理由应付来糊弄。太阳底下呢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啊，这样的套路呢其实啊跟此前一些租房中介有意炮制性价比极高的低价虚假房源，客户来问询后才发现查无此房的做法是如出一辙的。对于商家而言，如此伎俩成本极低，只需要简单输入几句描述，就能够在几秒钟之内啊生成多张世外桃源风的渲染图。此外呢，也不排除啊有人啊索性啊复制粘贴，把 A 地的民宿的 AI 图直接平移到了 B 地。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又明确了，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的有关商品或者是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弄虚作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宣传。部分民宿呢如此滥用 AI 图的做法，已然是涉嫌了虚假宣传，徒增消费者的筛选核查成本。不管对平台还是商家来说啊，这样的用户体验都是不合格的。长此以往的用户也会用脚投票，远离那些真假难辨、任由无效信息充斥其中的平台。对此啊，平台首先应当压实责任，强化对 AI 图片的使用规范，增强内容审核力度。已于2025年9月起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志办法，明确要求服务提供者对生成合成的图片等内容添加显示的标志。通过报道呢，我们不难发现啊，有的 AI 生成图明显有违常识，出现了人物生硬、滑梯通向极浅溪水等一眼假的画面元素。在 AI 核查技术如此发达的当下呢，有针对性的对类似的套路打上筛查补丁，明确 AI 生图的标注来规范它。对于涉嫌虚假宣传的商家，该下架的下架，该处理的处理，这才是平台应有的负责态度，而不能变成睁眼瞎。近些年来呢，民宿行业是蓬勃发展，有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存的民宿企业高达 38.3 万家，其中2025年新注册了 8.6 万家。面对海量涌现的民宿选择，不少游客却遇到了信任的难题。类似房间真实情况与宣传图相距甚远的照片案例不胜枚举，民宿行业不该成为文旅监管的薄弱环节，相关部门呢有必要联合平台共治，推行民宿线上入住实名备案，将宣传的素材绑定门店实时核查，提高商家的宣传的一个虚假宣传成本。总之啊，无中生有的 AI 图片不该成为骗人引流的工具，搜个攻略呢还要先剔除 AI， 也不该成为用户的操作常态，让监管审核真正发挥作用，才能够切实的给用户卸掉不必要的选择和避雷的负担。

0: 永远。
1: 让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2: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3: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2: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4: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2: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1: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5: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1: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6: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平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基数蔓延，危害无穷。谣言的牺牲品就是真相，擦亮眼睛，学会分辨。欢迎进入真相5分钟。

真相五分钟，最后一点时间呢，跟大家来一起聊聊真相啊。首先呢，跟大家来科普一个误区。很多人觉得啊，这个皮肤烫伤了，用牙膏就能止痛，这是真的吗？其实这种做法呢，是毫无科学道理的。很多人之所以觉得牙膏能够止痛呢，可能是因为早期牙膏啊，普遍了添加了薄荷醇或者是薄荷精油。这种物质呢，虽然说并不能真正的降低皮肤温度，但是能激活皮肤上的冷感觉受感受器啊，向大脑传递出冰冷的信号，会一定的覆盖掩盖这种灼痛感，进而让人产生一种它在起效的一个错觉。需要注意的是呢，牙膏它不是无菌制剂，涂抹在开放性的创面呢，也容易导致细菌滋生。

生和感染是非常错误的做法。此外呢，涂抹什么酱油啊、香油、花椒面等土方法也同样有类似的一个风险，不但不利于伤口的恢复，还会增加感染的几率。所以说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啊，涂抹烫伤膏，或者是立刻用这个冷水来冲洗啊，起到一个降温作用。降温之后呢，立马涂抹烫伤膏，而不是抹这个牙膏啊，轻信这种土方子。好，看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2:56了。那我们今天的新闻评弹就是这样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守候。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5: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6: 哎呀，这说带返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7: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6: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7: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5: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7: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1: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7: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1: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
5: 揽尽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8: 纸质立秋，它像是一阵阵剪剂，温柔了如火的骄阳，平息了气温的狂躁。于是我听见热浪退潮的低速，音雀复苏，迎接秋天以你而来。它会停在你的裙角，在你的发梢，在你奔跑过田野时的耳旁。山河又青色，天地泼墨半缕黄，秋天终于到了。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陪你一起收获这一季的辛劳。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6: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7: 这哪是花姑娘啊，这不刚才领自己进苞米地的这狗汉奸吗？这怎么现在窜到这同伴身上了呢？而且右手拿着一把匕首。他刚反应过来，就见这侯飞手起刀落，给他面前这日本兵来了个大抹脖啊。啊，扑的一下，这人哼都没哼，一下栽倒在地。侯飞这边刚抹完脖子，自己就觉得身后也来人了。猛一回头，就见一个又高又膀的大汉拿着刀冲着自己冲过来。这个画面是这侵华日军禽兽的看到世界上最后一个画面，随后倒地人事不知。侯飞和韩猛给这俩日本兵来了个抹脖子放血，杀完日本兵之后，把他身上的衣服扒下来，俩人换上了日本兵的衣服，拿起了地上的枪，一人背一杆，迈着步就走出了青纱帐，到路边一人一辆自行车，哎，就这样赶往圣清宫。这道上侯飞这个美呀，
8: 咋样？哎呀，我这招啊不错吧。啊，我说有自行车他就有自行车。
9: 嘿，那咋的，那不还得是有我帮忙吗？
8: 咱俩快走啊，咱们先回圣清宫，还能吃个饭睡一觉。
7: 俩人这就赶回圣清宫，到了山底下，把自行车扛着就往山上背。可是快到大殿的时候，就听见一声枪响，随后那圣亲宫中便传出了打斗声。侯飞和韩猛立刻冲上去帮忙，结果一交手，枪还没端稳呢，俩人就被摁倒在地上。杜鹏飞看出萧峰在想什么，出言安慰他：
9: 老萧啊，这事儿也不怪你，只能算敌人是太狡猾了。现在紧要关头是要救出这侯飞和韩猛二人。
7: 秀儿也点了点头。萧峰起身说道：
9: 大壮，这样此地不宜久留，也许敌人很快就会杀回来， 所有人整顿下装备，咱们去小李庄。听到萧峰的吩咐，众人开始行动起来。众人把牺牲的弟兄抬到了后山上，掩埋之后，在萧峰的带领下，向着牺牲的弟兄们敬了个礼。萧峰说道：弟兄们，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掩埋完弟兄们之后啊，回到大厅里，把圣清宫里里外外能用的东西全部装车，有武器呀、刀枪之类的，还有大家的生活用品。萧峰一直在想，来的这三个人一定是那日本特别行动队的，可是那日本特别行动队有五个人呢，算上这圣清宫的这个日本人，被他们除掉的这个应该还剩四个，那么这次来了三个，另外一个莫非是他们的头领？那个人一定更难对付。萧峰的心里是七上八下呀。众人装好车之后，向着小李庄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临行前，大壮带着圣清宫的弟兄们站在山脚下，向着山上望去，不由得感慨呀、他们之前在这儿出家，怎么说也待了好多年，对圣清宫充满了感情，但是他们知道逃避是不能救国的。书说简短，众人很快就回到了小李庄。在萧峰的指导下，众人分批分次地进到小李庄。齐英看到萧峰又带回这么多人来，他知道圣清宫是出事了，一直在安慰着萧峰。萧峰思索了半晌，齐英同志啊，现在重要的任务是要搞清侯飞和韩猛被送到什么地方去了。根据我的推测，附近有特高课的组织只有那保定和衡水，能不能联系一下咱们的情报人员，看看是否能打听出些情报啊？萧峰心想，这侯飞和韩猛可千万别出事。他们回来的时候啊，小林青已经带着人去找发动机了，这时候没在村子里。萧峰想，这侯飞韩猛对于发动机这次任务那是立下大功啊，一定要把他们从日本人的手中救出来。齐英思索了半晌，一点头，好，这样我给组织汇报一下，你别着急，你们这一直赶路也累坏了，还有一些伤员，先吃点东西，带大家休息一下。好，就这样吧。萧峰点了点头，回首嘱咐杜鹏飞和秀儿安排受伤的弟兄们去医治包扎，然后带着大伙吃了点东西，等待着齐英同志的回复。很快齐英便回来了，萧峰一下站了起来，怎么样齐英同志？齐英面色有些焦虑，哎，查到了，他们果然被抓了。啊，那被抓到哪儿去了？萧峰紧张地问。齐英叹了口气，哎，侯飞和韩猛同志被抓去了保定特高课。萧峰一听这话呀，立刻说道，不行，不能让侯飞和韩猛同志落在敌人的手里，我要把他救出来。齐英看着萧峰担忧地说，可是目前这保定已经是铜墙铁壁了呀，敌人又加强了戒备，他们被关在了特高课，你怎么把他们救出来呀？萧峰思索了片刻，突然灵

0: 机一动，不，就他们出来，不一定要去保定。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0: 齐英愣了，不光齐英愣住了，连秀儿、杜鹏飞等人也都愣了，大伙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萧峰看着杜鹏飞和秀儿说，就他们不一定要去保定，我们去衡水。大伙完全愣住了，心想这萧峰是不是疯了呀？啊，萧峰是真疯了。可是啊，看萧峰这信心十足的样子，杜鹏飞和秀儿立刻说道，萧峰同志，只要你说，我们俩上刀山下油锅都跟着你。萧峰点了点头，转身对齐英说道，齐英同志，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侯飞和韩猛救出来。齐英当然是满脸的不可置信，他怎么也想不通，这救保定的人为什么要跑去衡水呀？可是他只能相信萧峰了，因为萧峰一次又一次的创造了奇迹。齐英担忧地说，好吧，萧峰同志，你一定要小心行事啊。放心吧。当天这萧峰又把圣清宫的人交接给齐英同志，以后圣清宫的人要听游击队的指挥。萧峰和杜鹏飞、秀儿当天晚上简单整装了一下，第二天天没亮就出发赶往了衡水。书说简短，这萧峰领着杜鹏飞和秀儿就混进了衡水城，很快就来到了祥和剧院，见到了冯克成。这冯克成一愣，这什么情况啊？这萧峰刚走，这怎么又回来了？而且还领来两个人。老萧啊，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这二位是？哦，给你介绍下，这位叫杜鹏飞，这位叫秀儿姑娘。
1: 哦，你们好啊，快坐快坐。
0: 坐下之后，这冯克成就问萧峰，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组织上难道又有什么任务了？萧峰原原本本的把侯飞和韩猛被抓一事跟冯克成说了。冯克成听完也像齐英一样愣住了，啊，就他们二人出来，那来这衡水救，这也救不着啊。萧峰笑了笑，他在来的路上把大致的计划已经想好了，可是没有对杜鹏飞和秀儿说。这个时候他见桌上放着一张报纸，萧峰走过去拿起这张报纸，只见上面有一张日本人的照片，边上配着介绍的文字，写着大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毛利元田抵达我市，并于今晚在祥和大剧院举行欢迎仪式。底下呀，是这毛利元田的简介，什么著名考古学家啊，足迹遍布整个大日本，这大日本让他探了五六个来回，考古考的眼睛都发懵啊！日本的遗迹，稍微懂点历史的都知道，那日本有什么历史？写着这个老毛利来到中国考察中国的古迹、文化、民俗等等。萧峰早就在思索这件事儿了，他想起来啊，这冯克成说过，这个老毛利是警备司令长官小毛利他爹。这次来，这哪是考古啊，这分明是来刺探情报的。说着，萧峰拿起报纸，在众人面前晃了晃，

0: 你看，这不是来贵客了吗？我们得招待一下呀。
1: 哦，是啊，招待着呢嘛。我已经让人在这个剧院里贴上横幅了，什么大东亚共荣的，乱七八糟的。他奶奶的，什么共荣圈呢？就是啊，侵略。
0: 萧峰一看，这冯克成没理解自己说什么，又晃了晃报纸。是啊，所以我们得好好招待他。
1: 啊，你的意思是？
0: 大伙反应过来了，纷纷看向萧峰。萧峰得意地把报纸啪的一下拍在了桌子上。对，我的意思就是咱们把他给绑了，用他来换咱们的两位同志。
1: 哎呀，这个主意好啊。
0: 三人一听纷纷来了精神。
1: 怪不得啊，你就保定的人会来到衡水，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呀。可是怎么绑啊？这毛利来看戏，寺外都是重兵把守啊。
0: 秀儿也觉得这个计划虽然好，但是实施起来却有一定的难度。
2: 是啊，萧大哥，到时候那老日本鬼子身边一定都是人，咱们硬拼的话恐怕会吃亏呀。
0: 杜鹏飞也点了点头。是啊，如果这么硬干那一定不行。但是老萧啊，你是不是已经有什么计划了？萧峰呵呵一笑，看向另外三个人。
3: 不能硬来，咱们就智取嘛。这样吧，你带我到剧场看一看，我呀找个地方。
1: 那也好。
0: 冯克成领着萧峰在剧院里上上下下的转了一圈。这剧场可不小啊，楼上楼下连带包厢散座，能容纳至少500多人，墙壁和房梁上都上了彩绘，而且这扶手和栏杆都雕得很细致。楼上有高大的采光窗，楼下靠近舞台的位置摆着四方桌，每桌配4把带靠背的椅子，可以边看戏边喝茶。冯克成就告诉萧峰，今天晚上来的那都是日本人专门邀请的一些名身名流，而且呀，为了更好地体现大东亚共荣圈的这个喜庆祥和，入口处只安排伪兵把守，其他保安人员都以便衣的形式混在观众当中。萧峰就问，
2: 哎，那你估计今晚这个毛利元田会坐在哪儿啊？
0: 冯克成指了指对着舞台的第一排正中央的位置。
1: 那儿，那座位已经安排完了，就是这张桌子。这不，这桌上和茶壶茶碗，这都是新的呀。
0: 萧峰又看了看后面的安全门，只开了一边。
2: 那，哎，那东边的安全门怎么关着呀？
1: 哦，那西边是厕所。
0: 说着带萧峰往后面安全门走。东安全门推开就到了院子里边了。在这个院子里靠西墙的那是一个厕所。萧峰说道，
2: 哎，你领我到厕所看看。
1: 好好好。
0: 冯克成把萧峰领到厕所里。萧峰望着上面的天花板是计上心来。
3: 行了，老峰，就在这厕所下手。
1: 啊，在厕所下手？老萧啊，这厕所肯定得有日本兵把守啊，而且后面就是马路了，街道上也有宪兵巡逻呀。
3: 没事，不出这个院子

我看了看这报纸上毛利元田的相片，所以才想出这个计划的。萧飞一摆手，两人走出厕所。走，咱们去找彭飞和秀儿姑娘。这个行动只能由彭飞来执行了。萧峰和冯克成就回到了杜鹏飞和秀儿所在的房间。进来之后，萧峰对着杜鹏飞说：我有一个大胆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只有你能够执行，不知道你敢不敢做。杜鹏飞一听啊，当时就火了，心想加入到游击队这么久，自己一直没立过什么功，心里憋着一股气呢。本来这侯飞和韩猛两人去保定火车站，一路上是又杀日本兵又偷盗发动机，杜鹏飞是特别的羡慕啊，盼着什么时候自己能够接到个任务，让萧峰看一看，让组织看一看。一听这话，杜鹏飞站起来了：老萧，你说吧，我早就憋着一股劲儿了。萧峰笑了笑：哈哈，好，大家过来看。说着把众人招呼到桌子旁边，把报纸摊开了，指着上面老毛利的照片说：你们看，鹏飞和这老东西长得是不是有几分相似啊？众人眯缝着眼睛仔细看着这张照片。哎，你别说啊，还特别的有几分相似，可是就是年岁差得太大。杜鹏飞一拨了脑袋：小凤，这是什么话呀？我跟这老东西像？我呸！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 众人眯缝着眼睛仔细看着这张照片，哎，你别说啊，还特别的有几分相似，可是就是年岁差得太大。杜鹏飞一拨了脑袋，小凤，这是什么话呀？我跟这老东西像，我呸！小凤摆了摆手，哈，我呀只是这么一说。哎，大家看，真的是有几分像。秀儿微笑着点点头，你还别说，确实挺像的，就是年岁差得太大。萧峰看着杜鹏飞，杜鹏飞也不解，萧峰，你这是拐着弯的骂我呀？萧峰笑了笑，哎，怎么会呢？好了，说正经的吧，这个计划可能有些危险。鹏飞呀，你，萧峰，你别说了，你赶快啊，说什么计划吧。我呀，不怕危险。好，那我就说了。说完，萧峰指着这报纸上的照片，看了看杜鹏飞，眼中忽然闪过一抹犀利的光芒，眼睛都放光了。他慢慢地说，我的计划是，咱们呢，把他给绑了。杜鹏飞一听，眼珠子都透亮了，绑他？好啊。对，绑他。萧峰接着说，现在侯飞和韩猛被送进了保定的特高课，现在想救他们两人，那是比登天

还难呢。但是咱们可以围魏救赵嘛。我们把这老东西给抓住，然后把咱们的人换出来。哈哈哈哈，啊，好你个萧峰啊，好主意啊。那咱们怎么办呢？让我做什么呀？我呀，想让你冒充这个老东西。哦，冒充？具体怎么做？萧峰看了看冯克成，我说：“老冯啊，咱们剧院里有谁化妆化得特别好的吗？那个年月化妆啊，剧团里或者是剧院里戏班化妆都是自己给自己化，他不像现在演电影或者演电视剧专门有一个化妆人员化妆师，这戏班中化妆可都是自己化。”听到萧峰这么问，冯克成琢磨了一下，哦，化妆化得好的，哎，小妍化得不错。小妍啊，对，唱小花脸的。萧峰一听啊，立刻来了兴致，哎，那能不能把他先叫过来，给这鹏飞先简单的画一画，咱们看看怎么样。好啊。冯克成说着就出了屋去找人了。萧峰对杜鹏飞说，鹏飞，我的计划是咱们啊在看戏的途中把这个老东西给绑了，然后你再来个偷梁换柱冒充这个老东西，等戏看完在路上你再想办法逃跑。这个任务有一定的危险性啊。哎，我担心你。哈哈哈，杜鹏飞一笑。好计划。萧峰啊，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实不相瞒呢，你看侯飞和韩猛同志出色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我看着心里都着急。这样你呀，别想别的，这个任务必须让我来执行。好。萧峰满意地拍了拍杜鹏飞的肩膀。鹏飞啊，这次就全靠你了。哎，应该的。正说着话呢，冯克成带了一个人进来。哎，这位就是我说的小妍啊，他是唱小花脸的。那这样让他给办一办。好，办一办。就这样，这个唱小花脸的就给这杜鹏飞办上了，一手拿着报纸看着上面的照片，一手给杜鹏飞画。结果画了一半，萧峰紧急叫停啊，停下吧，别画了，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什么情况呢？这位是唱戏的，唱花脸的，勾脸儿描眉，这才行。照着照片尽量的让杜鹏飞去像这个日本人，他这没这水平，画出来就是一张大白脸儿，没法看呢。萧峰摇摇头啊，哎，看来我把事情想得简单了。杜鹏飞也安慰着萧峰，没关系，老萧啊，咱们再想想办法。秀儿在一旁忍不住琢磨，可是想什么办法呢？再怎么样也不能让鹏飞大哥变成这个老东西的样子呀，他又不穿戏服，画成这样更惹人注意了。这句话刚说完，杜鹏飞猛地一拍大腿，哎，有了，雪儿姑娘啊，你这句话说的可太是时候了。说完了，杜鹏飞看了看刚进来的
给自己化妆的这位唱小花脸的小颜，看了他一下，又看了看冯克成，那意思是说话方不方便，这个人靠不靠得住。冯克成立刻明白了这杜鹏飞的意思，紧忙笑着说，啊，这位啊是我小舅子，咱们自己人。杜鹏飞点了点头。秀儿紧忙说，杜大哥，你有什么办法呀？众人不解地望着杜鹏飞。杜鹏飞看着萧峰说，老萧啊，哼，多亏了秀儿姑娘啊，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画成这个样子当然不能像那个老东西了，可是能不能让这个老东西画成现在咱们这样子，这样再冒充他，那不是天衣无缝吗？一听这话，萧峰一拍大腿，啊，你是说让这个老日本子扮上相，然后咱们再移花接木？对，就是这样。杜鹏飞猛地站起来，我们可以做一个计划，这个老东西不是特别喜欢咱们中国的文化吗？他来看戏，我们就告诉他，看戏的时候扮上剧中人的样子，坐在那儿听戏，这不是更有感觉吗？这样我再和他扮成一样的，中途想办法把我们俩调包，这不就是天衣无缝了吗？听他一说，众人立刻站了起来。萧峰高兴地说，鹏飞啊鹏飞，怪不得你是个智多星啊，好，咱们呢就这么办。现在我来说说具体的计划，我们呢在这老东西刚来的时候搞一个盛大的欢迎活动，然后老冯你出面，你对他宣传咱们京剧，介绍京剧，然后你就说，老太君如果能扮上看，那会体验到别一番的风味。我想以那老东西如此热爱中国的文化，他一定想尝试，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能不能做到？冯克成一拍胸脯，你放心吧，这个交给我，我绝对让这老东西扮上。好，然后看戏的时候，我们在这老东西的茶水里放点药，让他多去几趟厕所。哎，但是啊，前几次我们不动手，以免惹起人的怀疑，后几次我们再看时机下手，在厕所把他给绑了，然后鹏飞顶替这个老东西接着去看戏。说着，这萧峰看了看杜鹏飞说，鹏飞啊，你会日语吧？杜鹏飞一点头，是的，我会。萧峰满意的点头，好，在你顶替他回去之后，就坐在那儿看戏，然后等戏演完了结束了，你坐着车回去的时候，想办法在半路上下车脱身。杜鹏飞坚定地说，你放心吧，我呀台上能演，台下也一样能演。这时候唱小花脸的小颜说话了，可是我有个问题啊。哦，小颜同志，什么问题？你说。如果他扮上妆，又穿上戏服，他去厕所，这都没什么啊。但是有一点重要的，他穿着戏服上厕所，特别的麻烦。你想啊，咱们那种戏服穿上一次脱下一次的会很费劲，
这样的话，这老东西如果嫌费劲的话，他就不想穿了。那到时候

怎么办呢？萧峰点着头沉思了一下，你说的很有道理啊，扮上相如果穿上戏服的话，这计划确实会不那么顺利。这时秀儿看着冯克成说，哎，可不可以这样啊，你看冯大哥穿的这身怎么样？大伙顺着秀儿说的话看向冯克成，只见冯克成穿着一身长衫，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特别的斯文。秀儿姑娘说，既然穿戏服麻烦，那能不能穿咱们的长衫呢？这样如果扮成这唱戏模样，也看起来没那么怪，这老东西可能也会接受或者喜欢。杜鹏飞点了点头，哎，雪儿姑娘说的有道理啊，这长衫也是咱们的传统服饰，不过这服装的历史并不长远呢、啊。哎，冯掌柜的，有没有年代更久远一点的服饰呢？冯克成看着大伙望过来的眼光，思索了一下，缓缓地说，年代更久远点的，哎，还真有，咱们团里呀，有两件唐制的服装，唐朝时男子的服饰，这个呢穿起来还很简单，也符合要求。说完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不太明白这所谓的唐制的服装是什么样的。冯克成了解了，立刻说道，你们等等我呀，拿过来你们看看。说着这冯克成就跑出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拿着两件衣服进来，大红色的长袍，白色的内衬。说着呀，这冯克成介绍道，哎，这个就是咱们华夏唐代的服装啊，所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所以咱们才是华夏呀。中国自古就被称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嘿，这件衣服绝对符合要求。说着话就递给了杜鹏飞和唱小花脸的小严同志。两人接过来一看，哎，觉得这件衣服挺符合标准的，穿上后上厕所也方便。书中按笔交代，这冯克成拿来的这两件服装啊，就是唐制的圆领袍，现在也买得到啊，就是唐制的汉服。冯克成接着介绍，日本人穿的呀叫和服，也叫武服，那意思就是从中国的吴地，就是今天的江浙一带传过去的服装。这在日本的奈良时代，就是咱们中国的盛唐时期啊，日本派出大量的遣唐使到咱们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艺术，还有律令制度，这其中也包括了衣冠制度。他们的衣服都是学咱们的，当时他们还模仿唐制颁布了衣服令、养老令，还模仿咱们唐朝朝服制度，用于继位礼、官礼、婚礼等各种仪式。而且那天皇下令全日本改用右衽。萧峰一听高兴地拍板决定，好，咱们就这么办。就这样，众人定下了移花接木之计，准备绑架毛利元田，用这个人质换回被敌人抓住的侯飞和韩猛。这侯飞和韩猛真被

猛是受尽了折磨呀。不大一会儿，这贺维民就是这特高课的中国负责人推门进来了。哎呀，小样的，你倒是跑啊。贺维民一进来，阴笑着看着奄奄一息的两人，这俩人被打得浑身全是伤啊。不过好在没有性命之忧，抓他们来的这日本特别行动队，这队长就说了，留个活口，等我们回来再提审。这仨人要去太原执行任务啊，去山西，所以不能带着两个俘虏去呀，就押到了保定的特高课。然后这三位还嘱咐，人一定给我看住了，等我们回来抓紧审问，一定要揪出这背后的八路军。这保定的特高课负责人贺维民进来之后，看着侯飞这个来气呀，心想，你小子瞒天过海，敢在我眼皮子底下啊。这侯飞之前用纸猴子这个代号在城中大偷特偷啊，结果就藏在这特高课中干活，谁也没发现。这次这侯飞落到他们的手上，这伙人呢，把气都撒出来了。贺维民走到屋中，看了看这侯飞全身的伤，哼哼哼，你小子不是贱吗？啊，你说说你在我手下，我对你不错吧？结果你跑去给八路军卖命。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啥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0: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在暖城，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融通世界。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岁月静好，离不开未雨绸缪。汛期来临，请留意天气变化，看好家中孩子，远离河道与积水区域，不涉水，不贪玩，防范一小步，平安一大步。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提高汛期避险意识，守护夏日美好家园。
2: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3: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2: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3: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4: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我们来了解耳朵斯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先来了解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北部地区晴间多云，南部地区多云转晴，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并伴有对流性天气，最高气温上升。具体预报如下。看八时晴间多云，18度到30度，东胜晴间多云，18度到29度，树林昭镇晴间多云，19度到32度，悉尼镇晴间多云，18度到30度。木兰镇多云转晴，18度到29度，老乐昭七镇多云转晴，18度到29度，嘎鲁图镇多云转晴，19度到30度，阿勒腾喜热镇晴间多云，18度到29度，薛家湾镇晴间多云，19度到30度，伊克乌素晴间多云，20度到33度。

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和东胜的天气情况。康巴什晴间多云，18度到30度；东胜晴间多云，18度到29度。896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稍后呢，带来午后甜心派，不要走开，节目当中再会。

0: 时至立秋，它像是一阵阵静剂，温柔了如火的骄阳，平息了气温的狂躁。于是我听见热浪退潮的低速，音雀复苏，迎接秋天以你而来。它会停在你的裙角，在你的发梢，在你奔跑过田野时的耳旁。山河又青色，天地泼墨半缕黄，秋天终于到了。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陪你一起收获这一季的辛劳。
1: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
2: 嘿，朋友，您的下午茶糖分已超标。是谁的耳朵又在偷吃小蛋糕？欢迎潜入今日午后甜心派，您的专属甜蜜补给站。在这里有全球新鲜时尚资讯，热门影视锦溪推荐，穿搭旅游疯狂种草。我是您的甜心派送员康宁，工作日下午两点解锁一小时超能力。午后甜心派，把无聊派走，让快乐填满您的耳朵。

午后甜心派，快乐不等待，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4:10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7号，快乐星期五，我们继续陪伴您的午后时光。今天呢还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心细的朋友肯定发现了，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一个节气了，立秋，时间过得可真快呀。在今天晚上的19:42啊，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的秋天中的第一个节气。那刚好呢，我们这段时间还是雨水比较频繁，所以说气温来说的话是比较清爽，也完美的应了啊这个立秋以后凉风至的说法。真的燥热感一下就消散了，没有前段时间那么闷热的感受了。现在呢，到了

了入秋之后，这个早晚的温差呢就会慢慢的拉大。我们在清晨的时候会看到草木间凝结的白露，在树林当中啊，寒蝉呢也会伴着秋风来鸣叫，那么这就是属于初秋的三候景致。眼下呢，我们北方地里的玉米、大豆啊，这些都在慢慢的灌浆饱满，所以说离丰收呢也越来越近了。在咱们民间，立秋呢还有啃秋、贴秋膘这样的习俗，因为夏天嘛，天气比较炎热，有些朋友就会觉得很影响胃口，吃的少。那么到了秋天的话，大家就可以适当的来进补润燥了。但是呢，这段时间雨水呢也是多雨潮湿的状态，大家还是尽量清淡温润的来吃。另外呢，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啊，雨水频繁，雨天的路面比较湿滑，所以近期开车呢稳驾慢行，拉开安全的车距。今天也是恰逢立秋啊，也是大家希望您能够接住咱们秋日的温柔，沉下心来好好收尾本周的工作，不负清爽好秋光。下面呢，我们来到甜心速递，一起来听一听近期值得您关注的身边事。亲爱的朋友们，您的包裹正在派送中，这里云集全球时尚动态，十分钟尽在掌握，甜心速递准时到达。

点心速递，热点资讯准时达。我们先来关注身边事。2026年8月6号上午，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鄂尔多斯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在伊金霍罗奇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正式开赛。本次赛事呢，举办的周期是8月6号到10号，有集结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共计800名专业的运动员，设置了12个竞赛项目。在开赛首日呢，开展了38.6公里的男女个人计时赛。那当日降雨天气下啊，选手呢也是顺利完赛。湖南选手杨仓、海南选手张好分获男女计时赛冠军。后续赛程呢还将进行团体计时赛、城市绕圈淘汰赛、多组别的骑游比拼。赛事呢配套好医疗、安保、食品六大保障小组全程来值守。赛道串联了成吉思汗陵、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等特色的文旅点位，也可以说深度地推动了体旅融合发展。这个可真的是我们家门口却迎来的全国顶级骑行赛事哈、啊！这个赛事呢会持续5天，所以感兴趣的市民朋友我们可以前往去观赛。那出行途经赛道周边呢，还是要听从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的疏导啊，避让比赛车流，也保障好您的出行安全。再来我们关注本地就业招聘方面的消息。8月7号，北京大学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零碳技术中心发布招聘公告，公开招聘工作人员5名。该研究院为鄂尔多斯市政府主管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开放岗位，待遇呢包含竞争力、薪资、全额五险一金、商业保险、租房补贴、院内免费自助三餐、人才公寓、健身房配套齐全。符合条件的人员呢，可以叠加市级人才安家补贴，配偶就业安置政策。那同时呢，共享北大校内科研交流资源。所以有意应聘者的朋友，大家准备好您。

的简历、学历证书等材料发送到邮箱，邮箱号呢大家可以关注暖新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查询。邮件呢要标注好您的应聘岗位还有姓名，咨询电话是04772232019 04772232019。再来我们说一条正能量的资讯吧。近期2026年第一届内蒙古见义勇为勇士榜正式发布，全区呢一共有19人上榜，其中咱们鄂尔多斯有2个人，还有一组3人集体来入选。上榜的鄂尔多斯勇士呢，包括准噶尔旗村干部李永强、市公安局辅警任根锁，以及伊金霍洛旗企业职工段志军、白广峰、白保定。上榜勇士呢，均在持刀伤人、火场救援、公共交通险情等危机时刻挺身而出，不顾自身安危，保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平凡的普通人哈，他们在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却是用自己的行动来传递着正义还有温暖。所以说我们也应当主动的学习见义勇为的精神，遇到危险量力而行，优先保护自身安全，第一时间来报警寻求专业救援。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教育方面的资讯。近期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规划，文件呢明确表示哈，未来5年全面提升青少年综合素养的多项重点举措。政策提出了落实每学生呢每日是不少于2小时的综合体育活动，推行15分钟大课间，要求每名学生掌握至少1项体育技能。那同步强化美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配齐校园心理教师。那此外呢，还将完善科学教育体系，普及人工智能全学段的教学，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工作，全方位去推进素质教育落地。这一份规划呢，也覆盖了孩子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一个成长，所以说家长呢也可以对照着这个政策方向哈，去平衡好孩子的课业、运动还有兴趣实践，注重孩子身心健康，还有一些创新思维去同步培养。好的，以上是今天给大家整理到的一些内容，未来我们关注更多的新鲜事来发现身边的精彩。

电量高级，心情待机，甜心充电站来了。鄂尔多斯宝藏去处，全国潮流小众景点，带您解锁最新最潮最好玩的心情放松地。记得调频 FM89.6， 甜度满格，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呢，我们来到甜心充电站。今天呢，带您走进的旅行小城，在这儿没有喧嚣的人潮，也没有千篇一律的网红商业，它是古徽州真正的心脏。我们来了解一下安徽黄山脚下的歙县。说起黄山，大家肯定不陌生啊，很多人奔赴黄山去游览，但是匆匆路过歙县的时候，会错过这一座承载了千年的徽文化。这里呢，鲜活又质朴的古城啊，还是受到很多朋友们的好评。它不是依靠人工复刻去打造的景区，一砖一瓦都可以说沉淀着漫长的历史，日常的烟火还有水墨诗意在这里共生。白墙黛瓦的马头墙错落绵延，新安江缓缓流淌。在这里呢，文风昌盛啊，是徽商的起源之地。牌坊、古巷、园林这些随处可见。在小城里呢，它气质非常安静和温润，底蕴呢厚重，就很适合漫步来游览一下，或者说静坐发呆啊，都是很好的选择。如果说大家想逃离紧绷的快节奏，开启这种重在于感受的慢旅行，我觉得歙县会是您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我们来到歙县旅行，和

呢，肯定是要读懂完整的徽州文脉、山水风光、徽派古建、地韵人文、传统非遗，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交融在了一起。旅行的方式哈，拒绝走马观花式的打卡，在这儿呢就非常适合穿梭在街巷，或者说探访乡野啊，贴近于我们本地朋友们的日常，欣赏精妙的徽派三雕，寻访千年水利古迹，沉浸式的去体会独属于徽州的儒雅气韵，还有市井烟火。首先呢，我们必须要逛的肯定是徽州古城了，这个是我们中国四大古城之一，完整的保存了明代府城布局。古城大部分街区都是免费对外开放的，没有大面积去翻新和改造，所以至今呢还是有很多本地居民去世代居住。这里呢并非是空洞的仿古商业街，老宅院、百年商铺、古井长巷啊，都是保留的非常完好。我们走到古城的话，第一眼就会看到许国石坊，这个是国内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也有着东方凯旋门的美誉。如果说您没有去过的话，我们可以上网来搜一搜相关的图片啊，就可以知道这个牌坊石雕它的工艺非常的精巧，纹样还有上面的文字啊，都承载着历史故事。那么这也是徽州石雕艺术的巅峰之作了。向内前行是徽州府衙，曾经徽州一府六县的行政中心，整体格局呢保存得非常好，建筑呢也是庄重肃穆的。我们可以参观古代公堂后院的园林，还有一些实景演绎，直观地感受一下古时官署风貌。距离古城不远的是余良坝，在这儿呢有江南第一都江堰的美誉啊，也是昔日徽商远行启航的古老码头。千年石坝现在呢还是在新安江上，江水缓缓流淌，宽阔的卵石滩，层层延伸的水面石阶啊，可以说构成了非常独特的景致。来这儿呢推荐大家还是傍晚时候去，因为落日余晖铺洒在江面上，波光荡漾，太好看了。出城呢我们可以往湘江来前行，唐月牌坊群这儿也不要错过，这里有七座牌坊哈，依次连绵排布，承载着忠孝节义的传统故事，食材古朴厚重，也是徽州牌坊文化最为典型的代表。牌坊群配套鲍家花园，属于典型的徽派园林，亭台楼阁、假山盆景错落分布，将这个江南造园美学哈、展现的是淋漓尽致。如果说您喜欢小众原生态的景致，我们可以前往阳禅土楼，这就是和大家熟知的徽派白墙建筑截然不同，成片的黄褐色土楼依山而建，错落的在这个山间啊，质朴，充满着山野气息。最后我们来说一说涉县的风味美食，同样也是值得大家去细细品尝的，比如说毛豆腐啊，它经过这个发酵煎制，外皮焦香，内里非常软嫩，蘸上调味酱料也是极具代表性的街头风味。还有臭鳜鱼，它也是经过独特的工艺来去腌制的，所以我们吃的时候臭但是很香，鱼肉紧实入味，闻起来比较特别哈。这个可以说是徽菜的招牌了，所以大家来这儿的话一定得尝试一下。还有黄山烧饼，小巧酥脆，梅干菜肉馅儿，香气浓郁啊，比较方便携带啊，当做旅途的小食再是合适不过了。涉县总体来说，它有别处难以复刻的独特的魅力，徽派古建、新安江山水、源远流长的徽商文化啊，在这里更好的交织在了一起。所以说，抽空不妨奔赴涉县，我们踏古巷、访古坝、寻徽韵，在水墨徽州的诗意烟火当中，也开启一场静心的缓慢的旅程。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

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已荡在蓝色的苍穹。
1: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甜心放映室，周五的下午想带大家一起分享一部温暖治愈的影片《土拨鼠之日》。我们来听一听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菲尔呢，他是一名电视台的气象播报员，他的性格呀特别傲慢又很自私，待人十分冷漠。每年的2月2号，他都要前往小镇去报道土拨鼠日庆典。这一趟重复又乏味的工作，其实呢让他内心还是非常抵触的。那今年呢，菲尔依旧带着敷衍的心态完成了采访，一心呢只想尽快去离开这座小城。可是意外悄然发生，当一场暴风雪突袭，道路呢也被封闭了起来，所以说他只能够暂时留在小镇。第二天清晨，菲尔呢就被熟悉的闹钟声音吵醒了，他猛然发现这个时间呀依然停留在2月2号土拨鼠日，周遭发生的一切和前一天竟然一模一样。街上路人的对话，庆典的流程，遇见的陌生人，全部都不断的循环。起初菲尔不敢相信，他尝试了各种办法想要去逃离，但是他无论怎么做，午夜的12点一过，时间呢都会重复，新的一天依旧是土拨鼠日。被困在无限循环的同一天当中，菲尔的内心啊可以说经历了巨大的转变。最开始他肆意去放纵自己，利用循环还有预知啊，他去做所有的事情，随心所欲的享受生活，他也不用去承担任何后果。所以说这段时间他还是过得比较潇洒的。但是呢，新鲜感很快又消散，无止境的重复又带来了无尽的空虚、孤独和绝望。他就尝试用各种各样极端的方式去结束当下，但是呢，一到午夜，一切又要从头再来。在长久的挣扎过后，菲尔决定换一种方式去面对被困住的时光，所以说他也不再那么的消极，那么摆烂，他也开始利用无限重复的日子去充实自己，学习钢琴，研读诗歌，练习冰

雕，用心来去记住小镇上的每一位居民的故事。他主动停下脚步，去耐心倾听陌生人的烦恼，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去伸出援手，真诚地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一直非常欣赏同事丽塔，最初呢只觉得菲尔刻薄难相处，但是呢随着他一点点的改变，丽塔呢也慢慢看到他身上的温柔和善意了。菲尔呢也不再执着于刻意去讨好，只是发自内心的去好好生活，认真的去对待循环的每一天。但是当他放下这种功利的想法，全心全意热爱当下生活的时候，奇迹呢终于悄然降临了。整部影片没有特别酷炫的特效啊，依靠时间的循环设定探讨生活的意义。我们很多朋友时常可能也会觉得自己的日子呀，两点一线三点一线的啊，单调又重复，每天奔波且忙碌，好像被困在了一成不变的生活当中。可以说就像曾经的菲尔一样，总是期盼能够像去远方啊，却忽略了眼前所能看到的一切。其实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时间，而是自己固有的心态。同样的日子，您可以选择消极抱怨，也可以去选择不断成长。真正的改变从来不需要等待环境的变化，而是学会接纳当下，善待身边的人，持续完善自我。当我们愿意用心来去认真对待平凡的日常，哪怕再普通的每一天，也能够活出不一样的光彩。如果说您暂时也陷入到了生活的迷茫，我们不妨啊，明天后天六日的时光来看一看这一部影片，或许呢，我们可以从中来找到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最后的时间呢，想给各位家长朋友来提个醒儿。很多孩子呀，天天带的儿童电话手表，您看着很方便，屏幕挺小巧的哈，其实它也暗藏了商业隐患。现在呢，有很多小孩都在带着这个电话手表，屏幕呢确实挺小的，孩子呢也不会长时间去盯着它看，所以说很多家长朋友哈就放松管控。但是近期呢，眼科接诊了低龄视力受损患儿当中，有很多都是频繁去使用电话手表的一个习惯。手表呢之所以啊，它会损伤孩子的视力，我们大家要知道有三点原因。第一呢，是用眼的距离过近，孩子看表盘的时候，他的眼睛离屏幕啊常常不足20厘米，这也达不到40厘米的安全用眼距离，睫状肌持续紧绷，所以极易诱发假性近视，久了之后他就会转为真性近视的。第二呢，就是屏幕它本身是存在缺陷的，部分低价的手表屏闪蓝光超标，孩子呢盯着屏幕眨眼次数大幅减少，容易眼干眼疲劳，也会损伤视网膜。第三呢，是使用场景不受控哈，手表呢随身佩戴，课间走路睡前这个随时都可以点亮，碎片化持续用眼，也会快速消耗孩子珍贵的远视储备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纠正大家几个普遍的误区，就是屏幕小真的不代表它不伤眼。有些朋友说哈，我给孩子买的这个表高级，它里面有护眼模式，有防蓝光的功能，但是它只能轻微的缓解刺激哈，它是真的不能够抵消近距离用眼伤害的。哪怕每次只看一小会儿，频繁累积呢，也是会损伤孩子的视力。我们给大家划分了不同年龄段的合理使用时长，3岁以下就尽量不用了啊，3到6岁的话可以用来紧急通话，每日看屏幕的时间不要超过30分钟，那单次呢最多了10分钟。6到12岁的学龄儿童，每天的总时长控制在1个小时内，像走路、骑车、课间就不要使用了，

近视最为有效的办法。另外呢，我们建议大家每3到6个月啊，带孩子去做一次专业的视力检查，及时的监测眼轴远视储备的数值。现在呢正值暑假啊，很多家长朋友就都会给孩子去添置电话手表啊，去方便联络，这个是没错的。科技呢确实也在改变生活，也非常的方便。但是一定要提示孩子啊，我们也要帮助孩子去做好用眼的约束，那么这才能够保证好出行的安全，也能够保证好孩子的视力健康。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欢迎您关注896其他的精彩节目，在这里希望我们度过愉快的六日时光，周一再会。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抬头看，哇，
1: 无人机在栽树呢。
0: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0: 爷爷您闻闻这凝条花香。
1: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

0: 您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 库布齐，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2: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
3: 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
2: 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4: 晨光细微，作为守护平安的你，或许已将打击违法犯罪的哨声吹响。
5: 灯火阑珊，身处繁华闹市的你，或许正蒸煮着一味人间烟火。
4: 星月当空，作为白衣天使的你，或许正奋战在抢救疾患的第一线。
5: 时光低吟浅唱，四季周而复始，总有一些美好沉淀在时光相册里，等待我们去翻阅。
4: 总有一些故事镌刻着奋斗者的回忆，等待我们去倾听。
5: 总有一种人生散发着与众不同的光彩，等待我们去看见。
4: 看见鄂尔多斯，
6: 看见鄂尔多斯，看见每一个人眼中的鄂尔多斯。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人物专访看见鄂尔多斯专栏，我是主播徐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嘉宾，他是第五届鄂尔多斯市政协委员、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医学院教务办主任张瑜。张主任您好，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7: 主持人好。
6: 这个张主任还是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7: 好的，我呢是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的一名教师，也是市五届政协委员。今天呢非常高兴的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通过融媒体中心的镜头和大家聊一聊我的履职感悟和我在工作中的一些难忘经历。
6: 这个其实听张主任的这个职务的一个介绍，大家都想到了您是一名人民教师，对吧？应用技术学院的老师嘛。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名字当中后边还有一个称呼是医学院，我们又不由自主的想到了，哎呀，这个学校里边的医学老师啊，搞医方面的医学老师，所以可能真的是兼有这样的两重不同的身份，我们突然觉得您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所以今天呢，张主任也带着自己的故事走进了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聊聊他的从业的经历和感悟。我知道您是巴彦淖尔人。
7: 是的。是的。这个刚才主持人说到呢，就是我的这个职务呢是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医学院的这个教务班主任。然后我想说一下就是我的这个职业经历。那么首先呢，我是这个巴彦淖尔人。那么我是在2004年的时候考大学，考到了内蒙古医科大学，然后学习了这个药学专业。那么在2008年年底来到了鄂尔多斯，进入到了鄂尔多斯市卫生学校，然后从事了医学的教育。那么现在的我的这个学校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呢，是我们卫校，然后通过这个升格之后和我们的鄂尔多斯内蒙古大学鄂尔多斯学院合并，然后我有幸成为了一名大学教师，进入到了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
6: 这个医学这个行业啊，也就是您现在所学的这个专业，所教出来的孩子其实都是未来的这个护士、医生啊，或者是各个领域当中的这个是一个从业者。就是他这个职业也好，专业也好，我觉得哈，其实还是非常有话题的啊。您在自己的这个选择过程当中，也是选择了 药学，刚才您说的专业是啊，那就咱们就聊一聊吧，这个是有什么渊源和故事吗？还是家里边的一个鼓励支持，还是您从小的一个热爱，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
7: 嗯，这个就是我学的这个专业药学吧，其实也没有，就是当时那个年代也没有像现在有那么多的职业规划师，或者是高考志愿的这个报考指导师。
6: 嗯，
7: 那个时候呢就是单纯的就是觉得对医学有一种热爱，但是呢当时考虑到就是我因为家里边只有我一个孩子，然后考虑到临床专业是非常辛苦的一个专业，而当时在这个那个时代药学呢是非常热门的一个专业，出来是非常好就业，尤其又考虑到出来之后呢马上能够上岗，所以就选择了药学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后来呢就是说我这个进入到我们学校之后也是一直从事药学相关的一些个专业课程的教学，我觉得我还是在我的本专业内一直没有离开过我这个所学的专业。
6: 嗯，就是之前自己选择了药学，原因很简单，第一可能女孩子是吧，第二可能觉得啊临床和药学相比那药学哈，这个想起来一想一下您的这个性格啊，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特别好，因为我觉得医学这个行业其实它也是要和人打交道的，对吧？
7: 对，
6: 那么它就是需要很多的这个沟通能力，我觉得张主任他这个沟通能力非常强。比如说哈，打个比方说我们某一个患者或者是某一个人要和您沟通这个吃药的相关情况，或者说这个具体的一些病例啊方案的时候，我觉得您这个表达哎，就会让觉得对方很舒服。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好像是一种带领啊，就是一种冥冥当中您所谓的这个一种带领啊，和您的气质和您的爱好是如此的配合。然后后来学了，到了学校又做了这个教育教学这个专业，还是教的这个，就是把自己所学的专业又精进了一下，然后同时传授给您的学生们。
7: 是的，嗯，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从我这个本身的这个人的这个性格呀气质，可能觉得和我这个专业还是蛮匹配的。其实呢就是过去的时候啊，我在学这个专业的时候，特别就是比如说我在这个实习的过程当中，包括在家里周围一些朋友在问到某一个药物我们怎么去用的时候啊，可能我会要用到一些个专业知识，但更多的时候我会选择就是我跟这个没有专业知识的人怎么去交流，而不是说我用生硬的这个专业知识告诉你这个东西是有这样的副作用，那个东西是有那样的后遗效应，我不会说这样的专业术语的，因为这样的话会让听的人或者接受的人他是无法听懂你在说什么。所以就是说我进一步现在就是当了老师了，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谈话的时候或者是讲述的时候呢，面对的人群我该怎么跟他去表达是比较关键的。我觉得这是既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应该具备的一种素质，更是老师应该具备的一种素质。所以呢我现在就是我作为这个医学的老师，在教授学生的时候也应该传达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今后在岗位上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怎么样跟别人去交流别人会感觉到舒适。所以我觉得医务人员他是应该具备这样的一种素质的。
6: 不仅仅是专业技能要好，更重要的是刚才我们说到了与人沟通其实也是非常重要，当然这个沟通其实是在建立在真诚之上。
7: 对，
6: 哎，也就是说如果有的人会说哎呀我去了医院之后我感觉这个某一个大夫跟我沟通过程当中很生硬啊，我就可能放弃了这个事情了，我就不做这个检查了，一定会听到过这样的一些声音，这是一种啊。第二种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大夫或者医生他没有解决我的这个问题，这好像也不行。也就是说其实这个适当的这个表达和沟通，就是建立在真诚基础之上的这个沟通，是你们这个职业或者说您现在所面临的双重的学校里边的医学的教师所必须要具备的。因为要培养的人才必然是面向社会化，甚至要比这个其他的一些职业和专业哈更容易接触到人的这样一个专业，那么这个技能就必须要在这个学校期间要掌握。
7: 是，
6: 这个很关键。
7: 是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做教育工作，可能就是说知识它只是一部分，更多的时候我们说叫立德树人嘛。所以呢，在这儿就是对于学生的他的这个，就是素养，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引导和培养，这是我们做老师最基

0: 本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如果一就是培养出来的学生，他怎么更好的能体现出他的素养呢？另一方面就是在他的这个专业知识方面，你如果没有说我有很好的一个专业知识的话，是不能够表现出他的这个职业素养来的。
1: 是的，我觉得还是专业，因为我们是专业技术类的岗位，
0: 对，
1: 那么专业技术类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就像我们经常会说啊，这个我们找一个所谓的好大夫，老百姓耳朵里边眼睛里边所看到的听到的这个好到底是什么样是好大夫，我相信一定是他的专业技术精湛是排在第一位的。
0: 对，是的。是的，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也在这个可能会听到这个社会上有许多的声音，就是关于这个，比如说医疗纠纷呀等等这些啊。然后呢，其实这些个声音呢，我觉得它只是反馈了社会的一个面儿，并不代表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医疗人员呀，或者是这个医生呀，他可能存在就是。这个存在问题，这只是个别。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学校当中在进行这个教学的时候呢，也会适当的给学生这个通过一些个案例，然后来引导学生，当我们在真实的这个工作岗位当中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如何能够妥善的去处理这个问题，
1: 模拟一些现场的一些情形哈。
0: 对，
1: 这个咱们不能说这叫就是通过这个模拟的这个过程当中哈，起到怎么样的一个效果，因为本身每一件事情发生的这个过程可能都不太一样啊，但是可能也是来教会咱们的这个孩子们所学这个专业的一些孩子们，他们遇到的一些问题，常见的一些问题如何去沟通啊，逐步在这个工作的实践过程当中逐步在成长起来。
0: 对，是
1: 要我说呀，这个老师这个行业本身来说，我们都知道哈，现在我们鄂尔多斯也特别的重视教育，然后这个社会各界对教师的关注也特别的高，因为他也心系着千万个家庭。那更重要的是，您现在所教授的这个专业也是相对比较热门的，对吧？医学嘛，大家都您看，无论是我们的顶尖学校哈，清华北大医学院依然是非常火爆，每年都会有很多的人去这个报考啊，高分数段的，甚至中分数段的，甚至低分数段的啊，甚至是我们是直指就业型的这样的一些学校啊，本科类的学校，那么他都会设有这个行业，那么这个设有这个职业专业，那么这个专业有了之后，也就是说他要走向社会，所以呢，我们的教师呢要必须从各个方面来逐步的提升。那您就来说说吧，这个自己也是刚刚说到了哈，单纯的一个热爱，然后无意当中的一个选择，没有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规划，但是从事了这个行业之后，您会发现其实从您的个人的喜好来说，包括您的性格气质来讲，包括教育教学的您的保有的一种热情来讲，都是非常匹配的。
0: 是的，就是我觉得我的这个工作吧，就是从我的内心来讲的话，我是很热爱这个工作的。首先就是我作为一线教师，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在传授知识，在引导学生的时候呢，就是我会全身心的投入当中，去感受学生在我的这个课堂上他的那种获得感，或者说他有什么疑惑来反馈给我，然后我都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对我的一个教学的提升。然后另外呢，就是我又作为一个这个教学管理人员，那么在很多的时候可能会处理一些个行政工作，那么在做这个行政工作的时候呢，是需要我们可能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处理这个人际关系，包括去协调一些个事情，费的时间非常多。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应该保持一种积极认真的态度去做好每一件事情。所以呢，就是说目前来讲的话，我觉得我的这个职业，也就是说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认真我觉得是做好我现在这个本职工作的最基本的一个条件。然后我也是这样去做的，
1: 基础
0: 基础，
1: 必须得认真啊。这个认真不仅仅是体现在您的这个专业技术上啊，就是说我要教授孩子的时候，刚才您说到了第一

0: 就是我要传输什么，他们是否能听懂，第二他们需要什么，怎么反馈给我，对吧，就是我们的这个专业技术领域。那我这个行政职务岗位呢，同时我怎么要管理啊，那么一个学院也好，或者说一个岗位，一个专业的这个健康的发展也好，那也同样需要不同的人来这个进行一个管理。合理的管理可能让我们的各个方面都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表达，舒适，那么可能也是一个良性的发展的一个方向。
1: 嗯，是的，刚才说到这个良性的表达，这个我还想就是说一下，就是说我在这个工作当中的一些个经历吧。其实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学校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它从建校到现在是有10年的历程了。在这个10年的发展当中呢，其实时间也不算长，但是有一些个很重要的经历呢，就是这种经历让我获得了一些个能力，然后历练了一些个品质。那么我现在就想说说我的这一段经历，就是我们学校的本科教学合格评估。然后首先呢，就是这个本科教学合格评估，它是对新建本科院校的教学质量的一次全面体检。那么我们学校呢，这个其实作为一个新建本科院校，当时在接受这个本科教学合格评估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说是我们全校上下生死攸关的一件大事。整个这个合格评估的这个过程呢，对于我们每一个亲历者来说，真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从这个2021年9月，我们学校是正式启动了这个评估，到2023年10月底专家进校，整整是2年的时间。在这个特别是在这个攻坚期，也就是说在这个2023年的这段时间呢，我们真的是全年没有节假日，然后平时我们要奋战到深夜，我们才能结束这一天的工作。那么我是这个二级学院的一个管理人员，其实呢是重点的工作就是要组织我们的老师完成这个佐证材料的一个准备，而且呢要一次又一次去优化这个专家进校考察的这个路线。那段时间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在工作岗位上，几乎每天晚上到10点之后才能离开这个岗位。有一些个老师为了全身心投入到里边，然后呢他就住到了学校，还有一些就是孩子比较小的在上学的，就干脆把这个孩子就送到了这个父母的家里，然后每天晚上呢老师要跟这个孩子进行视频，帮他检查了作业，辅导了作业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这个工作岗位当中去检查我们的试卷，检查我们的论文。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个老师的这个家属，他也是非常配合的，因为我们这个专家在考察的时候呢，他会要深入到我们的实习基地，那么这个时候呢，实习基地要展示出来学生在这个实习基地的一些个实习技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些老师的这个家属，他去到这个实习基地扮演我们的患者，让学生可以在他的这个身上无条件的去做一些个实践的操作等等这些。所以就是从这一点上来看的话，我们的老师真的就是说在投入这个工作的时候，在投入我们集体在面对我们重大的事情的时候，他的一种对职业的一个态度，然后对这个工作的一个热爱都能体现出来。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我是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感动，也特别的有感触的。
0: 第一次也体现或者说体会到了这个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这种感觉。我们经常会说啊，我们经常讲啊，在每一个职业的岗位过程当中都会有所谓的这个奉献精神啊，就是说我们从事这个岗位，我们从事这个职业，那么第一呢，职业呢给予我们一些啊这个力量和光环啊，它会让我们成为一名教师，它会让我们成为一名主持人。那么如何在这个岗位当中我们来有一种双向的奔赴和回馈呢，其实就是在关键时候的一种集体力量的一个融合。刚才可能张主任讲到了自己在学校这个过程当中，关于本科教学合格评估的这个过程的几年里哈，2年的时间当中，大家的这个团结一致，就让你感觉到了感受到了这个集体的力量，从而可能那个时候我们整体的学校的

0: 一个凝聚力哈，这个战斗力都提升了，那么也有利于今后的一个发展。我相信一个好的学校的一个氛围，老师的一种氛围，必然会引导或者引领或者影响下一代，或者是你的学生们啊，还有就周围的一些这个人们，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毕竟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啊，我们首先要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可能这件事情也让您觉得在经历当中获得了能力，所以非常的有感触。
1: 嗯，是的，就是其实就是这件事情它可能只是一个时间，然后呢我们在经历了这段这段准备的合格评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然后就是直到最后呢是在2024年的11月我们才看到了教育部的正式发文，然后我们学校本科教学合格评估的结论为通过。
0: 嗯，
1: 其实那个时候大家真正的就是把这个一颗心放了下来。当时呢我记得那个场景，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结论的时候，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眼含热泪，大家互相击掌，互相欢呼。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在想到我们过去加过的班儿，熬过的夜，还有就是受过的委屈，以及我们当时对家人的亏欠，那个时候全部都觉得值了，我们通过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因此呢，就是这一段经历对于我们整个团队，整个学校的凝聚力，它真的是有很大的提升。
0: 那我相信这也不仅仅是你们学校或者说我们这个群体这一帮人哈，他们的一个你们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成果啊，大家激动啊，开心啊，快乐，我觉得其实它也是能够代表我们整体鄂尔多斯的一个教育教学水平。我们经常会说一座城市其实它最重要的是什么，一定是建一所大学，建一所好的大学。那么一所大学它带来的不仅仅是可能是给我们带来的是这个人文的变化，它可能能够引领这个城市未来的一个发展和方向，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我们这个城市当中。所以我说刚才我的感受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学校你们的一件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鄂尔多斯人的一件事儿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您自己在这个描述当中我也看出听出来哈，您是特别热爱自己的工作的。那么在这个教育教学过程当中，您是教授的就是药理学是吧，医学，具体咱们能不能来说一说哈，简单的说一说吧。广告之前咱们简单的说说我们这个领域当中的医学院的这个专业啊学科呀什么的，我觉得也能给我们受众哈，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家长朋友们来做一个了解。
1: 好的，说到这个医学专业，我们学校的医学专业呢，其实它有很悠久的发展历史。我们的前身呢，其实是鄂尔多斯市卫生学校。那么鄂尔多斯市卫生学校呢，它是到现在为止，它已经有了60多年的办学历史。然后我们现有的专业，有四个，有护理学、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还有眼视光学。那么目前我们这四个专业呢，它是这个符合我们现在的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的四个专业。那么像护理学呢，现在主要是在这个老龄化的这个背景下，我们一些个这个医护人员，包括我们的这个老年的护理员，他是需要一些个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员去做这个事情的。那么另外像检验和这个影像呢，它属于医学技术类的专业，它主要呢就是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从事一些个像检验呀，还有就是影像的，它的这个技术类的一些个工作的啊，它主要对我们的这个医师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辅助作用。那么另外的一个专业呢，眼视光学，可能大家听这个名字听的不是很多，但是也是眼视光学呢，它重点呢就是在这个眼镜的验配的这个领域当中，它要发挥专业作用。特别像我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近视率比较高，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专业呢，就是从这个青少年近视防控，包括老年的眼病的预防，它都要发挥一定的专业的作用的。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目前来讲的话，这些个专业

0: 真的也是属于我们热门专业的。
1: 嗯，的确是哈，您说了我都觉得，哎呀，这个都是社会需要的一些岗位哈，而且我们的现在的本科院校，我们鄂尔多斯的本科院校就有培养啊，其实这个还是很不错。那这样啊，我们先进这一节的广告，时间长度大约是两分钟，两分钟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

0: 对你们好的理由。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五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2: 十五岁时，
3: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 行，做别的菜。
2: 三十五岁时，
4: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太忙了。
2: 五十五岁时，
5: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7: 午后时光，感受一缕清新的风，一束温暖的光，聆听从清晨到深夜的每一段刻骨铭心，守望从草原到福地的每个绝美瞬间，回想那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般的关爱。 FM89.6 每天15点陪你看见鄂尔多斯，看岁月如歌，吟唱每一个奋斗者的光荣与梦想，看人生如画，描绘每一个追梦人的感悟和成长。
8: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看见鄂尔多斯。今天的嘉宾呢是第五届鄂尔多斯市政协委员、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医学院的教务办主任张瑜。张主任，我们接着说啊，广告之前也说到了您现在所在的这个技术学院的医学院啊，那我们也来具体说一说吧，您刚才讲到的医学院目前为止我们设立的这四个专业以及它的相关情况。
9: 好，刚才我也说了，我们这四个专业啊，护理学、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还有眼视光学，它具体的就是说我们今后它的一个就业方向。那么我现在想说一下，就是具体这四个专业它在人才培养上它到底是怎么一个培养模式。首先呢，就是这四个专业呢它都是4年制的一个专业。那么我们整体的这四个专业呢，它的培养的模式呢，就是从一入学的认知的一个培养，然后到了中期的叫做这个综合见习的一个培养，然后到了后期有一个毕业实习的培养。那么整体呢，它为了就是说为了突出我们的这个应用型的一个人才的培养，所以就是说技能这一块呢是占比非常大的。那么另外呢，在这个课程设置上来讲的话，是要贴近于我们现在的一个岗位需求的。那么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医学影像技术，那么我们逐步的是随着这几年的这个现代化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加入了一些个大数据的处理，包括人工智能的一些个课程。所以呢，就是这个我们的学生培养出来呢，它是更具有这个社会竞争力的。因为它能够对接一些个现代化的一些个需求。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这四个专业在这个出口上，它这个就业面向呢其实还是比较广泛的。像这个我们一般的这个医疗机构啊，然后另外呢，像现在在基层这一块，包括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就是像我们乡村的卫生院这一块呢，我们对这样的医学人才也是需求量比较大的。那么相较于咱们的这个 内医大还有包头医学院这样的医学的本科院校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学校的学生呢，就是他能够在一些个基层就业的时候呢，他可能比起这些个专业的这个医学本科院校的学生，他更能潜下心来，能够下到基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学校学生的一个优势。
8: 嗯，那具体的专业也来说说吧，因为您看啊，现在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个教育话题和行业，包括您的这个身份，大家其实全社会，刚才我也讲了，就是都非常关注，因为我们涉及到了千家万户啊，涉及到了每一个莘莘学子，所以的话大家可能一聊这个教育呀，无论是在怎样，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场合，是吧，朋友聚会、同事聚会啊，甚至是单位公司可能我们搞一个年轻活动，大家不自而然的就会把这个教育教学就要谈起来聊起来。那今天我觉得您还是具体的跟大家也算是一个分享哈，具体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也算是给我们更多的朋友哈来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比如说啊，护理型的护理这个专业哈，它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拿我们学校来说，检测的专业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分数啊这个社会的需求呀，男女比例呀，它实际学了些什么。甚至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哎呀，这个药理学哈，就是我非常直接的说哈，张主任可能哎呀说 是不是大家都认为我们都是抓药的等等，就是把这些方面的情况也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9: 好，那么我接下来就细致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四个专业它具体在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那么首先呢，就是我拿护理学先来说，护理学呢，大家这个知道培养的是我们护理型的这个专业技能型人才。那么今后从事的这个护理的这个行业呢，可能大家的印象当中是考虑到比如说进入到医院，我成为一名护士。那么其实呢，我们护理学的专业除了医院的护士之外呢，像我们现在的一些个医养结合的这个养老护理院呀，然后包括我们社区的一些个居家养老的这样的一些个工作人员，都是需要我们护理这一方面的人才的。那么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大家知道的，除了我们有这个临床的护理课程，像内科、外科、妇科、儿科这些个护理课程，那么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说到的，像这个我带的课程，这个药理学，它是属于医学的基础课程。那么学生呢，在最初的时候，他先要把我们人体的这个结构掌握了，然后知道我们的人体正常机能是怎么运行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具备了基础知识，再去学习他的临床知识，他会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那么最后呢，到了他的大三和大四的时候呢，他会进入到临床，先进行临床的一个见习，然后最后的一年大四呢，他要进行为期9个月的临床实习。那个时候呢，就是考验他在校的3年他具备了什么样的技能啊。这就是整体我们护理学这个专业它的一个培养模式。那么我们医学检验技术这个专业呢，它的培养模式呢，刚才说了，第一年的时候基础，然后后边呢逐渐的把这个专业课加进去。那么医学检验技术这一块，这个专业呢，其实可以说是最受这个家长和学生欢迎的一个专业，也因此呢，它是我们四个专业当中这个录取分数线最高的一个专业。那么这个专业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的就业面向除了我们医院的医疗机构的这个检验科以外，它可以进入到像这个疾控中心，然后进入到这个血站，还有第三方的检测中心，都可以进行这个从事相关的一个工作。那么这个医学检验技术这一块，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从工作强度上可能比这个护理的这个后期在岗位上的工作强度稍微这个轻松一些，这也是家长和学生选择它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么医学检验技术呢，这个学生因为他录取的分数线比较高，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在 毕业的时候呢，更多的同学他具备考研的能力，他会选

0: 择进一步考研深造啊，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我觉得这个专业哈，我说到这儿，我跟张主任聊一下，我觉得这个专业其实它的后期的延展性，我觉得上升空间啊还是蛮高的。为什么要具体的说说您几个专业？本身它医学这个领域和行业和专业大家都挺关注的，我觉得正好借此机会呢，您能给大家给我们的受众啊，来听众朋友来就是介绍一下，可能大家就能听得更明白了啊。它上升空间会高也是一个选择，就是说我们在选择专业啊，包括选择的这个学什么的时候，其实结合的方向基本上就是这两个方向。第一个呢，首先自己的这个热爱，第二呢，刚才我们也说了要师弟结合啊，就是就业的这个趋势和方向。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今天您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个学科后期的它这个延展性，这个也很重要。
0: 嗯，对，说到延展性，刚才我说到了这个医学检验技术，它的因为学生录取的时候他的分数线比较高，所以这部分学生呢后期他可能选择了继续考研深造。那么当然就是说我们这个四个专业当中啊，他选择这个后期考研的学生也是不在少数的。那么如果从这个本身就业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像这个医学影像技术专业这一块，他呢后期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些个这个医院的医师的一个辅助工作，包括现在可能基层医疗它有一些这个仪器设备的维护呀，包括设备的这个运行呀，都是需要我们培养出来的这样的这个人才去做这样的一些个工作啊。所以它可能就是说我们想象当中的医生他更多的是去诊断或者是去治疗，那么我们的学生呢可能在这个医院的这个正常运行这一块呢发挥了更大的一个作用。
1: 这个也挺好。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现在有一种说法说能就业的专业就是好专业，当然我觉得带有目的性是对的哈，因为我们毕竟最终学习的目标是要进入到社会当中啊，然后去体现自己的这个价值，同时也要有这个自己赚钱啊奉献呀、付出呀，体现这个自己的这个专业和职业性的一个机会嘛，啊总得也要走向社会。但更重要的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也要结合很多的这个方方面面啊。听了您的这个介绍，我们会发现哎呀没有所谓的努力很重要，选择也挺重要选择有时候真的是大于努力，是吧？通过这个张主任的描述，我发现其实任何一个学校任何一个专业其实它都有自己的啊可圈可点的地方。刚才您也讲到了其实一次的经历嘛，就比如说我们学校的一个评估，我也说到了这次评估可能不仅仅是我们学校内部或者你们的一个这样的一次简单的经历，也是我们鄂尔多斯这片热土当中唯一的一所本科院校它能够通过了检测检验，也就是合格了。这个其实也是对我们整体的这个教育的这个事业和行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所以你们特别开心啊。但是我后来了解到应该借着这个评估的这样一个东风，你们学校其实还是有了一些改善的。而且过去我们都知道我们学校是属于我们鄂尔多斯唯一的一所，截止到目前为止哈，唯一的一所本科这个院校，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学习和借鉴的时候比较少啊，因为我们这个地域性嘛，可能我们需要学习我们就要去外面去学习，去自治区学习，去省外学习，甚至去国家层面的好一点学校学习，所以就不自而然的我们就形成了一种关起门来办学的这样一种状态吧。可能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你们也后来在办学的这个条件方面也大幅的改善，包括在专业方面也应该是有了一些拓展。无论是我们个人啊或者整体学校都打开了一扇门一扇窗的感觉。那后期的这些事情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也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一个介绍。
0: 是的，就是我们评估仅仅是一个时间，然后一个时间段的一些个工作。那么其实呢评估对于我们学校来讲呢，它确实是一个发展的机遇啊。然后在这个评估的之后的这几年当中，我们借助了这个评估的这个东风，然后学校的办学条件也是得到了大幅的改善。那么其实呢这个是跟我们市委市政府对我们的这个真金白银的一个支持

0: 是离不开的。那么为了帮助我们学校通过这个评估呀，市里边其实是专门给我们拨付了这个本科合格评估的专项资金的。
1: 嗯，
0: 那么另外呢，
1: 支持，
0: 对，另外呢，就是当时呢，因为我们属于地方的一个本科院校，其实对于人就是高端人才的吸引力没有那么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市里边又出台了相应的这个人才引进的一些个政策，包括在这个进度上协调，给我们做了很多协调工作，那么帮助我们引进了急需的人才和教师，然后提升了整体的我们这个学校的竞争力。另外呢，就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把我们学校的这个宿舍楼、综合服务楼，然后从学校整体的硬件设施上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那么我们之前呢，可能像您说的，就是关起门来在办学，因为我们没有可参考的对象。那么通过这几年的一个评估，以及我们市委市政府的一个投入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就是把这个专业其实是建在了我们鄂尔多斯本土的一个产业链上。那么我们的专业呢，在对接鄂尔多斯，包括这个风光轻储车的新能源这一块，现代煤化工这一块，都有这些个相应的专业。那么另外呢，我们在这个服务地方支柱产业的一些个专业，它其实就业率一直是走在我们全区的前列的。因此呢，就是我们在为这个地方为我们鄂尔多斯做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做的就是培养了一些个能够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人才。这就是我们对我们的这个鄂尔多斯市、对我们的地方的一个回馈。
1: 嗯，对，然后就觉得自己又我们这个团队吧，哈，从自己出发，然后我们延伸到我们这个团队，延伸到我们这个学校，我们为地方的经济发展做贡献了，我们留住人才了。因为你后期我还了解到，张主任，你们对接什么风光轻储能是吧，新能源、现代的煤化工这些的主导产业，就是后来我会发现，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学院丰富了，然后服务了地方的这个刚才您说的哈，地方的这个支柱产业，我就会觉得有一种感觉，真的是应验了，就是我们鄂尔多斯的学校培养鄂尔多斯的人，然后呢能够留在我们鄂尔多斯，这可能也是我们身上的一种责任啊，就是能够发展壮大我们鄂尔多斯的经济，让我们鄂尔多斯有更多的人才，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身上的一个责任吧，应该说。那么我知道您后来呢也履职这个政协委员啊，相信您也提了一些关于这个教育方面的一些想法和思路或者是建议，能不能结合您的工作我们再来聊聊。
0: 好的，就是作为政协委员呢，我也经常在思考，就是我如何能够把我的这个本职工作和我的这个履职工作能够结合在一起，然后去发挥更大的作用。其实呢，就是这个政协委员的这个身份呢，让我打开了眼界。那么以前的时候，我在教学或者是我在教学管理的时候，我更多的关注的就是一个具体的知识点的一个传授。那么但是通过这几年，就是我在政协履职的过程当中，然后通过调研，包括跟我们的这个其他教育界的委员的一个了解，那么当我走进这个各类的医院基层机构的时候，我了解到岗位上真正需要什么样的医学人才的时候，我会回过头去审视我们的课程设置是不是和社会脱节了，和岗位脱节了，然后我们的专业设置是不是符合我们社会的需求。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会跳出教育再去看我们的教育的时候，会发现很多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会通过一些个提案议案，然后把这种我看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去传达出去。那么比如说我其实多次提到了，就是我们本土的这个培养的人才的一个就业问题，包括这些个人才留用在我们鄂尔多斯，对于这个乡村振兴呀，然后对于整体的我们重点产业的一个领域的发展呀，都有提到过，就是希望我们这个 市委市政府能够更多的关注到我们学生的一个就业啊，然后以及留在我们本地，我们本土人才留在

0: 又就是社会服务，都是我们高校教师的责任。那么因此呢，可能大家从心理压力上比较大，然后这个时候呢，是需要我们社会关注老师们的这些个心理压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更需要的是社会的一些个支撑，比如说我们相应的可以这个通过不同单位之间的交流联通，然后在我们一些个项目申报呀，包括我们一些这个社会服务方面，我们形成合力，这样的话就能够让老师们对他本身的这个责任，他的压力减轻一些，从心理上是一个支撑啊。
1: 这个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刚才您说了哈，就是跳出教育看教育这个视角，我去调研啊，我去这个因为政协委员这样一个身份哈，就是走进医院呀、医疗机构呀，了解岗位真正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然后我就再看，哎，我们学校现在办的这个教育，或者说我们现在本科教育，我们鄂尔多斯这个本科教育，就这个领域当中啊，我所了解到这个领域当中，是不是培养的是需要社会真正的人才？我觉得突然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我们培养人才哈，过去最早的时候，我们再往前说前20年。我们那个时候的大学培养人才是什么样的一种模式呢？就是说大学它会有专有的设定的这样一个专业，然后呢，我们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专业，所以我们培养这样的人才。但是如今可能是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才，所以我们设定这样的专业。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设定的专业到底怎么做会更好，或者说两者应该怎么兼顾会更好？
0: 您的这个问题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专业在面临一些个专业优化，那么有一些个传统的或者说跟就是适应不了我们这个社会需求的一些个专业，我们可能这些个专业就要面临转型和优化。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大学包括国家的整体导向就是学校培养人是要从出口来走，就是岗位需要什么样的人，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学校就去设置什么样的专业，然后去培养这样的人才。那么因此呢，这也是对大学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
1: 也就是说刚才我说的这个问题，提出的这个问题，可能是很多人甚至是我们这个年龄阶段的一些家长们或者社会各界的一些人士哈，他们的一个想法，我代表的是大众啊。然后您给我们给出的答案就是我们要顺应时代的发展。
0: 对，
1: 如今它是这样的，以出口为导向。
0: 对，以出口、
1: 需要什么培养什么。
0: 对，
1: 所以就是说今年2026年哈、年初的时候，我们也发现现在今年有很多的学校，985个别，还有211个别，还有一些普通院校，他们都会分门别类的砍掉了一些所谓的专业。
0: 对
1: 啊，然后融合了一些所谓的专业，那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顺应时代的发展。
0: 是的，所以作为政协委员这一块，我觉得我的责任在于继续要做好传声筒和连心桥，在教育这块田野上呢，守土有责，尽职尽责。那么作为我是一名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的教师来讲的话，我会一直坚守在三尺讲台，努力培养更多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那么我相信在市委市政府的继续关心下，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这所家门口的大学一定能够越办越好，为我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高校力量。
1: 也非常感谢哈，张宇主任今天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做了一次真诚而有力量的分享。我们也相信带着这样的一种热情和光芒，继续在未来的职业和生活当中能够绽放更多的光彩。我们也期待鄂尔多斯的高等学校教育能够越来越好。稍后继续来关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可以来关注看见鄂尔多斯的短视频。我们下期再见。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手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1: 据报道，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赢未来。

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岗位之上，一次偷懒省事儿，一次心存侥幸，省略一道安全步骤，忽视一处细小隐患。谁都以为意外很遥远，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预约。一次违章毁掉平凡幸福，一份谨慎守护合家团圆。生命没有重来，安全没有彩排，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规范操作，远离隐患。愿每一位劳动者朝出平安，暮归团圆。
1: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2: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2: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1: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2: 接住了。
1: 轻着点儿。
2: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1: 用沙棘之浸，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2: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1: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3: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4: 时至立秋，它像是一针镇静剂，温柔了如火的骄阳，平息了气温的狂躁。于是我听见热浪退潮的低诉，鹰雀复苏，迎接秋天以你而来。它会停在你的裙角，在你的发梢，在你奔跑过田野时的耳旁。山河又青色，天地泼墨半缕黄，秋天终于到了。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陪你一起收获这一季的辛劳。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星星吗？
6: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一颗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7: bling， 我爱唱歌表演。
8: bling， 我爱童话故事。
9: 我爱
5: 你们要的我都有，快来听 FM89.6 成长课堂，
10: 让我们边玩边学，快乐成长。

让我们边玩边学，快乐成长。16:07，王芳在直播间问候大家，欢迎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我一起走进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暑假的行程呢已然过半，不少孩子出现了松懈、拖延，家长呢也是不断的催促，却收效甚微。我们总希望孩子能主动学习，但真正长久的动力从来不是父母的唠叨和施压，而是源于孩子内心的内驱力。

0: 所以如何放下管控，学会引导，怎样给孩子很好的掌控感，唤醒他们主动成长的力量。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主动的成长，然后让孩子告别催促，点燃他们内心向上的火苗。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了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冯金城老师做客直播间。如果此时此刻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和冯金城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别忘了可以在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冯老师呢，多年深耕教育一线，有着非常丰富的教学经验，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把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留给收音机前的你，在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留言，我们和冯老师一起开启今天成长课堂的收获之旅。冯老师，非常的欢迎您。
1: 欢迎，感谢主持人，感谢家长朋友听众朋友的聆听，再次感谢。
0: 冯老师，其实呢刚才呢我们聊到说这个假期已经过半了，但是很多的小伙伴呢没有找到一个假期去学习的动力。其实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也强调说内驱力很重要，但是怎么培养孩子的内驱力，怎么来唤醒他们，我觉得让很多妈妈们就特别的为难。而且我们也听过，比如说很多的老师也在引导，家长也在说，但是我觉得真正落地有一点点难。
1: 是的，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暑假确实过半，在亲子沟通，在如何提高引导您家孩子的学习内驱力上，家长有所迷茫。在这里呢，我有三点建议。一个是，可能家长朋友听众朋友还记得，您家孩子刚刚放暑假的那几天，他仍然按照学校的节奏去学习去活动啊，也懂感恩。可是待一段时间，家长往往是忙于上班工作，回来后当看到自家孩子没有学习，或者说一味上手机或一味的玩手机，或就不打一处来，那么这种情况，一个是从家长方面要反思自己，第二呢是从孩子方面，当想想刚放暑假的那段时间给他定目标了没有，有没有计划，还是让他随心所欲的来。所以这个内驱力的调动，内驱力就是人要是有了内驱力，把孩子变说要我学为我要学，一个是在学校里老师方面有责任，第二在假期里整个的就应该是家长的责任，和孩子共同担负起这份责任。那么一个是给孩子定目标，现在过半了，仍然是小目标要不时的更新，这是目标计划。第二适当的激励去奖励啊。第三不要一味的唠叨，还得说去总结某一段，过一周过个三五天就和自家孩子在一起唠嗑也好，聊天也好，共同的去关注他。这个不要一味的盯在成绩上，你做到了这三点，我想您家孩子这内驱力会慢慢的提上来。再一个就是这个暑期时间就长，孩子他本身就认为这就属于我的假期，我的假期我做主。确实不管是小学初中高中都有这个想法，那么这个意念这个理念这个认识是应该说对咱们成年人来说这些孩子是没错的。那么家长朋友呢，怎样有效的去调理去引导，就像上几次节目当中咱们主持人王老师就给大家提过很好的建议，是不要去读去疏，疏通引导沟通，就慢慢的他有内驱力，再就是亲子关系也和谐温馨。
0: 对，而且冯老师，我在生活的就是自己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包括呢我的很多的听友，或者说我去采访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应该先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和孩子相处，你让他变得自觉主动，或者说孩子的内驱力特别的强啊，他这个方面做得特别好，我觉得真的是应该把

0: 亲子关系放在首位。因为如果说你能和孩子很好的去沟通，然后呢他也能明白你的心思，他也愿意去配合你的时候，我觉得之后所有的事情好像都变得很轻松，也很愉快的就可以去完成。那么如果说亲子关系搞得不太好，那么就像我们今天强调的说啊，如何唤醒孩子的内驱力，就是你和孩子这个畅通的交流都实现不了，我觉得孩子肯定无法去接受你提的任何的一点的建议。
1: 对了，刚才主持人王老师说的这点非常好，我完全赞同，就是在提升在提高您家孩子学习也好做事的内驱力方面啊，这个我们家长朋友听众朋友作为孩子的成年人，为人父为人母，应该是第一就是应该就是一定要与孩子这个亲子沟通方面做到首位，就是第一位，一定要把它作为重中之重。确实是你这做父母的和孩子关系很僵很对立，你说的办法你提的建议他就不认可，所以这个情感的沟通共情这是第一位啊，这一点确实是值得咱们听众朋友家长朋友引起高度重视。
0: 其实呢冯老师，就是您刚才在讲的过程当中呢，我突然想起了很多的父母呢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可能就是王芳身上也有，就是比如说孩子做了某一件事儿，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是他没有早起，他没有养成早起的好习惯，然后父母呢没有就是跟他比如说我们先约定好早晨，比如说我们7点钟要起床，这个约定没有，但是呢你可能在一周之前提示了这个孩子说我们要7点钟起床，孩子可能第一天你提示完了，第二天起得很好，第三天第四天可能他就忘了，
1: 对，
0: 然后呢他忘了的时候父母没有及时的去提醒他纠正他，然后呢等到有一天实在看不下去了，然后就拍案而起说你看我哪一天跟你说了，我之前跟你说了好多次要怎样。其实我突然发现，就是帮助孩子养成一个好习惯，不是说我跟你说一次，或者说啊我在什么什么时间提醒过你，你为什么今天全忘了？我觉得如果这样去说的话，孩子就他会很逆反，而且他真的不愿意这样去配合。其实我就觉得，任何问题出现的时候，应该是情绪稳定、心平气和的来和孩子讲，可能这个时候呢，他慢慢就接受，然后呢，可能就会按照妈妈给他的这种引导或者提醒他去照做。
1: 对，这非常好，确实是，就是拿刚才主持人王老师说的这个具体的案例来说，就一个习惯的养成，许多报刊啊资料上好多专家经过多次的科学实验，一般的来说一个良好习惯的养成至少得是3周，21天，他得是持之以恒的。就拿一个早起，咱明天7点半或者8点起床，不要像以前那样10点一睡睡到是吧大半晌。哎，这个儿女呢也听妈妈的或者爸爸的建议，好，第二天到2-3天以后他忘了，所以这个习惯的养成得是反复的，而父母呢又没有去督导他去提醒啊，等到有了问题了，再加上父母看到他没有养成这个习惯，火冒三丈。这时候可以说，一，首先孩子本身他没有养成这个习惯，第二呢，最关键最重要的一点也是咱们家长朋友应该有勤说勤督导，这一点你没有，你如果发现他第3天1、2、3前3天都是8点左右按照规定定的目标去起床去从事学习也好做家务也好挺好，那么到了第4、第5天你看到了后你没有啊，你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感觉到没事，你也感觉到哎无所谓，该等着有一天你的情绪啊不稳定了，看到孩子这样又在听到那些其他家的孩子啊怎样怎样的，你就火冒三丈。所以家长朋友一定要有耐心爱心，要持之以恒的， 啊，再就是让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中间这一段允许他试错，允许他反复，更重要的是家长多鼓励多引导，再就是做父母的做到为人师表，率先垂范，你这样做我也是这样啊，还总是这样，就是叫就说身教重于言教，不光一味说，就他们起床了，你呢父母呢也要一同起床干什么呢，或者是早起锻炼锻炼身体晨读，或者爸爸妈妈一块儿你读一篇我看着报，还共同的营造这种温馨的家庭的亲子沟通的氛围，我想您家的孩子慢慢的有了好习惯，学习上他就有了内驱力。
0: 嗯，你看这个内驱力啊，原来真的就是这么来的。其实说它简单吧，我们真的是需要爸爸妈妈也有一定的耐力啊，长久的去和我们的孩子一起养成这样的好习惯。其实说它难吧，其实真的不难，可能就是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然后让孩子渐渐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说教育孩子呢，就像刚才冯老师说的，身教大于言传，我们做给孩子看比说给孩子听我觉得更有效。所以冯老师，其实我们很多的妈妈们呢，陷入了焦虑，就是尤其是上了初中的孩子，然后陪伴这样一个孩子成长呢，很多妈妈们觉得特别的难。首先呢，就是沟通起来特别难，另外呢，就是孩子们在这个时候如果之前没有养成好习惯的话，就是到处碰壁。就是给您说几点我们目前家长焦虑的问题，你比如说是假期这个学习的问题，很多的孩子就没有了在校园当中的约束，学习没有按部就班的去这种如期的完成，所以呢每一天呢基本上的斗争都是在你作业完成了吗，你作业交了吗，等等等等，就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是什么呢，就是妈妈们在不停的催，然后孩子们就是那我偏不做，因为这个时候的孩子们呢，就是他已经有了那个很逆反的那个劲儿，你越说我越不做，那么你越盯着我越不做。甚至呢有一次呢，一个妈妈就在平台上说，哎呦他特别特别的难，说每天呢他基本上都跟孩子在战斗的时候，他说基本上是以泪洗面，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坐在孩子对面吧，孩子说你坐在这儿我不写，他出去吧说孩子更不写，他说每天次呢这个写作业就成了一个特别特别难的事儿。
1: 哎呀，就是刚才咱主持人王老师又说了一个生动的啊这个真实的案例，那么这样希望这个妈妈们也好爸爸们也好，就是做孩子的这个引路人，他的人生路上不仅仅是学习，还有许多许多的工作。那么就学生来说，的确是学是他的本职工作，是他的本分，是他的天职，但是暑假就是一个养精蓄锐的一个美好的时光。那么家庭关系和谐了，孩子的假期作业在你催的时候督导的时候要讲究，一定要讲究方法方式啊。当看另外还要观察自家孩子的情绪，因为尤其是初中段的男孩也好女孩也好，他是青春叛逆期，在这段时间他日过去以后，他甚至再过个两三年以后，他都上高中了，他回忆到自己那种稚嫩的年龄段，那种青春叛逆期的时候和父母顶嘴，哎呀他后来感觉真不该。但是现在呢，父母呢要多给他一点宽容理解啊，当他写作业的时候要及时夸奖他，当他没有写首先是问自家的孩子，哎呀是今天心情不好，还是今天是遇到什么事儿呢，能不能给妈妈讲讲给爸爸说一说，哎这样呢不说他的学习不说他的学业，而从他的心情上关心，哎或者在他周边去旅游旅游，心情不好哎放松一下，开阔一下视野。这里有一个很也是我这有一个很真实的案例，就是我在湖南时有一个学生家长，他的孩子就在初二，他那是个男孩子啊，就是不听爸爸怎么说也不听，甚至爸爸急了打他，你打我也不怎么着， 你打，你只要打不死我，我就在这，哎呀，非常的着急。那么后来，当时我记得是我当属于在湖南的一所高中啊，民办高中啊，主持工作啊。他那周边那初中部初二的这个男孩子，后来他爸爸呢路过学校门口，我们就成了朋友。我就给他说，一他把这情况说了以后，不爱学习，你坐他对面怎样？你出去也好，总是玩手机。我说那一你的家庭条件还行，再就是他没有动力，没有内驱力。另外，这个孩子给他爸爸妈妈说答应的去玩了至少三天，去北京，结果到现在票都没买。我说这一点这是不是父母做的不对？哎，也就是这样。冯老师，我回家后怎样怎样沟通。我说你上北京去，一个是天安门广场啊，一个是大学里北京纪念这个，一个是毛主席纪念堂啊，还有什么博物馆、邓长城啊，带个三天五天的。再就是预约北大清华选一个，
0: 嗯，
1: 结果的家长呢就选了一个北大。哎呀，去看了以后，这个孩子在火车上可以说是泪流满面，感觉到抱着妈妈就痛哭，我回去以后怎样怎样。真是就通过这么几天的旅游改变了这孩子，这孩子有了读书的动力、内驱力，也不用你爸爸打、爸爸骂、妈妈去唠叨。所以至今现在这个孩子你已经考上了浙江大学，在浙大、
0: 嗯、哎呦太棒了，
1: 是吧？
0: 看看
1: 这就是一个改变。
0: 嗯嗯，其实冯老师啊，您刚才讲到这个孩子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在前两年采访过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在初一的时候呢，就是他从六年级，他是个特别调皮的孩子。然后呢他上了初一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呢就是特别的欣赏这个孩子，也能看到这个孩子很多的优点。然后呢就是反复的就跟他妈妈爸爸在沟通，说是我们应该怎么去，比如说引导这个孩子呀，教育这个孩子，就用一种赏识的眼光去跟这个孩子沟通。就是在初一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完全和小学的时候是两种学习态度，包括就是在班里的各方面的表现。然后这不是两年前嘛，最近呢这个孩子参加了中考，他考上了市一中的东校区
1: 啊、哦、不错。
0: 对，就是特别特别出色。就是如果说拿小学这个孩子来看的话，他的妈妈就说他基本上就是一个特别的顽劣，特别淘气的一个孩子。就是小学的时候基本上呢每天都会去叫家长，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总是和同学去干仗，然后呢从来不学习。他说他的小学的时候不是学科也简单嘛，他说孩子的成绩呢永远是排在最后面。但是上了初中呢就调整了一下对孩子这种教育引导方式，突然发现这个孩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就是您在刚才讲这个案例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呢我们父母真的应该去因材施教。这个因材施教呢就是在我的理解是什么呢，就像前两天我们很多的妈妈们在假期就带着孩子去走出去去看一看，就像您刚才说的，他去带孩子去大学呀，去景区呀，这个妈妈呢也带孩子去了一所大学。但是他说这个孩子呢，他说他都不敢进去。他说为什么不敢进去呢？这个妈妈做了一个反思，他说我平时在和孩子沟通的时候呢，我永远对他都是负面的一个评价，比如说啊，你看你太懒了，或者说啊，你看你一点都不讲卫生啊，或者你看你怎么怎么就不会，就是他说我永远看的都是孩子的短板和不足，他说永远都和其他别人家的孩子去拿人家的长处和自己家孩子去对比。他说突然有一天他说我带孩子去上海去复旦大学，去同济大学，他说孩子不敢进校门。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我怕我进去了以后，他说你回家就说我说啊，你看你就是会考不上这个大学，或者你看你就是怎么怎么样。这个妈妈突然在那一刻，他说我突然醒悟了，他说我其实应该用去正向的正面的语言，他说我应该用正能量去感染我的孩子。所以呢说他说回来之后呢，他说我一定要改变什么呢，他说我一定要改变对我的孩子说那个不字，就是啊，你看你不行，或者你看你做不到。是这个孩子在路上呢，他妈妈非常的生气，他说你看这么远咱们都来了，就是我就想带你去感受一下这样大学的氛围。这个孩子说我不去，他说你也知道我考不上，他说我去了以后，他说你更得拿这个事儿来鄙视我。哎呀，我当时听了以后心里特别的难受。所以我就觉得 其实父母应该和孩子什么，就是说坦诚的去想。

0: 相处去沟通、
1: 嗯、
0: 然后呢也不要去光看孩子的短板，你去就是用负面的语言去小看他，我觉得这个对孩子真的是一种伤害。
1: 是的，刚才这个案例也好，包括主持人王老师说的这真实的这种现象，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家长朋友听后有所感悟领悟体会。的确是在养儿育女在家庭教育方面应该做一个智慧型的爸爸或者智慧型的妈妈，该理智的时候必须理智。再就是具体来讲，多去用发现美啊，不是有一位啊名家就说世界上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光。那么针对咱们自家孩子，不管是男娃还是女娃，一定要从他身上的闪光点儿长处去做引子，不要盯着紧紧的一味的盯着短板。就像刚才主持人王石说的，哎，那个家长带着儿子去，他为什么不敢进大学、啊、是因为在家里头始终长年累月的这个儿子就生活在妈妈那种负能量的阴影中，总是说不，你这不行那不行，拿别人拿他同龄人邻居家的孩子长处与自家孩子短处短板去比，比来比去比的孩子是自卑，比的孩子不自信，还比来比去比的是父子母子关系的僵化。
0: 嗯
1: 啊，所以家长朋友听众朋友一定要从这真实的案例中清醒，
0: 嗯，
1: 醒悟过来，多看看孩子的长处，和孩子去交流啊。当就是说孩子犯错，他毕竟是未成年人，咱们成年人还犯错呢，啊，事实上不可能没有就说不犯错的人，啊，咱们领袖毛主席说过，不是有两种人，一个未出生的，一个已经去世的。所以说在咱们这段人生当中，在学习中，在孩子他这个学习路上允许他试错啊，知错就改。再就是沟通上多去表扬他，赏识，就像刚才还是主持人王老师说的，赏识的眼光去看待孩子一切，去呵护这段幼苗的成长，将来他一定是国家的有用之才啊，是祖国的也说栋梁之才，成为参天大树。我应该是用耐心爱心细心去陪伴孩子健康成长。
0: 嗯，没错。所以就是刚才你看冯老师就是在您讲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你说这些话我们可能在书本上可以看到，或者说我们也可以听其他的专家啊老师在讲解，但是呢没有和我们实际的生活挂钩的话，我觉得好像我们总觉得它是在我们的生活之外。其实我们呢不妨就是在今天聆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不妨就是看看我们当下我们的自己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其实教育孩子有的时候你说真的是挺难的一个事儿，难就是在于我们要用心去体验那种非常细小的东西，可能比如说我们的一句话可能对孩子真正的就产生了影响，然后呢就需要我们坚持的去做这个事儿，可能你就会发现真的会很有效果。所以就看冯老师刚才我们在聊这个如何用我们的语言去激发我们孩子内驱力的时候，我就觉得看到我之前采访过很多很多小朋友的影子，他们有的呢就是特别的沮丧，就觉得说哎呦妈妈不理解我，特别的难受。有的小朋友呢就觉得说你看就是因为有了我的妈妈对我的那种夸赞，你看我越来越出色。还有的小朋友呢就觉得尤其是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就觉得说他居然很孤单，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就是他的爸爸妈妈离他会越来越远。所以就是我们其实结合孩子这么多的想法，他们这种小心思是从哪儿来的呢？就是从爸爸妈妈的言语当中来的。就是我记得之前呢我们有一个小伙伴，他来节目当中领奖的时候妈妈陪着他，然后呢这个孩子呢你说来了以后他可能就觉得很新鲜，他到处都是想去看一看，然后呢他的妈妈就说你别看，你看也看不会。他说呢你将来就去送外卖吧。但是我当时呢就觉得其实呢你觉得这个送外卖一定就是一份

0: 不可以去干的工作嘛。就像最近呢，就有一个清华大学的保安，他从中央美院毕业之后，然后他到清华大学去当保安，8年他考上了清华大学的美术系的研究生。所以我就觉得真的特别励志。包括之前呢，我们看到诗词大会有很多的外卖小哥啊，或者说他们从事的一些真的是属于基层的劳动者的一些工作，但他们在工作之余取得了某一方面很好的成绩，我觉得这就特别棒。
1: 对了，你看刚才主持人从这个未成年人学生身上的真实案例，到什么清华大学的保安，到外卖小哥，你看这个成年人的案例都说明了一个，他们之所以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成绩，那就是他们自身有一个向上的内驱力。所以说即便是将来某个时刻咱的孩子做外卖啊，甚至保安，也是值得尊重的。因为360行行行出状元，
0: 对，
1: 他爱这一行，他在外卖这一行有的做的越做越大，从一个外卖员到这个外卖这个行业的小主任啊，管着这个几趟街哪啊多少人，说他用心用情去做，有自己的内驱力，他一定能做出不逢平凡的业绩。所以听众朋友家长朋友，咱们家的孩子在暑假这段时间除了玩啊养精蓄锐之外，就是给他切实可行的，除了完成学校老师布置的必须完成的暑假作业以外，其余的叫他适当的可以练练书法啊，美术，或者是绘画，或者是课外书，甚至带去外面去旅游，通过观光长见识。总之他每天愉悦的身心做着有意义的事就够啊，慢慢的他那学习上的动力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足。
0: 你看，非常感谢冯老师在节目当中的分享。那通过冯老师的讲解呢，我们可能就会放下焦虑，慢慢的陪着孩子的按照他的节奏来很好的成长。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歌曲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和冯老师一起聊了如何唤醒孩子的内驱力。你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别忘了可以在公众号搜索“八九六综合广播”和我们一起聊一聊。稍后见。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欢迎大家呢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6:39，在这里呢要提示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00到17:00，欢迎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我们一起在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呢一起收获一份愉悦的成长。我们说要唤醒孩子的内驱力，让他们有成长的动力。而且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冯金城老师呢也一起聊了父母如何来引导孩子，我们如何来和孩子相处。其实说到的每一个细节呢，可能都是说到了我们的内心里去，因为我们陪伴一个孩子成长，就是要发现他们点点滴滴生活当中的细微之处。所以伙伴们，今天呢冯老师做客直播间，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冯老师，在刚才您的讲解当中呢，我们看到平台上的很多的家长朋友不仅是竖起了大拇指要点赞，另外呢很多的妈妈们发来同样的一个困惑，就是说那如果说这个时期你不去很好的管控孩子，就是你不去啰嗦孩子们呢，就是他不会很自觉主动的去做去完成这个一件事儿。但是如果说你说的多了吧，孩子又很叛逆，就是这个度怎么来把握，很多的妈妈们就觉得说特别的难。
1: 对，就这个，就刚才主持人王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啊，尤其在这宝妈啊，这妈妈也好爸爸也好，总之孩子的这个人生路上的引路人，他的启蒙老师就是咱们父母。那么怎样把握这个度，既让孩子接受又不让孩子去烦啊，不嫌你那么唠叨。所以在这方面我就根据多年的教育教学工作的经历啊，以及和形形色色众多的包括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各种成功的甚至有失败的啊这种家长共同的去沟通了解，总结到有这么三点。第一，首先父母要定准位置啊，定好位，还要定准这个位置，因为你是他把他带到这个世间的，你对他的吃喝拉撒睡做负责，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学习上做父母的不能大撒手不管，那么要有机结合，一和孩子的包括暑假和孩子的现任老师去沟通啊，因为现在都有了智能手机微信群，班级微信群啊，加上老师的微信沟通，这第一。接着举手借外力促成长。第二就是

0: 和子女在心平共啊，就是这就是说在情绪平和的情况下，就是咱们主持人王老师多次强调的啊，不要带着情绪去做事儿啊，在心平气和，在家庭氛围和谐的情况下去和子女沟通交流，可以讲故事，可以讲爸爸妈妈自己那小时候的故事，甚至善意的谎言。不要在儿女面前说你爸爸你妈妈像你的年龄从来不这样啊，不睡懒觉，我怎么学习怎样怎样的，这样他更反感你。你就说我那时候啊，我理解，我也是从这个过来的，女儿也好儿子也好，你看我呢当时也是啊，你的姥姥姥爷或者爷爷奶奶怎么说我，我后来特感激，通过真实的案例他就体会到，哎呦，这是必经阶段，哎，这样呢你们的关系更融洽。第二知识，第一是外力促成长，第二个人的经历讲故事促成长，第三呢就是用小目标小计划和自家孩子共同制定目标计划，就是有个奖惩措施。的确是奖就是真奖，惩就真惩罚，这是切实可行的，不能是体罚，不能去打骂。你做完这个题了，你做完这件事了，今天啊，你要是上网玩手机多长时间给你啊，你把这个假期读了这课外书了，在什么什么时间，哪怕父母没有时间请假，也陪你在周边去旅游啊，3到5天，说到做到。这样儿女他会体会到，我的爸爸妈妈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为了我，他就有感恩之心，他也有孝敬之心，慢慢的他就和你沟通，哎，就融洽了。另外呢，父母呢也不会过多的去唠叨，逐渐的家庭氛围的和谐，让自家的孩子在他原有基础上有进步就够了，
1: 嗯，
0: 就是好的。
1: 嗯，哎，真的是，您看您讲解了之后呢，我突然想起来有几个点呢，我们真的应该去好好的做一做。只有做到了，可能我们和孩子的亲子关系啊，孩子的状态真的会改变。一个呢，就是刚才冯老师说到的，我们不要唠叨。其实我在很多的就是家庭教育的讲座当中呢，也学习到说，让父母呢在青春期的孩子面前呢学会闭嘴。但是我们很多的妈妈们是学不会闭嘴，为什么呢？就觉得说，哎呀，我不说了，孩子会走弯路，或者我不说了，孩子做不到，等等等等，有这样的焦虑。其实呢，如果说你闭嘴试一试，你就会发现，可能孩子比我们想象的，做得更好。另外呢，就是冯老师刚才您讲到的这个，一定要定一个小目标。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给孩子定的，真的是太高大上了，离孩子的实际能力呢真的有点远。你就比如说人家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们受这样一个观点的影响呢，就觉得说孩子一出生啊，你一定要上清北，孩子可能现在呢他就考60分，你说你一定要上清北，然后呢孩子就被这个清北压得好像他的动力不足，他就觉得我拼了命我也上不了清北啊，所以他就觉得反正我与其我上不了，那我就不上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小目标怎么定呢，就是说孩子可能点点脚他能够得着，然后呢你及时的再去奖励我们的孩子，我觉得可能这个目标是有意义的。如果说我们真的是给孩子定了一个非常高大上的目标，说啊你一定要考到清北去，然后你一定要去啊一个什么样的知名学府，孩子可能如果他的能力达不到的话，他会无形之中产生很多的压力。
0: 哎，对的，确实是，刚才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啊，引起咱们听众朋友家长朋友的高度重视，就是给孩子定的目标高大上，所谓的高大上其实就是不切实际。你让您家的孩子在班里考进多少名，他本来就是下游，你一下子叫他考进前5、前10，那是办不到的。再就是刚才主持人王老师说的，就给自家儿女他就是考清北的料，你父母确实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是家长的美好的夙愿。但是清北你从全国来说考清北的寥寥无几，根据自家孩子他是不是这块料，一定要，刚才在节目播出这个之前呢，不是主持人王老师也说过吗，因材施教。所以这个因材施教现在在国家教育部提出的，不管是大学

0: 中学还是小学，都要提倡因材施教。所以咱家的孩子是几斤几两啊，是什么水准的，一定要父母应该是了如指掌，通过他在家的表现，通过每次学业成绩的家长群也好，班级微信群也好，与老师的沟通中知道他的孩子是一般还是中等还是暂时处于上游啊，是在哪个段就定哪一段的目标，看他孩子进步，他健康心理的健康安全永远大于他的学业。所以家长朋友，你不希望你家的孩子健康吗？肯定希望。安全吗？是吧，开朗积极向上为人处事这方面很优秀，那就是了不起。所以这是非智力因素的培养，那就更应该是大家称赞。再有他的成绩一般般，正常啊，很正常，他随着年纪的增高他会变化的啊，就如同咱们家长，你做生意你就准敢保证你这生意就是一年赚几百万吗？要赚不了怎么办？你亏了怎么办？所以就是敢于试错啊，敢于失败，让根据自家孩子这个情况制定一个适合他的，也说适合的就是最好的，就是最优方案。不要高大上，不要不切实际，一定要实事求是，是什么样就什么样。看到孩子的进步就高兴，多和就是少横向比较啊，少和别人比较，多和孩子的昨天过去比较。说他小学优秀，到了初中不优秀了，这也正常，这就是螺旋式上升，没有直线的，没有一直优秀的，从来没有啊。哪怕圣人孔子孟子他们的小学的时候，你读过他那个传记，也是有许多许多的弯路。所以爸爸妈妈要放平心态，正视自家孩子成长中的点点滴滴，多赏识，多鼓励，多和他去切磋，制定一个小小的目标，60来分、他多了一分，哪怕多一分这也是大进步，他多了5分那就更大进步。你如果他就是60来分，你叫他一下子考到80来分，神仙也做不到，那你父母就是伤心，孩子就会自卑，所以一定要把握这个度。
1: 你看冯老师听了您的讲解呢，我好像首先呢平静了很多，也淡定了很多，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孩子呢真的有他的天才领域，有的孩子呢可能真的是上清北的料，他就是做科研的料，但是有的孩子呢说我天生资质平庸，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就是将来呢干一份普通的工作，我不给社会增加负担，我为这个祖国建设做了贡献。所以我就觉得对，这就是每个人呢都有他的闪光点。而且呢就是你看我们鄂尔多斯这么的干净，我每次呢上街以后，我就特别的心里敬佩这些环卫工人，他们起早贪黑，你看把这个城市打扫的一尘不染。而且呢鄂尔多斯的这个城市的干净，城市的美真的是很出名的。所以我就觉得他们是用他们的劳动成果换来的这个结果，多好呀。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啊就是在某一方面有所成就，这是肯定的，因为所有的妈妈们的心愿都是说希望自己的孩子越来越好。但是我觉得就像刚才冯老师讲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度把握好，不要给孩子太多的压力。就是明明他可能现在40分，你可能觉得你看你还没及格呢，但是他和他的上一次比，他上次考了30分，他就是进步啊。
0: 对的，
1: 对，你在鼓励他引导他，他慢慢的可能考到60分80分，突然有一天你说哎呀我的孩子可能就是一个上一个普通的大学，但是突然经过你的这种不断的去肯定他去鼓励他，他突然上了一个很好的大学，然后呢他上了这个985211，或者是比我们预想的更好。我觉得这样的结果是我们大家都想看到的，我们也都是这么期待。但是我觉得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就是把握住他这个成长的这种节奏和他自己的这种特质，我觉得这样去做的话才是对孩子最好的成长陪伴。
0: 是的，刚才主持人说的啊，又进一步解释，确实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听众朋友家长朋友针对孩子将来的

目标它是怎样实现的，或者超越了父母的期望值，那是咱们所期望的更好啊。所以本来他就是一个普通的能上普通大学的，经过家长的督导引导啊，因材施教鼓励。

0: 位上认认真真的尽职尽责的做着那份清洁保洁工作，这就是了不起啊。所以说360行行行出状元，也预祝您家孩子在学习的路上，在人生的路上越走越宽广，健康成长，快乐学习，充实这个假期，让他慢慢的由内驱力，将来一路走得又顺又好。当然在路上，前进的路上永远有坎坷有荆棘，我们不怕，只要爸爸妈妈坚定信心，相信自家的儿女一定能成才，一定能成功，就是好样的。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冯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我们一起聊了这么多，不仅呢让我们平静了很多，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在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呢知道了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去说，怎么去以身作则。所以朋友们，陪伴孩子成长呢其实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儿。幸福是因为我们在每一天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都能看见他们的进步。所以朋友们，如果说孩子身上有不足之处，或者说他们有缺点，不要着急，慢慢来，因为每一朵花的花期呢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也经常说我们要静待花开。
0: 对，
1: 所以呢在周五的节目当中呢，冯老师会和我们一起聊关于孩子成长的话题。如果说你正陪伴一个孩子成长，有任何的问题也不要焦虑，周五来听我们的节目。好了，冯老师，今天的节目呢就这么多内容，感谢您来直播间给朋友们解疑释惑，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感谢主持人，感谢听众朋友，下期再见。
1: 再见。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

0: PM 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相对湿度45%，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小卡卡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 ，G109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小卡卡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2: 谢谢谢谢
3: 谢谢
4: 谢谢叔叔。
1: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孜孜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5: 年轻时，
6: 下班了，下班了，
7: 走了，走了。
8: 王海，走，喝酒去。
9: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8: 傻呀，你下班了，
9: 不弄完呀，不踏实。
5: 十年后，
8: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9: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8: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9: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5: 二十年后，
10: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9: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

0: 你以后也能干，
1: 我也行。
0: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1: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3: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4: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3: 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4: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3: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4: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3: 没事儿没事儿，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4: 好嘞。
3: 哎呀，我的手机。
5: 哎呦，谁扔的东西？
4: 坏了，砸到人了。
6: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7: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凛凛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8: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9: 时至立秋，它像是一阵阵琴剂，温柔了如火的骄阳，平息了气温的狂躁。于是我听见热浪退潮的低速，音雀复苏，迎接秋天以你而来。它会停在你的裙角，在你的发梢，在你奔跑过田野时的耳旁。山河又青色，天地泼墨半缕黄，秋天终于到了。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陪你一起收获这一季的辛劳。
10: 侃侃热新闻，聊聊八卦事，
11: 听一分钟提神，
10: 听半小时醒脑，
11: 开心现场秀，
10: 听最开心的现场，聊最 fashion 的大秀。

0: 2026年8月7号星期五，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现场秀。哎，
0: 大家好，我是凯宇，
1: 我是张扬。哎，礼拜五了，
0: 礼拜五，
1: 昨天还说这个
0: 值得庆贺的日子，
1: 是这个就剩一天了，今天就最后一天了，
0: 啊、对吧？
1: 哎，
0: 不光礼拜五，今天还是立秋，
1: 是贴秋膘的日子。
0: 哎呀，你看。你上来就贴标贴标的，你说今天不出去吃顿好都不好意思。
1: 是，今天呢，其实据

0: 我妈说
1: 啊，
0: 她说今天呢最好是不要有过大的这个运动
1: 哦，
0: 比如说你这个健身呢、啊、
1: 哎
0: 不要出大汗
1: 啊，
0: 不要太累
1: 哦，
0: 简单的运动一下
1: 啊
0: 就可以了，
1: 你看
0: 还有呢，就是今天不能特别特别的这个劳累。
1: 嗯
0: 嗯，
1: 哎，
0: 今天呢是一静。
1: 哦，今天不适合动。
0: 动是可以，就是不要
1: 轻微的动，
0: 轻微的动就可以了。
1: 啊、瘫在床上小小动一下。
0: 对，所以说这什么叫贴秋膘呢？
1: 啊，
0: 就这一个意思。
1: 哎，不光贴秋膘，还得吃。
0: 对，今天呢也要吃好。
1: 你看啊，人家说这个，你看中国人就和这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0: 毕竟几千年，
1: 春天也要吃，
0: 对，
1: 夏天要吃，
0: 都是美食文化
1: 啊。秋天、冬天还要吃，啊，贴、贴秋膘。
0: 嗯，
1: 本来你看啊，夏天，
0: 嗯，
1: 就比较闷热，
0: 当然
1: 啊，食欲也不是太好，
0: 对、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呢，大家也因为夏天这个事儿呢，啊，
0: 挺烦躁，
1: 对吧？
0: 热是不是？
1: 是，
0: 嗯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吃点好的是比较关键的。
1: 从今天开始。吃肉，
0: 嗯
1: 啊，进补，
0: 嗯
1: 啊，
0: 就要开始了。
1: 哎，你看南北方的这个不一样，
0: 嗯，
1: 有吃肉进补的，
0: 嗯、
1: 有炖肉，有吃饺子，有吃鸡鸭鱼肉的，都行，
0: 都可以，
1: 把你夏天缺失的那些个元气
0: 补回来，
1: 从秋天补回来
0: 啊。为什么说这夏天丢失的元气呢、
1: 啊？
0: 因为这个刚才凯宇说了，夏天比较热，
1: 对，
0: 大家会大量的出汗，
1: 嗯，
0: 大量的走失身体里面的水分和能量，
1: 哎，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这个。秋天呢，立秋就咱们慢慢的进补吧。
1: 哎，
0: 嗯，给您补回来。现在这个刚才说这个南方的很多这个南北方的吃的比较差异大哈。
1: 嗯，
0: 咱们这儿呢，就是今天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就是炖羊肉了。
1: 嗯，
0: 是不是？这个进补一下，这个滋补一下，嗯，我觉得是挺好的。还有南方的朋友可能今天比较爱炖汤。
1: 对，
0: 啊，喝汤这个事儿。这个比较有耐心吧，
1: 哎，
0: 啊，这个北方的朋友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耐心去熬那么久的汤。
1: 对，
0: 是，所以呢，这个今天大家可能很多的时候呢，关注一下自己的饮食。
1: 哎
0: 哎，
1: 你看北方还咬秋呢，
0: 啊，是吗？
1: 对吧？你看咬春，
0: 啊，
1: 咬秋，
0: 嗯，
1: 哎哎呀，总得给自己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好好吃一下。
0: 哎
1: 啊，你看咬春我们吃春饼，
0: 嗯，
1: 咬秋呢？
0: 嗯，吃肉，
1: 我们吃西瓜，
0: 哦，吃西瓜，
1: 吃香瓜，
0: 嗯，
1: 哎，咬住这秋凉，
0: 嗯，
1: 驱散这个残暑，
0: 没错，
1: 吃瓜它能润，
0: 对
1: 啊，能润燥啊，清热呀，
0: 嗯，
1: 缓解这初秋的一些燥气，
0: 是，
1: 这也算是老古人给我们留下的这种养生的这种方法，
0: 对对，
1: 还有什么呢？
0: 嗯，
1: 吃秋桃，南方的朋友，
0: 啊，
1: 这个爱在这个节气吃桃，全家品尝秋桃。
0: 对，
1: 也是这个叫解暑所气。
0: 今年这个挺多朋友让吃桃的，
1: 啊，嗯，
0: 这个可多这个研究呢说这个，吃桃呢能够更多的帮助身体的炎症的消化。
1: 哎，
0: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1: 哎，你看，
0: 嗯，
1: 立秋挺好。
0: 嗯，
1: 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三个节气。
0: 主要是炎热地方的朋友呢，尤其是这个今年，
1: 啊。
0: 嗯，异常炎热的，
1: 哎，
0: 这个东北地区的朋友，
1: 嗯，
0: 还有这个咱们这边也比较热啊。
1: 对，
0: 立秋这一天突然这个温度就降下来了。
1: 哎呀，希望你们也能感受到这个凉意啊，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哎，说到这立秋，今天也是一个好节气。
0: 是。
1: 今天晚上是不是要出去和各位好朋友们，
0: 对，
1: 大手大脚一把？
0: 是。
1: 啊，嗯，出去得消费一下。哎，
0: 对，
1: 你看看，
0: 消费，
1: 消费，
0: 嗯，相信很多朋友现在就是这个回家路上的朋友
1: 啊
0: 啊，这会儿正捧着手机呢，
1: 哎，
0: 有的刷短视频，
1: 嗯，
0: 是不是？还有的这个逛直播间的，
1: 嗯，
0: 逛直播间干什么呢？
1: 对，
0: 那，忙完一天的工作了嘛，
1: 啊，
0: 整个人的身心比较疲惫，
1: 哎呀，
0: 手指一滑，
1: 哎
0: 呀，直播间一打开，
1: 嗯，
0: 脑子一热，哎呀，
1: 啊，
0: 下单的速度，
1: 哎，
0: 自己都没反应过来，
1: 哎呀。那就不用考虑脑子了，嗯，就直接看手就行，
0: 哎，
1: 跟脑子没啥关系，
0: 哎，
1: 对吧？
0: 嗯，
1: 大家主要看的直播间买点啥？
0: 是
1: 啊，
0: 嗯，
1: 我感觉一般直播间的这些东西都不是很贵，
0: 哎，是，
1: 对吧？
0: 不太心疼啊，
1: 哎，就是不，
0: 嗯，
1: 不是那种价钱特别高的，
0: 哎，是
1: 啊，那有时候你看啊，
0: 嗯，
1: 什么钱能让你记住？
0: 哎，
1: 高消费，
0: 对，
1: 对吧？
0: 突然买一个特别贵的东西啊，
1: 比如说我今天。啊，
0: 嗯，
1: 杨仔走，下班咱去，
0: 嗯，
1: 找个消费场所
0: 啊，是
1: 整片人头马面，
0: 嗯，啊，人头马面。

0: 是吧啊？
1: 对，
0: 主整瓶路易十三，
1: 哎，是
0: 啊，
1: 嗯，
0: 好像哎也没喝过，反正人都这么说，说挺贵的
1: 啊，
0: 是吧？
1: 嗯嗯，
0: 啊，咔一开，哎，得多少钱？
1: 哎呀，这个几万到十几万到几十万的、
0: 哎、
1: 啊，
0: 给我来瓶假的啊。
1: 两块
0: 来瓶假的，别来真的，消费不起、嗯、啥家庭啊、
1: 嗯、
0: 你看开瓶酒、嗯、你说是吧、
1: 哎、是是、
0: 哎、你看、
1: 嗯、
0: 遥想当年，
1: 嗯，
0: 不管你是年少轻狂也好，
1: 嗯，
0: 不管你是经济比较
1: 哎这个
0: 好的时候、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有过这种消费，
1: 是
0: 他也许是冲动消费、
1: 这个、是
0: 对吧，
1: 嗯，其实人的80%都是冲动消费
0: 啊，
1: 嗯，
0: 那但是这个这就叫啥呢，
1: 嗯，
0: 大手大脚
1: 是吧，嗯
0: 啊，
1: 下单那一瞬间其实感觉好像这个幸福感拉满，
0: 哎，
1: 就是买那一瞬间啊，
0: 哎呀很爽，
1: 哎，对，我买了花钱了，
0: 哎呀爽的不行，
1: 嗯、仿佛买下这件东西
0: 第二天醒了之后，
1: 嗯、
0: 哎、啊，我是个打工人呢，
1: 哎呀这个
0: 我配吗，
1: 你是配的，但是你
0: 我不配，哎呀我的信用卡上个月上上个月还还着呢，
1: 哎，一年前了还没还完呢，
0: 哎呀又塌下来、
1: 嗯、
0: 哎、
1: 嗯、
0: 你看啊，今天和各位来聊一聊，
1: 嗯，
0: 大家有没有后悔过几年前大手大脚的那些花钱，
1: 哎，
0: 有哪些是你这个
1: 就花完钱啊
0: 就
1: 后悔、
0: 哎、
1: 就
0: 后悔、
1: 就是
0: 冲
1: 动
0: 消
1: 费，对对对，
0: 我花这钱我就没有经过大脑、
1: 嗯，
0: 没有深思熟虑，
1: 嗯，
0: 也没有考虑后果，
1: 甚至买完晚上坐在那儿看电视的时候，你都在想我今天买点什么呢？
0: 哎，哎呀，
1: 忘了，
0: 这钱不花不行，
1: 嗯、
0: 必须要花，
1: 哎，
0: 是吧？
1: 对对对，
0: 说说有没有后悔过？
1: 是是、
0: 啊、
1: 是，
0: 不管你是这冲动消费也好、
1: 嗯，
0: 大手大脚花钱也好，
1: 嗯，
0: 前几年，对吧？
1: 嗯，
0: 你看有没有这种冲动消费？
1: 所以呢、
0: 啊、
1: 对，就聊一聊那些花钱就拍完花完钱就拍大腿，
0: 对，
1: 然后买回来之后你就压箱底儿，
0: 哎，
1: 那不管是什么是网购踩坑刚才说到的，
0: 嗯，
1: 还是逛街的时候一时上头，
0: 哎，
1: 也都欢迎大家把这你这个乱花钱的事儿发过来，
0: 嗯
1: 啊，跟我们来一起来聊一聊，
0: 来说说，
1: 让我们来乐一乐，
0: 哎、
1: 啊、
0: 对，什么意思，看笑话，
1: 那不能光说自己乱花钱、
0: 啊、
1: 看别人乱花钱，
0: 对，我们也从你身上学学哪些钱不要这么花，
1: 哎，对对对
0: 啊，
1: 哎，对，
0: 哎，你别说这个花钱还真，
1: 嗯，
0: 有些钱我觉得是乱花，有些钱它不算乱花，
1: 当然
0: 啊，
1: 当然，
0: 这个、
1: 嗯、
0: 有个朋友说了，
1: 嗯，
0: 我大概10年前买两份保险，
1: 那你这明智、嗯，
0: 这个保险属于储蓄型的，每年要交10000多、
1: 嗯，
0: 算下来已经交了11万了，
1: 哇、
0: 哦，今年要给孩子报补习班，
1: 嗯，
0: 一掏兜，
1: 嗯，
0: 没钱，
1: 呵，
0: 哎呀，想起来还有这个保险呀，
1: 啊。
0: 才知道，哎呀，算了算，交了这么多了，
1: 嗯
0: 啊
1: 嗯，
0: 我说这个可不可以拿出来用呢？
1: 嗯，
0: 还不影响后期这个保险这个的保障吗？
1: 啊、
0: 哦，哎呀，拿不出来，
1: 哎呀，
0: 没到年限
1: 是能拿出来的，但是好像要扣一部分的这个，
0: 哎、对吧、
1: 嗯？
0: 后来也是啊，
1: 嗯，
0: 但是怎么想呢？这个保险这个东西，
1: 嗯、哎，
0: 它就是在你紧要关头的时候
1: 使用。
0: 给你兜底的，
1: 嗯嗯
0: 啊
1: 嗯，
0: 这个我觉得这不算是乱花钱，
1: 这肯定不算乱花钱的。
0: 哎，有这个观念的朋友，我觉得也很好，因为啥呢？
1: 哎、
0: 你看啊，
1: 嗯、
0: 啊，你有钱人、富人不需要买保险，
1: 啊、是
0: 人家，
1: 对吧？人家本身钱就是保险，
0: 对，人家有钱啊，你有个病、有个灾儿啥的，咔咔拿出来。像我们这种普通人，
1: 嗯。
0: 对吧，夸你有个什么
1: 留份退路
0: 啊，有个疾病啊、
1: 嗯、
0: 有个什么人需要大把花钱的时候、
1: 嗯、哎，是
0: 拿不出来怎么办，
1: 哎，这个时候呢如果买了保险，
0: 哎，
1: 是吧，
0: 你看看，
1: 哎，
0: 那保险一生效真的是能解你这个手头的燃眉之急，
1: 很多用，嗯
0: 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不算是消费冲动，
1: 绝对不是，
0: 也不算是大手大脚，
1: 肯定不是
0: 啊，当然这个呢、
1: 嗯、
0: 我们也希望这辈子也不生病，
1: 绝对
0: 啥事儿、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但是有这么一份保障给你兜底，也不至于让你
1: 踏实点。
0: 万一有点啥事儿的时候，你很局促，
1: 哎，是
0: 啊、
1: 嗯，
0: 很难受，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觉得这个、
1: 嗯、
0: 这可以，这不算乱花钱，
1: 这个不算，
0: 是吧？
1: 绝对不算、嗯。
0: 你要说这个冲动消费，
1: 嗯，
0: 哎呀，前几年有，
1: 啊、
0: 有些朋友，你比如说
1: 嗯，嗯，
0: 他说我有这种冲动消费，
1: 嗯，
0: 花了10000多，报这种摄影班儿。
1: 那你要学好了也不算这个，
0: 哎，那你看不光他们花、
1: 嗯。

0: 一万多买一照相机呢。
1: 啊，
0: 哎呀，后来上了一个月不去了啊，现在
1: 那
0: 照相机还家里吃灰呢。
1: 卖给我吧。啊，不对，送给我。
0: 你也行，趁火打劫，对吧？现在呢，3万多块钱，感觉就扔水里了。
1: 嗯，
0: 你这扔水里好像也没听着个响。
1: 自己都有的时候忘了你干过这么件事呢。
0: 哎，
1: 嗯，
0: 你看这个算不算冲动消费？
1: 当然算了
0: 啊。
1: 嗯，
0: 首先这个，这对于这个报班这个事情，
1: 嗯
0: 啊，就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单纯的喜欢，
1: 嗯，
0: 还是因为跟风？
1: 嗯，跟风也行，你把它坚持下来，
0: 嗯，
1: 对吧？
0: 最起码你把这个学会了，
1: 是，那就不算你白花钱了，
0: 对吧？
1: 是不是？
0: 那我印象特别深，我上大学那会儿，我们学校就报那个办公自动化，
1: 哦，
0: 那个班，
1: 嗯，
0: 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有一段时间学校特别忙，然后还花了1000多吧，
1: 嚯，
0: 就啥，其实就是 Word、Excel、PPT。
1: 哦，各种办公软件，
0: 啊，对，就是对办公软件上那个辅导班学去，老师上面给你拿 PPT 给你讲哪个怎么用。哎呀，这每天从学校坐公交车还得出去，然后学完再坐公交车再回学校。
1: 嚯，
0: 那段时间又赶上学校里边有活动，特别忙。
1: 嗯，
0: 结果我那班也没，到现在我连 Word 都没好好用，那钱就白扔了，就冲动消费。后来当时报那个班也没想着以后对自己这个到底有什么帮助。
1: 是，
0: 啊，也没想过
1: 怎么个自动化来着
0: 啊！那到现在也没自动化了，啊，还是手打，
1: 嗯，
0: 还是手码，调格式，调什么行距、间距也不会，还得问。
1: 你看看，
0: 这也算是冲动消费，
1: 绝对是。
0: 阿姨说：“哎呀，给那个啥，给你发一个证，哎，你这证也许后续还有用啥的。”
1: 谁看呢？
0: 到后来，别说证了，那老师教那点东西都没学会。
1: 哎呀，
0: 哎，
1: 嗯，
0: 你看。我觉得
1: 这算是
0: 啊，
1: 嗯，
0: 就是冲动消费。
1: 嗯，之前呢，这个我自己倒是也有啊，就是之前刷短视频嘛，
0: 哎，啊，
1: 就这个被你想短视频就为了营造氛围
0: 啊，
1: 所以刷的时候你就被这个营造的氛围深深洗脑了
0: 啊，
1: 头脑一热呢，买了一套，因为我平时健身嘛
0: 啊，
1: 就买了一套整身的这个健身装备吧。啊，就是那种
0: 衣服啊，
1: 啊，还整套的这个健身的器材，
0: 啊，
1: 就是那种家用的。
0: 哦，家里边准备回家自己每天好好要练呢。
1: 哎，对，下
0: 不把自己练废，不罢休。
1: 那是那么想的吗？
0: 啊，对，
1: 就感觉马上就要变成施瓦辛格了。
0: 哎呀，我买，
1: 哎，买，
0: 买，赶紧，我恨不得我今天晚上现下单，5分钟就给我送到。
1: 对，
0: 我就开始练。
1: 那，这要把肌肉练得比头都大。
0: 哎呀，太吓人了，啊。
1: 哎，所以呢，下单的时候呢，
0: 全套东西都买了。
1: 都买了，
0: 嗯，
1: 所以下单我一直脑海里面就已经脑补好了这画面了嘛。
0: 哎呀，未来的我是什么样子的
1: 啊？比施瓦辛格都厉害。
0: 哎呀，太吓人了。
1: 这是 T800 嘛，
0: 嗯，
1: 新款的 T800。
0: 哎，
1: 嗯，所以呢，想自己每天坚持锻炼吧。你说在家里面，那就没有更偷懒多的借口了吧，
0: 哎，
1: 是吧？所以呢，这个什么马甲线呐，
0: 哎呀，
1: 什么8块腹肌啊，
0: 哎呀，
1: 哎，这个那60的臂围啊，
0: 哎呀，你想要的都有。
1: 结果呢，
0: 啊，
1: 这个器材送到家组装完成那一天，有可能吧，就是还算上第二天的用了一下
0: 啊，
1: 也就算这套装备最高光的时刻了，
0: 现在也用着呢，
1: 画
0: 点衣服呀，
1: 打
0: 点袜子呀，
1: 没错，
0: 啊，晾个裤子呀啥的
1: 啊，现在哑铃呢就是都为了这个挡窗户了，
0: 啊，
1: 这个
0: 是吧，啊，这个门了，
1: 哎，
0: 敲个核桃
1: 是，
0: 啊，哎呀，你看这玩意儿太贵了吧，你5块钱10块钱买把锤子这些事儿就都干了，
1: 是，你说说买的这些东西啊，
0: 啊，
1: 你落的灰笔那些床底下呀，什么，
0: 啊，
1: 那个
0: 也多，
1: 沙发底下都多，
0: 蜘蛛网呢？
1: 哎，
0: 这也算是冲动消费，
1: 是吧？
0: 买的时候很，想的很美好
1: 啊，就是你马上变超人了，
0: 啊，
1: 就感觉是。
0: 哎，但是这套装备应该也还好吧？
1: 还好，
0: 比起刚才连报班带买照相机那位，
1: 那你纯属是吧？
0: 啊，你啊，
1: 让我嘲笑一下，
0: 对，没怎么花钱。
1: 嗯，
0: 道问了个问题，
1: 嗯。
0: 红牛配劲酒究竟能不能喝？我觉得是可以的啊，我觉得是可以的。
1: 我是看挺多视频人这么喝
0: 啊，就是你不管是咋，你就是你喝完酒之后，你又想喝饮料，你都倒在你肚子里了。
1: 对，
0: 那和他你
1: 那不都一样？
0: 杯里和起来那有什么区别？
1: 对，你倒肚子里面也不是一起
0: 啊，
1: 是吧？
0: 哎，放心大胆的喝，这玩意儿也不费钱，这也不算冲动消费，对吧？
1: 你是怕自己喝了之后
0: 买上一件你能花了多钱？

0: 喝完就已经那个是吧，
1: 哎，
0: 嗯，就变成修仙的了，
1: 嗯来吧各位啊，跟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
0: 是
1: 来说一说那些年你的那些个冲动消费，
0: 嗯，
1: 你跟那些大手大脚的，
0: 哎对，
1: 花
0: 完就后悔的那些冲动消费，
1: 对
0: 啊，跟我们来聊一聊，
1: 嗯。

0: 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车多缓行，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 G109 在德胜西互通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相对湿度39%，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4: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5: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6: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1: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2: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1: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2: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0: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3: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4: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0: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4: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0: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4: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0: 接住了。
4: 轻着点儿。
0: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4: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0: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4: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心。

0: 子。
1: 洋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2: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直至立秋，它像是一阵阵情剂，温柔了如火的骄阳，平息了气温的狂躁。于是我听见热浪退潮的低速，鹰雀复苏，迎接秋天以你而来。它会停在你的裙角，在你的发梢，在你奔跑过田野时的耳旁。山河又青色，天地泼墨半缕黄，秋天终于到了。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陪你一起收获这一季的辛劳。

0: 向上拼搏，
1: 这里是 FM 八九六开心现场秀，提醒您，差不多北京时间5:30，请您拒绝差不多的生活。

0: 北京时间17:43，
1: 欢迎大家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现场秀》啊，大家好，我是张扬。
0: 大家好，我是凯宇。
1: 这个前面呢，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个一个话题，就是说你这个有没有那些年啊，这个一买就后悔的这个冲动消费？
0: 哎，或者是你那些个大手大脚花过的钱，
1: 是
0: 现在后悔不？
1: 就买完就后悔那种？
0: 哎呀，那能退？

0: 对呀、啊，
1: 是
0: 七天无理由，
1: 是
0: 过了七天呢，
1: 那就就留着吧。
0: 后悔的吧啊、嗯，后悔去吧。
1: 嗯，其实这个刚前面也说到了什么这个，买的什么健身器材呀、啊
0: 嗯，
1: 还有说买的这个报的一些自己都没学的班啊，是不是？还有这个朋友在直播间买东西啊，这个之类的。其实，在直播间买东西啊，他的魔力是很难抵抗的
0: 啊。
1: 嗯、这
0: 个，
1: 是不是？
0: 真的是，你说这个
1: 有的时候
0: 谁发明？
1: 对，那这卖力的给你说呀，
0: 对吧？你看这个很诱人啊，
1: 嗯
0: 啊，
1: 那个卖的卖的，突然给你来一句最后三单，
0: 哎呀，其实还有最后三百单、
1: 哎，三千单的可能、
0: 哎，对吧？对吧？
1: 库存不多，错过再也没有
0: 啊！买完拍大腿啊！你看，快下单呐、啊！啊，你快，
1: 是不是一个紧迫感瞬间就来了？哎，
0: 忽忽悠悠，
1: 这就买了，
0: 就瘸了，
1: 什么？
0: 哎。
1: 你这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什么什么实际要求
0: 啊？
1: 什么预算规划呀？
0: 哎、
1: 什么之后怎么办呢、哎？全部都抛在脑后了
0: 啊！
1: 直播间自带滤镜加持嘛，
0: 对，
1: 是不是？然后看主播演示什么东西好用，
0: 嗯，
1: 哎，就好像他演示的都好用哈，
0: 哎，
1: 啊，总觉得拥有这么点好东西，
0: 嗯，
1: 哇，日子能过得更精致、更方便，
0: 哎、对，
1: 对不对？所以呢，等拿快递拿到手的时候才恍然大悟，买家秀跟卖家秀那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哎，也不是一件东西，你就突然感觉这个东西好像跟你当初在直播间买的时候看的时候好像天壤之别。
0: 哎，
1: 对，哎，当时我买的是这个东西，
0: 为什么呢、
1: 嗯、
0: 为什么和那个不一样呢？
1: 是不是
0: 啊？
1: 所以呢，这个还有什么？嗯，相信大家看直播的时候啊，什么看过什么网红的小家电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这也是冲动的重灾区。
0: 哎呀，尤其女士，
1: 哎，是啊，
0: 忍不住。
1: 嗯，
0: 男的还好，你看我们男的一般，你看、
1: 嗯、
0: 买点什么
1: 必要用的时候啊，哎、对，
0: 核桃呀
1: 之类的
0: 串啊这些东西
1: 啊，
0: 买、嗯、还买点什么电子产品？
1: 实在衣服穿烂了，再买点衣服、
0: 哎、
1: 顶头了。
0: 对。就这哎，看那吃播看的受不了，买点什么这这那那，
1: 哎，
0: 花不了多少钱，
1: 最多再买两瓶啤酒
0: 啊，
1: 最多了
0: 啊，
1: 是不是？
0: 别不像女士
1: 啊，这个女士什么都买，什么空气炸锅啊，
0: 哎、
1: 早餐机 啊,
0: 啊，
1: 什么破壁机啊，什么床头灯啊，
0: 哎、
1: 什么这个乱七八糟的，是不是？
0: 啊、反正你看，
1: 嗯、买的时候呢，幻想自己每天哎一天在家做精致的三餐，或者是生活的精致，
0: 东西买回来、来点个外卖吧。
1: 这现实其实就是新鲜劲儿一过
0: 啊
1: 啊，其实那这新鲜劲儿大概也就维持个两三天，
0: 对，
1: 最长一周，
0: 嗯，
1: 对不对？
0: 你看，
1: 这什么清洗机用的麻烦
0: 啊，
1: 准备食材太繁琐，然后呢，这些东西就直接扔至这个这个橱柜里面，
0: 贴在
1: 个
0: 老
1: 汉
0: 了，
1: 哎，
0: 再拿出来就是再了，不到是这块了，
1: 也就难得一年可能突然发现这个东西，哎呦呵，我还买个这个。哎，拿出来用一用嘛！
0: 说不说这新厂他们家啥也有啊？哎，你们啊，别说啊，别等他回来告状、啊。你看，有朋友说了、
1: 嗯，
0: 我有一次最冲动的消费，
1: 嗯，
0: 看那个电视购物，
1: 嗯，
0: 哎呀，那个电视购物里面卖茅台，
1: 哇、
0: 哦，哎呀，那玩意儿、
1: 嗯、
0: 对吧？哎，有那么几年是吧？前几年的时候、
1: 嗯，
0: 好像就是大家有这个投资这个茅台的这种，
1: 哎，多。
0: 是吧、
1: 嗯
0: 我？我记得好像是从什么各种京东啊，从哪儿，他还订着表，到点还抢。
1: 现在都有、嗯、
0: 啊，现在还啊、
1: 嗯，现在还有。嗯，
0: 有什么生肖酒喽？
1: 哎，
0: 是吧？还有那个就是茅台的那个，那叫什么、
1: 嗯、
0: 飞天茅台啊什么的啊，
1: 哎之类的。
0: 官网买这些、
1: 嗯
0: 哎，
1: 今年还有世界杯的造型呢啊、嗯
0: 嗯！啊，还有这个，
1: 有。
0: 哎，你看。
1: 嗯
0: 他这个应该也是、
1: 嗯、
0: 啊、
1: 嗯，
0: 结果是买了电视购物买的假茅台啊，那你不是应该是发了吗？
1: 啊，
0: 怎么能买到假茅台？那电视购物你买到假的，假一赔十啊？
1: 人家没说是
0: 你一千多买的，那你不得赔你一万多吗？
1: 嗯、
0: 买两瓶，那你两万多到手啊？
1: 这你是挣钱的机会
0: 啊？对呀、啊，这哪是赔钱的机会呀、啊？啊？
1: 嗯。十倍赔偿，
0: 对吧？啊、
1: 嗯，
0: 好像现在不是像什么那个都是什么假一罚十啊，
1: 罚万呢？
0: 啊、
1: 哦，
0: 假一罚万都。
1: 那嚯、啊，
0: 妈呀，这是一条致富的路。
1: 买两个，
0: 一点都不冲动。
1: 嗯、
0: 啊、
1: 财富自由了。
0: 哎，
1: 嗯，
0: 哎，当然这个，具体、
1: 嗯、
0: 肯定就是买的和他想要的那个茅台不是，
1: 根本不是一个东西。
0: 就你刚才说的那个、
1: 嗯、
0: 啊、
1: 嗯，
0: 看的是那个，其实发过来，但是他这种算不算
1: 消费欺诈？
0: 对，
1: 嗯。

0: 欺骗消费者。
1: 也是这你没看清楚，万一人家底下有行特别小的小字儿呢。
0: 哎呀，你就别拿那行特别小的小字来坑我们了，你啊！照片与实物以实物为主啊，
1: 照片参考，
0: 最终解释权归厂家所有，
1: 那不都是这样吗？是不是？
0: 你看，
1: 还有一个朋友，他呢是说有一次啊，脑子一热，入手了全套 DIY 的这个手工材料，想着下班回家安安静静的做一个美女子做的手工，
0: 一看就是女士，
1: 哎，
0: 男的没人买这个，
1: 谁有那闲心男的呢？是吧？
0: 那男的我们最多买点什么呢？买点高达呀，
1: 什么手办呐、之类的，
0: 那种什么就那种比较复杂的乐高啊，这种东西你也许回去拼一拼，
1: 最多再买点 AJ 封起来，是吧？
0: 哎、对，你看啊，这也算是一种投资，但是他这种、这我觉得也算是一种，就是消遣，
1: 是吧？
0: 对吧？就是在家的时候就没事干的时候，哎。做点这种 DIY 的这些小东西，
1: 哎，
0: 什么小挂件啊，小装饰品啊，都可以的。
1: 主要那你倒是做呀，对吧？这一大箱子材料搬回家了，摆开可能摆开有这十分钟吧。然后呢就嫌不行太麻烦，放起来吧，整套东西扔到角落里面。
0: 能退呀、能退呀，为什么？
1: 大几百小一千的就这么放着，
0: 不退呢？
1: 对呀、
0: 对吧？你七天无理由嘛，不是？
1: 你又没给他整坏，你也没拿出来干什么，是不是？
0: 啊，
1: 你就是拿出来看了一下，你给他放回去嘛，
0: 哎，
1: 对不对？
0: 咱这种是不是也不太好？买了东西啥也没啥，然后就想着退退退，你也不考虑人家商家给你贴上运费，弄啥给你闹回来，你也没考虑。
1: 对呀，你说说，你这人家再给你贴一个运费险，是不是？
0: 你看是不是？
1: 多赔啊！
0: 哎，
1: 所以呢，这个这个我觉得挺真实的，就是想象当中自己啊，这买的时候觉得心灵手巧，
0: 哎、
1: 是不是、
0: 想着自己做一个安静的
1: 美女子，
0: 哎呀，彻底安静了。看见这些东西，我话也不想说了啊！
1: 你这就像你买了这个几万块要拼图似的，
0: 哎，
1: 是不是？实际动手能力呢，
0: 拼了十年，
1: 这
0: 拼图也没拼起来，
1: 拼了十年，也就是把这个。六块
0: 啊，
1: 一角拼出来了。
0: 你看，
1: 哎，
0: 太难了。
1: 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第一呢是高估了自己的耐心，
0: 对，
1: 还有呢就是为向往的爱好疯狂买单，结果呢，你想象当中的爱好就存在于你想象里面，
0: 嘿嘿，
1: 你也就是想象了一下。
0: 哎呀，要是这个 DIY 啊什么的这些小做的这些东西要1000多的话啊，也确实也不少花钱。
1: 这挺贵呢
0: 啊，
1: 你说这个男士玩的这个，有的时候想拼一个这个，刚才说的什么高达呀
0: 啊
1: 什么之类的，那个是真喜欢，
0: 哎，
1: 我们也会真把它拼起来。
0: 这个男孩男士如果喜欢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他还是能
1: 把它弄好的
0: 啊，就包括我当年拼那个变形金刚，哎呀，从人形变到这个汽车，这也太难了。
1: 这一天
0: 应该是我的这个智力啊，是有点儿，
1: 这跟智力没关系，主要它太复杂。
0: 就是晚上回去那点时间，下了班回去研究了3个晚上。
1: 哎呀，你
0: 哎呀，就看那个说明书，就怎么我也看不懂。
1: 哎呀，我有一次买了一个，这一个月都没拼好。
0: 哎呀，我跟你说，哎呀，我差点就放弃了呢。后来哎，我发现哦，原来是他那个做工那个地方，他折，你得使劲用劲儿，他才能折回去。
1: 哎，你得自己动手
0: 啊！因为他那个人形变汽车挺好玩的，我觉得我从小我就喜欢玩这个变形金刚啊。后来发现小时候没玩那个这方面这个智力啊，稍稍有点欠缺。哎，
1: 没动手拼过是吧？
0: 我也太笨了，我3个晚上，每天晚上7、8点回去，整到11、12点，
1: 嚯啊，
0: 整不明白。哎呀，我都自己都对自己怀疑，后来发现哦，也还行啊，没缺啥。
1: 后来这个
0: 拼起来了，
1: 开窍了是吧？
0: 啊，你看这，当然这也是孩子的玩具，你要给我买，我不受这洋罪啊，我对吧？
1: 是
0: 那么贵
1: 是
0: 吧？是，
1: 确实是。
0: 还有来劝退的朋友，他说我就想买个跑步机，我老看 Slowfit 切了，说我3分钟热度。
1: 你老汉，
0: 但是我就是喜欢买个跑步机。
1: 哎，你听你老汉的吧，我觉得你老汉说的是对的。
0: 长岛，不就是你把这点钱，
1: 你买一个晾衣架，你信我，
0: 晾衣架比这个跑步机好用。
1: 就是你买完的下第二个礼拜，你就会发现它哇，超级实用，真的是。
0: 真的是，你买完这个跑步机，第一个礼拜你就不信。 哎呀，这个家伙在地方了，
1: 放这真难看。
0: 哎，咱放点少。

0: 他做的啥不说？
1: 嗯，
0: 买回来跑步机，你每天跑也不跑，就那儿放着了。你看，
1: 哎呀，后来就
0: 你能不能运动一下吧？
1: 你看你胖的，
0: 哎呀，是吧？
1: 哎，是，
0: 唱早调啊。
1: 嗯，为什么要因为这个来引起家庭矛盾？
0: 哎
1: 哎，千万不要。所以呢，
0: 消费啊，
1: 对，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你这个有些时候啊，就是买东西啊，一买就后悔的那些冲动消费。
0: 对，
1: 跟我们来聊一聊。
0: 哎，或者是你有那些个大手大脚花钱的那些个冲动消费，
1: 是，
0: 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对，买完你还自己觉得这个太浪费钱。
0: 哎，
1: 来，
0: 微信平台896综合广播，
1: 是的。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你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傻不会走了升级。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

0: 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1: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2: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3: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
4: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5: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6: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7: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8: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4: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5: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太忙了。
3: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相对湿度39%，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树林兆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敖勒兆旗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时区伊克昭街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伊克昭街自东向西方向，东胜区天骄南路。

0: 路在辅路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天交南路，在辅路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包茂高速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 G109 在德胜西互通附近自南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2: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1: 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2: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1: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2: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1: 没事没事，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2: 好嘞。
1: 哎呀，我的手机。
3: 哎呦，谁扔的东西？
2: 坏了，砸到人了。
4: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5: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凛凛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6: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7: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8: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9: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8: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9: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7: 896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6: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10: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1: 时至立秋，它像是一阵阵经济，温柔了如火的骄阳，平息了气温的狂躁。于是我听见热浪退潮的低速，鹰雀复苏，迎接秋天以你而来。它会停在你的裙角，在你的发梢，在你奔跑过田野时的耳旁。山河又青色，天地泼墨半缕黄，秋天终于到了。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陪你一起收获这一季的辛劳。
12: 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
13: 发现美食

看来今日是你

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

0: 北京时间18:15，
1: 是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现场秀，欢迎各位。
0: 大家好，我是开宇，
1: 我是张扬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话题就是那些年啊，冲动消费，你买到手立刻就后悔的那些事情。
0: 还有一些你大手大脚了，
1: 对，
0: 现在才知道，哎呀，这个钱呀
1: 难挣啊，
0: 真有用啊。
1: 哎，
0: 当时怎么想的，花这么多钱，
1: 为什么要乱花钱，
0: 对吧？
1: 嗯，
0: 你看看，还有朋友说，
1: 那个
0: 跑步机别买，
1: 这个
0: 洗碗机也别买，这个
1: 洗碗机是真没啥用，
0: 洗地机也别买，这个咋说了啊？人家要是长得不是那清洁人，对吧？你说，哎呀，这个什么洗地机啊，扫地机器人，你弄个半个小时40分钟的，
1: 还擦玻璃机器人什么之类的啊？
0: 给我10来分钟，我早就闹歪了。
1: 是。
0: 你要这种，你确实不适合买。
1: 我真的。
0: 就清洁，你也看不见他磨磨蹭蹭给你闹过来闹过个扫了坨了闹上，你就亲力亲为。
1: 就是。
0: 你反正你买这玩意儿不就是为了解放自己吗？
1: 是。
0: 对吧？
1: 对啊。
0: 你让他干，你爱他。干几个小时他干去，你管他，
1: 是你这一会儿盯着他，这那没弄干净
0: 啊，
1: 一会儿那是没弄了，这么慢的。
0: 还有一些朋友说像什么这个洗地机啊，什么智能那个玩意儿，你拖完扫完你还得清洗那个倒那些什么脏污桶，还得弄这弄那，你有这点功夫，
1: 你还不如自己擦呢，
0: 是吧？你看他觉得这些没用，
1: 但
0: 是确实人家也有没有时间弄的。早上上班走，把那个扫地机器人打开自己弄去吧，是吧？弄完之后呢，自己清洗。
1: 对
0: 啊，
1: 对，
0: 这装修之前把上下水流好。现在像什么小米的呀，还有那叫什么灰石，还是叫什么石？
1: 对，
0: 石是什么那些好像都可以实现这种
1: 什么科沃斯之类的
0: 啊，
1: 这些都还挺好。
0: 上下水弄好了之后，也可以实现自动清理啥的，确实是能帮助很多没有时间或者。回家感觉特别累，不想打扫，
1: 不想动
0: 的，的一些朋友能帮助他们干些家务。
1: 我觉得是的，这个如果你是真的觉得哈，这个实在是自己不想收拾，这个自己也懒得收拾，还有自己没时间收拾，你就可以用。
0: 你像洗碗机这个事儿，我确实是啊，原来家里买那种面盆式的小洗碗机，那个确实有些鸡肋是啥呢？它只能洗盘子、洗碗，它洗不了锅啥的。
1: 那肯定是洗不了
0: 啊！你看人少，一家三口这种的啊，或者有时候你吃点这个油大的，
1: 那个洗不干净
0: 啊，这个洗不干净，你放洗碗机里确实很省事儿，连锅呀、带这个碗呀、盘子呀什么都放进去洗，还洗得挺好，确实它洗得也比较慢啊，
1: 这个是特别慢，
0: 对，但是它不用你自己洗，
1: 是省得你动手了，
0: 对，
1: 是不是？
0: 这个能帮助你，尤其是你，比如说你家里亲戚多，有朋友去家里边这个吃饭，这个锅
1: 碗家里常来人的，
0: 对，你这个我觉得是可以买的。你说就一家三口，确实
1: 没必要，
0: 就那两三个碗、两三个盘子就自己洗了。
1: 满打满算，你一顿你有10个碟的碗
0: 啊，
1: 够了吧？
0: 没，也天天不用它，但
1: 是
0: 啊，这个你真的是有这种多的时候。可解决问题
1: 了
0: 啊，玩意儿确实也不是买来天天用的，
1: 对
0: 啊，
1: 可能有的时候这个洗的有一点点不太干净，不太人衬入你的意的，
0: 对，
1: 自己再动手擦一擦，我觉得还是比较方便的。
0: 是的，
1: 你
0: 得看你自己了，
1: 对，那看你自己，
0: 就我自己就能拿下，那这钱你趁早别花，
1: 也没用
0: 啊，
1: 是
0: 也不便宜，
1: 当然很贵
0: 啊。
1: 其实如果你觉得这个应该洗的干净点，全面。

0: 点的，那就那种的是越智能它就越贵。
1: 对，
0: 嗯
1: 啊，你看。
0: 啊，而且呢，有的朋友还说这太浪费水。
1: 哎，
0: 嗯、
1: 你看看，
0: 嗯，
1: 你看还有哪些大家那冲动消费、嗯，或者是大手大脚花钱的？
0: 还有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这位朋友，我觉得他留言说的对，他说衣服就是冲动消费的一个重灾区。
1: 啊，
0: 嗯，你看这个衣服，我觉得到你说的是对的。
1: 哎，有些朋友他对于这个衣着。
0: 嗯还比较看重，
1: 对他比较在意，
0: 嗯嗯
1: 啊
0: 嗯，
1: 就是有些朋友他对这个衣服是不是很讲究、啊，就无所谓，
0: 干净就行，
1: 对，
0: 啊、得体就行，
1: 对。那、
0: 嗯、
1: 有些朋友就说，哎呀，这个穿出去的啊，你得看出去我的品味，
0: 哎，我整个人散发的气质，
1: 哎，
0: 是吧？
1: 哎，你得衬托我这人、
0: 嗯、
1: 啊，买些个贵的衣服呀，
0: 啊，或者自己喜欢
1: 的
0: 款式
1: 啊，
0: 啊，
1: 好、
0: 嗯、
1: 这个衣服，
0: 其实这个。现在啊，很多的朋友买衣服呢，他就是刷购物软件嘛，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什么模特身上的这个各种衣服啊，
1: 哎、
0: 展示啊、
1: 嗯，
0: 他一看，哎呀，真挺好看
1: 啊，
0: 啊哎，头脑下一个下单了，
1: 哎
0: 哎，
1: 还有鞋，
0: 是，
1: 对吧？
0: 但是呢，你这个买了之后，快递到家一试啊，
1: 啊
0: 就
1: 不是那么回事儿，
0: 这个、版型和面料好像不像他说那么好，
1: 没有想那么好，
0: 嗯、
1: 退退退，赶紧退。
0: 你看、
1: 啊、
0: 这个时候呢，你就有的朋友就懒得嘛，
1: 啊，
0: 就是吊牌也没摘、
1: 哎、
0: 直接就塞到衣柜里面
1: 啊，
0: 啊，我也不退了，懒得退了，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哎呀，
0: 哎，还有呢，这个
1: 还是有钱，
0: 是
1: 不在意这个。
0: 还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因为那种省事儿党、
1: 啊、
0: 就是嫌退我麻烦，
1: 对，
0: 但是丢了又心疼，那我就放起来
1: 了啊，
0: 对吧？于是呢，就出现了一个特别搞笑的现象
1: 啊，
0: 衣柜啊满满当当的，
1: 哎
0: 啊，每天出门呢，依旧我今天穿什么呢？
1: 嗯
0: 啊，为这个来发愁，
1: 满柜子的衣服
0: 是，嗯，
1: 还觉得自己没有衣服穿，
0: 对，一打开那柜里面都放不下了，
1: 哎、
0: 但是我就没衣服穿，
1: 大多数女性的这个心理，
0: 嗯、哎，是。
1: 是
0: 这尤其是在夏天，
1: 哎，
0: 哇、哦，这一件又一件，那一件这一件，是吧？但是呢，他总觉得没衣服穿，他不像男的、
1: 哎。对，
0: 这个夏天呢，黑白灰三色半袖，
1: 嗯
0: 啊，这个短裤呢，也就是黑白啊。这有的朋友呢，可能买个灰的，
1: 嗯
0: 啊，就这么几件来回倒腾着穿。
1: 对
0: 啊，
1: 你看，
0: 所以这你看这省事儿这个东西真的是，
1: 哎，
0: 还有呢，其实不光这个网购容易上头哈、
1: 啊，
0: 就是这个线下。就是线下的这个逛街，
1: 嗯，
0: 有很多朋友也躲不开，
1: 对，
0: 就是什么商场做活动。
1: 年轻人其实现在这个实体店购物越来越少了，
0: 他这个欲望降低了，
1: 还是往网络来的更直接一些，
0: 是
1: 有运费险啊什么的不合适我就退了。
0: 嗯，
1: 确实实体店现在也不好干，
0: 哎，
1: 需要进货，需要租店面什么的啊，那肯定实体店的东西要稍微比网络上要贵一些，但是这东西你看得见摸得着。
0: 有的朋友因为这就可能是个性子比较急吧，
1: 哎，
0: 他就是爱线下买东西，我就看到我就买到了，
1: 对
0: 吧？而且有的朋友他是这么想的，说我线下我看到这个东西，我能知道它是什么料子、什么版型，我穿上是什么样，
1: 是，
0: 哎，
1: 直观，
0: 对对，他就觉得这个是挺好的，所以他比较线下买东西。
1: 对，
0: 那你线下买东西呢，肯定就是要碰到这个店员啊，这个轮番热情的介绍，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本来只想随便逛一逛，什么都不打算买的，
1: 最后。
0: 一到这个店里面，
1: 提了一
0: 包包的，拎回家一堆
1: 啊。
0: 到家之后呢，冷静下来才发现，好多东西根本自己不需要啊。
1: 对，
0: 啊，
1: 有些就是因为人家的这个推销没忍住，
0: 哎、
1: 感觉这俩搭配在一块也挺好。
0: 哎，挺好啊，
1: 花自己的钱。
0: 嗯，
1: 你看，
0: 嗯，
1: 还有朋友冲动消费、
0: 嗯、
1: 干啥呢？
0: 嗯、
1: 哎呀，我冲动消费买刮刮乐。
0: 买刮刮乐，
1: 哎，这个真的是啊，就是怎么说，这个确实，网上有很多这个网红呀、博主呀，就挑战这个花多少多少钱买多少钱刮刮乐，看最后是挣是赔。我没见有一个挣的，
0: 我反正是没见过，
1: 对吧？那个叫什么？那小胖那个叫什么？玩的就是真实，
0: 对
1: 对吧？
0: 刮了那么多，
1: 刮那么多，
0: 也没刮出来什么东西。
1: 哎，刮两回吧，花了好几千，整板整板的买。
0: 哎，
1: 买一板赔一半，买一板赔一半。
0: 哎，
1: 买一万的赔五千，
0: 嗯，
1: 买两万赔一万。
0: 哎，
1: 这个就不用冲动，真的，这你这钱就真的就是跟扔没有什么区别，我觉得。虽然你也是买了希望了，
0: 哎
1: 啊，瞅着那刮乐里边什么大奖几百万、一百万是吧？最高
0: 啊，这万一来的你是中个几十万了
1: 啊？对，都冲那个去的。
0: 哎、
1: 但是后来发现啊、
0: 嗯，
1: 哎呀，冲动是魔鬼啊，
0: 所以
1: 本来就拮据的我雪上加霜。
0: 老话跟我们说过
1: 啊，
0: 买的呀，它永远没有卖的精。
1: 对。

0: 对吧？
1: 哎，
0: 对，所以呢，你这个东西呢，一定要注意。
1: 嗯，
0: 看一下这个朋友的留言吧。这位朋友他说，逛夜市的时候，现场热闹的氛围呢，
1: 哎，
0: 这么一烘托
1: 啊，
0: 在夜市就买了一个巨型的毛绒玩偶
1: 啊。
0: 可买回家之后，他反应过来一个问题。
1: 嗯，
0: 我是个男的呀。
1: 我怎么还有这个爱好呢？
0: 对呀，我买它干什么？
1: 啊
0: 这个拎回家之后傻眼了嘛、
1: 嗯、
0: 放床上占大半个床不好清洗、
1: 啊、
0: 收纳极其麻烦，
1: 哎，
0: 你说我这个把这个东西摆在家里面，人家以为我是个不像个爷们儿。
1: 你要买个那种什么潮那叫什么潮牌的那种玩具啊，
0: 买个拉布布啊，
1: 对啊，那也很贵啊，
0: 嗯，
1: 对吧？你看这个、嗯，还有一些朋友喜欢抽盲盒，
0: 是这个，其实抽盲盒的这些朋友，你这个，这个心理是可能想中大奖的一个心理吧？
1: 就是
0: 大概是类似，
1: 也有一点这个赌的成分在，
0: 当然，
1: 对吧、
0: 嗯？
1: 就为了什么隐藏款呀，或者
0: 是
1: 什么，
0: 对，
1: 就是成套的端，
0: 对对对、
1: 啊，这就不用抽了嘛，就这一套里边，这每个肯定都有，
0: 肯定都有，都得有
1: 啊，也许还有一个隐藏款呢，是吧？
0: 嗯，
1: 你看。那不便宜，一个最便宜的四五十，贵点的七八十八九十，
0: 那可贵了。
1: 一盒大概十个十二个的、
0: 嗯，我还见过一盒200的呢。
1: 哎、
0: 你说那买那东西干什么？
1: 对吧？
0: 最后拆出来一个塑料叉子，
1: 嗯，
0: 这图什么？
1: 哎、
0: 啊，所以呢，这些冲动消费呢，真的是没必要。
1: 哎，
0: 那、真的特别的没必要。
1: 哎，
0: 其实呢，我们在这里说，并不是反对大家乱花钱啊，
1: 你看，
0: 也不是反对大家花钱取悦自己。
1: 对，
0: 我们说的是花钱买开心这件事本身是没有错的。
1: 哎，
0: 啊，所以呢，可怕的就是你一瞬间那种上头
1: 啊，
0: 被什么
1: 一瞬间开心了？
0: 哎，对，
1: 但是这个后劲很大，
0: 你每次看见这个东西
1: 都不开心。
0: 所以呢，我们不要被什么营销话术啊，什么现场氛围啊，
1: 对呀、
0: 啊，裹挟，
1: 哎，
0: 买下一堆根本用不上的必需品，
1: 对，
0: 是不是？
1: 永远把这钱呢，
0: 对，精打细算，
1: 花到该花的刀刃上去，
0: 对，
1: 或者是说呢，有点存款，
0: 然后取悦自己是没问题的，
1: 你到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不慌。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尤其是现在大家都说，哎呀，钱不好挣，
0: 是
1: 啊，
0: 知道不好
1: 挣，
0: 咱就省着点嘛，是不是？
1: 哎、
0: 不过呢，我们今天说的这些啊，对于这个特别特别富裕的朋友
1: 啊，
0: 当我们什么都没说，哈哈，自己高兴就行。
1: 你看看啊，
0: 好了，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对，
0: 也祝大家有一个开心幸福的周末。
1: 是的，
0: 嗯，
1: 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
0: 不见不散，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2: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

0: 近，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2: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1: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2: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2: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1: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 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

0: 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也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8: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9: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7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7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10: 前7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1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7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10: 前7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 设施利用率指数

0: 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0: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1: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0: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1: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2: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4: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3: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5: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6: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8: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7: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9: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17、18箱。
10: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11: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12: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10: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

0: 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雨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1: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2: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3: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2: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4: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6: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6: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七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七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

0: 义理念。
1: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0: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2: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3: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1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体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3: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

0: 星期五，农历六月二十五，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0: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会暨全市第五期领导干部大讲堂举行，
1: 市委书记李李会见中国科学院院士、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傅伯杰。
0: 以欢腾那达慕燃动村台祭为主题的2026鄂尔多斯暖城那达慕在鄂托克前旗开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诗曼、李彦松报道。8月7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市委书记李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精神，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广泛凝聚思想共识，扎实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筑牢政治忠诚，巩固提升能力，深化双拥共建，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重要论述，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落实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谋划好“十五五”时期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卫生健康问题，加快推动健康鄂尔多斯建设。会议传达了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党校兴党，始终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确保党校事业发展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会议传达了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效。会议听取了市委5届十三次全会筹备情况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志尧、赵春伟报道。8月7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会暨全市第五期领导干部大讲堂举行，市委书记李李等市四大班子在家领导出席，副市长赵春雨主持。本次学习邀请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深圳研究生院院长张锦，围绕人工智能驱动科学研究做专题讲座。讲座从人工智能的定义、具身智能、 AI 赋能新智生产力、 AI 加新材料等方面系统梳理了人工智能的发展脉络与技术核心，为我们明晰智能技术发展前景、赋能各项工作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指导。会议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以本次学习为契机，学深悟透，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主动拥抱人工智能等新领域新赛道，准确把握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趋势，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突围，要学以致用，立足自身优势，紧扣全市发展定位，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要聚力赋能，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主动对接合作，全力集聚资源，推动更多前沿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持续夯实自主创新根基，奋力谱写全市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旗区。
0: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呼群、张浩报道。8月6号，市委书记李李会见中国科学院院士、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傅伯杰一行，双方就深化务实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李李对傅伯杰院士一行到访表示欢迎，对院士团队长期关心支持鄂尔多斯生态建设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近年来我市荒漠化防治工作取得的成效。他指出， 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

0: 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重大政治责任，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高质量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着力打造荒漠化防治鄂尔多斯样板。双方共建的荒漠化防治与可持续发展院士专家工作站，为全市生态治理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产出了一批务实成果。希望双方持续深化协同联动，聚焦荒漠化防治、生态系统修复等重点领域，加强联合研究与技术示范，强化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科学总结防沙治沙治理经验，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治理实践，为构筑北疆万里绿色长城贡献鄂尔多斯力量。傅伯杰院士对鄂尔多斯在荒漠化防治、生态修复领域取得的成果给予充分肯定。他表示，将充分发挥科研平台与人才技术优势，用好院士专家工作站这一载体，紧扣地方生态治理现实需求，深化产学研对接协作，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落地见效，真正把论文写在鄂尔多斯大地上，共同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鄂尔多斯示范路径，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市领导俄登毕利格、吉日木图、张秀玲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2: 8月6号，以欢腾那达慕燃动村牌季为主题的2026鄂尔多斯暖城那达慕在鄂托克前旗开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边淑帆、苗家乐的报道。当晚8点，伴随着歌唱祖国昂扬奋进的旋律，国旗方阵率先入场，赛马、博客、弓箭手、刀旗队、裁判员等方阵紧随其后，依次阔步走来。在接下来的环节中，全市九个旗区轮番带来极具本土风情的特色展演，尽显各地独有的文化魅力。随后，群舞、歌曲、乐器演奏、朗诵等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节目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奉上了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数字人影像短片《暖暖带你云游鄂尔多斯》中，灵动的暖暖化身文旅推介使者，借助数字技术带领观众沉浸式领略鄂尔多斯人文风光。市民塔尼斯：
3: 前天的开幕式太震撼了，歌舞表演龙班上演，看得人热血沸腾，在家门口就能感受这么热烈的盛会，心里特别激动。
2: 夜幕缓缓降临，辽阔草原的上空无人机表演精彩上演，数百架无人机不断变换阵型，光影流转间诉说着草原大地的蓬勃生机。当绚烂的烟花划破夜幕，朵朵花火在苍穹肆意绽放，流光溢彩与浩瀚星空交相回应，把开幕式的热烈氛围推向最高潮。青海游客夯大力：
4: 开幕式场面宏大，既有那达慕的豪迈，又有排球运动的热血，体验感特别棒。接下来还要好好逛一下集市，品尝当地特色美食。
2: 演员刘星瑶：
5: 希望能用歌舞把鄂尔多斯的热情展现给来自全国各地的宾客们。
2: 据了解，本次活动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在为期4天的活动期间，设置竞技活动、群众文化活动、农特产品展销、物资交流会四大功能区，推出2026年全国业余排球联赛、男儿三义及蒙古象棋、暖城那达慕演唱会等10余项核心活动，全方位彰显草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8月7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明办主办的百家荟萃化文明主题文化活动在东胜区举办，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真、刘亚楠的报道。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在非遗体验专区，皮雕、剪纸、拓印等非遗项目集中亮相，传承人现场教学，从手法要领、制作技巧逐一细致讲解，并手把手指导居民动手体验，让大家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东胜区居民玉云耀：
6: 这个拓印我觉得挺有意思，自己亲自感受了一下，这效果也挺好。然后我看见还有这个普法宣传，我觉得这种活动以后咱们社区可以多搞，非常有意义。
0: 活动中， 法治护航、民族团结、文艺展演精彩纷呈，歌舞节目贴近生活，以文艺为载体传递民族团结正能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集市人气满满，工作人员面对面讲解发放宣传手册，向居民普及民族团结相关知识。文明旅游、文明交通、趣味闯关游戏互动性强，市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普及文明理念。活动由市文明办承办，将文艺演出、政策宣讲、普法教育、非遗体验有机融合，把优质的文化、法治、文明实践资源精准下沉基层一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东胜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人员刘佳佳：
7: 我们主要是文艺表演加理论宣讲的形式，是把咱们像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及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日常相关的一些法律都带到了现场，给能够寓教于乐，让群众在这种欢乐的氛围中就能够学法、知法、懂法、守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2: 第十一届全国储能科学与技术大会暨2026年碳未来论坛在我市举办，不仅是行业智慧的一次集中碰撞，更让前沿储能技术与鄂尔多斯的风光资源产业需求深度相遇，碰撞出绿色转型的新火花。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浩秋、胡浩的报道。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
8: 在我身边的展台上展示着从储能电池材料、先进表征仪器到产业化应用方案的一系列最新成果。像这样的前沿技术在本次大会上共有数十项的集中亮相，一边是实验室里的最新科研成果，一边是鄂尔多斯广阔的应用场景，两者的精准对接正是本次大会最受关注的亮点之一。
2: 从主会场院士的主旨报告到十一个分论坛的专题研讨，再到展区的技术展示，本届大会贯穿了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落地的完整链条，既有固态电池、长时储能、碳催化等前沿方向的基础研究突破，也有压缩空气储能、废旧电池回收、生物质高值利用等产业化技术的落地经验分享。300余场报告覆盖了储能与碳领域的几乎所有核心赛道，为不同方向的科研工作者与企业从业者搭建了精准对接的桥梁。天津德尚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客户经理李燕娜：
9: 我们这次来，一方面是展示储能设备的最新成果，更重要的是对接本地的新能源项目需求。鄂尔多斯有大规模的风光基地，对长时储能、电网调峰的需求很大，我们希望能在这里找到合作落地的机会，把技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价值。
2: 除了顶尖专家的思想碰撞，青年科学家论坛也是本次大会的一大亮点。数百名青年科研工作者在这里分享研究成果，交流学术思路，为储能与碳领域储备新生力量。从院士领衔的前沿探索，到青年学者的创新突破，再到企业端的产业实践，这场盛会串联起了储能产业发展的全链条，也为鄂尔多斯埋下了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种子。随着大会的持续推进，更多的技术成果与合作意向将陆续落地，为这座能源之城的绿色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动力。马尔文帕纳科应用科学家熊文：
10: 像本次的主办方鄂尔多斯实验室跟清华大学呢，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那我们参加此次会议的另外一个目的呢，也是为了感知最新的研究的方向跟测试的需求，可以反哺我们的研发，让我们跟客户的合作能够快速的落地。
0: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佘海军，监制张兴盛、孙慧、李慧来，统筹张伟，责任编辑高乐，播音嘉晨、世杰。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0: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2: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烟火聚草原，同心促交融，恶前起好极了，特色市集以文旅赋能民族团结进步，鄂托克前起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依托草原村牌系列重大赛事，精心打造鄂前起好极了特色市集，开展草原村牌续岁月，好极了相守一家亲主题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市井文旅形式，创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载体，持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一、赛事搭台引流，打造民族交融全新场景。立足体育加文旅加商贸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思路，借助双赛联动热度，构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互嵌式交流平台。市集设置六大功能区域，33个特色展位，聚集特色美食、非遗手作、文创潮玩、民族服饰等多元业态，现场集中展示羊毛毡、传统马具等草原非遗，与南京绒花、安塞绘画等文创同台亮相，实现南北文化互鉴互通、交相辉映。各地参赛队员、游客与本地各族群众齐聚市集，品鉴美食，选购好物，在沉浸式游玩互动中打破地域与身份隔阂，厚植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情谊。二、烟火赋能剧情，夯实民族团结基层根基。本次市集深度融合民俗文化、特色产业和赛事元素，打造沉浸式多元化交融体验场景。奶食品制作、铜锅奶茶熬制等民俗体验项目，让群众亲身感受游牧与农耕文化共生共融的独特魅力。蒙古象棋、鹿棋等传统棋类体验，吸引各族群众围坐对弈，以棋会友。非遗展区常态化开展诵锦、花馍等传统技艺教学，各族群众共学共作，共享非遗之美，在指尖传承中增进文化认同。板鞋竞速、抓沙嘎等民族趣味游戏，推动各族群众协作参与，同乐共享。长城护市沉浸式体验区，再现边关商贸历史风貌，各族少年身着特色服饰参与情景体验，让千年交融文脉在市井烟火中焕发新生，切实让民族交往融入日常，浸润民心。三、文旅融校提质，激活团结发展内生动力。小小市集既是拉动文旅消费的新场景，更是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的新阵地。活动以沉浸式、互动式载体，全方位展示南北非遗特色、草原民俗风情和边关互市文化，有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同时，市集有效拓宽本地农畜产品、特色文创销售渠道，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以产业共建共享夯实各族群众互嵌制发展根基。同步推出的村牌奇遇 NPC 密宝寻踪特色活动，聚集客流人气，释放消费潜力，推动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经济增量。鄂托克前期积极探索民族团结加文旅商贸融合新路径，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擦亮本土特色文旅品牌，不断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奋进合力， 推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与全域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提质增效。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

0: 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八九六评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八九六评暖城。盛夏时节，草木繁盛，暖意满城，鄂尔多斯的大街小巷涌动着浓浓的文化气息，与城市那达慕热闹启幕氛围感满满的草坪音乐会温情沉浸式非遗体验有序开展，覆盖城乡的基层惠民演出常态化落地。近期鄂尔多斯聚焦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接连推出一系列接地气、高品质、零门槛的文化，打破传统服务的空间局限与形式壁垒，把优质的文化盛宴精准地送到群众家门口，送到百姓身边，以多元鲜活的文化形式浸润城市肌理，滋养市民心灵，让文化惠民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文化惠民核心在惠民，关键在普惠。不同于小众化封闭式的文化活动，鄂尔多斯今夏系列文化活动全程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打破门槛限制，不分年龄，不分群体，让普通群众成为文化生活的主角。城市那达慕融合民俗竞技、非遗展演、特色市集，重现草原民俗风情。暖城恋歌、草坪音乐会以悠扬旋律点亮城市夜空，让市民在自然绿意中尽享视听盛宴。从传统民俗的现代文艺，从日间市集到夜间演出，丰富的活动业态精准贴合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的文化需求。文化赋能城市，烟火滋养文明。鄂尔多斯始终坚持以文润城，以文惠民，摒弃文化建设重形式轻时效的误区，推动文化服务走出场馆，走进市井，融入日常。除大型的主题活动外，全市常态化开展广场音乐会、非遗体验课、文旅惠民展演等活动，百余场文艺演出贯穿夏季，持续盘活公共文化资源。同时，菜市书屋、草原书屋、社区书屋等阅读阵地遍地开花，让书香与文艺演出、民俗体验相辅相成，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座城市的温度藏于烟火民生，显于文化底蕴。文化惠民不是短暂的节庆热闹，而是久久为功的民生工程。鄂尔多斯通过常态化、大众化、场景化的文化供给，把文化福利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让传统文化活起来，群众生活乐起来，城市气质暖起来，各族群众在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中相聚相融，既丰富了精神生活，也凝聚起同心向善的城市合力。文化兴则城市兴，文脉盛则民心盛，立足当下，着眼长远，鄂尔多斯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事业，不断丰富文化供给，创新服务形式，延伸服务触角，让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沁润民心，以浓浓的文化气韵滋养城市文明，以暖心惠民举措点亮百姓生活，持续擦亮暖城鄂尔多斯文化名片。今天的八九六评暖城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1: 为您带来的这首歌呢，是 R&B 的一个改编版本，如果有一天。其实呢，这首歌进行了重新的编曲，进行的演绎。

现在呢，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2004年的9月23号，张学友发行的一张精选集，叫做《黑与白：新歌加精选，1985至2004》当中收录的一首非常动人的歌曲。

忘了哭。这首歌呢，还是2003年当时的一部韩剧叫做《All In》的中文片尾曲，是由高建天、苏俊元谱曲。歌词里面呢，就是唱到的我们一路都忘了哭，忘了怎么爱上彼此的糊涂。其实，在感情当中呢，我们常常忘了表达情绪，知道所有各种事情而导致了于事无补。张学友呢，用他特别醇厚的嗓音就唱出了这种无奈的遗憾，为您带来2004年9月张学友发行的精选集当中收录的一首《忘了》。

0: 雨滴用它辛勤的汗水清扫大地的尘埃，我们怎么忍心污染这一份洁净？风儿用它温柔的臂膀抚慰城市的心灵。
1: 哎，这滴是我先打的，
2: 这可是我先开的车门。
3: 哎，哥们儿，
0: 我们怎么忍心伤害这一份和睦？串联身边每一丝真诚。
4: 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点亮城市文明的心灵。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5: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什么音乐？什么音乐？
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6: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琦。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家俊卿先生的脚步，去到了美丽神秘的天子山，欣赏到了世间罕见的绝美风景。今天我们将继续天子山之行，一起去发现更多的美好吧。天子山接待站的主人和桑植县的一些同志在这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于是我们就在这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上安置了下来。接待站是一幢用木板搭起来的小木屋，灰白色的铁皮屋顶，棕色的木层墙，蓝色的窗户，像一幢猎人的小木屋，别有风味。谦逊的主人连连表示歉意，说这儿还未曾开发，条件不好，但我却非常喜欢这儿有着山间特色的小木屋。我尤其高兴的是，我住的那个房间就坐落在悬崖之上，它的上面是用木柱支撑着的。我坐在门前的走廊上，就可以望见那大海般的深谷和枫林。我抬头看看天空，仿佛离天很近很近了，再低头望望深谷，仿佛离地面很远很远了。一阵天风吹来，凉爽异常，虽说眼下正是盛夏酷暑，但这儿却使人感到像是

凉秋九月，沐浴着凉爽的天风，仰观宇宙之大，俯视山林之美，幽谷之深，感到无比的惬意舒畅，只想仰天长啸，直抒胸臆。山间的气候变化得快，刚才还是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傍晚时分忽然响起了

眼前是一片白色的雨幕，遮断了远处的山峰，也遮断了下面的深谷。那深谷中的树木和石峰全都看不见了，只听到一片呼呼的风声从山谷间直冲上来。这风很大，刮得小木屋咯吱咯吱地直响，置身于这木屋之中，犹如身在那惊涛骇浪的木船之上。山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大一会儿功夫就云收雨散，天朗气晴了。这时候再看看那碧沉沉的山谷，我不禁惊叫了起来。只见在那深邃的山谷之中，在那郁葱葱的绿莽之中，一缕缕一团团乳白色的烟雾沸沸扬扬地在向上升腾，升腾，不断地升腾。它升腾那么快，扩展得那么迅速，我不禁想起了有一年，我和我那刚五岁的女儿丹薇，在黄山的紫云峰下，坐在岩石上，观看对面那雨后的山坡。只见那绿莽深处，一朵朵乳白色的烟雾升腾而起，一朵接着一朵，不断地升腾起来，扩散开去。小丹薇高兴地拍着手说：“爸爸，对面山坡的树林里有一个老爷爷在抽烟，你看他正在大口大口地喷烟呢。”我真惊讶于这孩子想象力的丰富。可不是嘛，眼前这神堂湾深谷里的景象，活像是一个巨人在抽着他那巨大的烟管，喷吐出一朵朵乳白色的烟团。这烟团在迅速地扩散着，扩散着，不大一会儿的功夫就涌满了大半个山谷。这时这广阔幽深的山谷立刻就变成了云雾迷蒙的海洋，那一座座山峰，那白茫茫的云海之上露出了清脆的峰顶，宛如那漂浮在大海中的岛屿。随着那云雾的不断飘动，峰林的影子也不断地时隐时现，时浓时淡，迷离飘忽，琢磨不定，像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充满了诗情画意。这景象实在是美极了，可忙坏了湖南画报社的摄影师张伦。这位曾经跑遍了祖国名山大川，并曾经数次上到天子山的摄影家，连连地赞叹道：“这样的绝妙景色是很难遇到的。”他不停地奔跑着，不断地变换着角度，来摄取一幅幅迷人的图画。我也跟在他的后面，拿着照相机，贪婪地拍摄着。我要把这一瞬即逝的画面永远地保留下来。正当我们为眼前的景色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忽然听到东边又有人喊了起来：“来呀，快来，快！”我们跑到木屋的东面，抬头向东一望，啊，只见一道色泽鲜艳的巨大的彩虹出现在那雨后显得更加蔚蓝的天空之中。它像一道五彩缤纷的拱桥，横跨在枫林之中，一直插进那幽深的山谷。从天空的背景上看，它离开我们是那么远，那么高；从深谷和枫林的背景上看，它距离我们却是那么近，那么低，仿佛一伸手就可以摸一摸它。当这道彩虹逐渐消失的时候，西面的天空中又出现了一片绯红色的晚霞。这晚霞是那么柔和，那么鲜艳，下面神堂湾中那一片白茫茫的云海刹那间变成了一片绯红色的海洋。那耸立出海面的千万座石峰也都披上了一层柔和而鲜艳的绯红色的霞光，这景色就更加壮观，更加迷人，更加富有诗意了。望着这异常优美迷人的景色，我忽然生出这样的感想：这样迷人的景色，有什么东西能把它描绘出来吗？文字吗？语言吗？绘画吗？摄影吗？不，他们都不

它们都不能充分地展现出它真正的美。人们常说风景如画，可是认识怎样高超的丹青妙手，也绝对画不出这样迷人的风景来的。文字那就更加不行了。真的，此时此刻，我真恨我文字的拙劣、无能，它远不能描绘出这美的万分之一。我只有起灵于我的摄像机了，但这机械摄取的物像又哪里能够表现出它内在的美和神呢？于是我怅讶，我感叹，我怨恨自己的无能，我敬佩大自然的伟大。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琴。接下来我们继续天子山之旅。夜来临了，横空出世，海拔1000多米的天子山上的夜晚，异常凉爽清新。小木屋的堂屋里灯火辉煌，另一番优美动人的景象出现了。原来这儿是湘西土家族、苗族、壮族和白族，这些兄弟民族都能歌善舞，尤其是桑植县，是一个著名的民歌之乡。热情的天子山主人特地邀请了4位土家族、苗族、壮族和白族的姑娘来到这小土屋里，给我们演唱桑植民歌。没有复杂的乐队，伴奏的只是一支短笛，而那优美悦耳的歌声却震动着每一个远方来客的心。歌里唱道：睡到半夜过，路前再过冰，婆婆坐起来侧着耳朵听，只听脚板响，不见人作声。媳妇儿快起来呀，门口挂盏灯，照在大路上，同志们好行军。这清脆嘹亮、亲切抒情的歌声，把我们带进了当年那风雷激荡、战火纷飞的战争年月。桑植县是我们那万民敬仰的贺龙元帅的故乡，半个世纪以前，他就在这天子山中用2把菜刀起义，点燃了战斗的熊熊烈火，率领着工农红军的队伍奋战在这千山万水之间。听着他，我仿佛听到了那千万双脚步在那深沉的夜里，从山村前面的石板路上踏踏走过的身影，仿佛看到那一张张热情而期待的面孔，从一个个门洞中向着夜色深沉的街上张望，更仿佛看到了那高高的悬挂在茅屋门口的红灯，在照耀着那一个个挎枪疾走奔赴战场的红军战士的身影。这时候我又感到艺术力量的伟大了，短短的一首民歌竟能唱出如此深情、如此意境、如此震撼人心的魅力。马桑树儿搭灯台，寄封书信与姐带，郎去当兵姐在家，3年2年不回来，你个一年不来一年等，2年不来2年挨，钥匙不到锁不开。这是多么深厚的革命情感，多么坚贞的革命爱情。接着下面又唱了一曲：郎在高山搭守望，妹在河下洗衣裳，丢个石头试探浅，棒棒垂在岩头上，韭菜开花细绒绒，有心恋郎不怕穷，只要二人情谊好，冷水泡茶慢慢浓。词真情切，唱出了湘西深山中兄弟民族的淳朴纯真的爱情，还有那美好纯洁的心灵。歌词美，歌声更美，它没有那种洋腔花调，没有矫揉造作，更没有那种故意勒着嗓子像杀鸡似的颤声尖叫，它有的只是淳朴自然优美，像天子山的

光一样的自然的美，淳朴的美，原始的美，野趣的美。这几个唱歌的姑娘也是那么美，她们身上穿的不是那种美艳的扫地长裙，也没有那种珠光宝气的耀眼装饰，她们只是普通的装束，脸上既不涂胭脂粉，嘴上也不涂口红，但是她们却是那么美，那么淳朴的美，自然的美，比什么人工的装饰都要美。这也正像天子山，不假人工装饰，完全是大自然最本真的美，纯真无华的美。我不禁感叹，天子山美，天子山的人更美。我爱这种淳朴的美，自然的美，在这儿我得到了最大的享受，最大的满足。这是一种来自自然的享受，艺术的享受。我简直有些陶醉了。今天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天，今天的夜晚也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夜。晚会结束后，夜已深沉，月亮升起来了，它像一轮光辉四射的银盘，高高的悬挂在东面的群峰之上。月光下，那远处群峰的影子淡得像一抹青烟，而下面深谷里的林峰和树木则显得迷迷离离，朦朦胧胧，更加使人感到神秘优美了。在这美好的高山之夜，映着那窗上的融融月色，我甜蜜地入睡了。睡梦中还仿佛依稀听到那嘹亮柔和抒情悦耳的桑植民歌的声音，这歌声仿佛和那如水银般的月光融合在一起，洒遍了天子山的莽莽群峰，悠悠深谷，也渗进了远方游人的酣梦之中。欢迎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20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走啊，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开心。
1: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0: 哎呀，回什么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2: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5: 对毒品说不。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时至立秋，它像是一针镇静剂，温柔了如火的骄阳，平息了气温的狂躁。于是我听见热浪退潮的低诉，鹰雀复苏，迎接秋天以你而来。它会停在你的裙角，在你的发梢，在你奔跑过田野时的耳旁。山河又青色，天地泼墨半缕黄，秋天终于到了。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陪你一起收获这一季的辛劳。
2: 请进。
3: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2: 经验丰富的优先，
3: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2: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3: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2: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3: 好。
2: 请进。
3: 孙总。
2: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3: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2: 那位女士呢？
3: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2: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4: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5: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6: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5: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7: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5: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8: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5: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9: 我一定尽力而为，
5: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0: 孩子，我支持你，
5: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

0: 纸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2: 我们故事继续，上一段我们讲的是赵氏孤儿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晋国，而且我们完全按照司马迁《史记》记录的来讲的啊。故事很简单，这里边说明一下，这段《史记》故事纯属民间传说，司马迁呢没按照正史去写，而是把一个民间传说啊写到《史记》上了。事情的真相和史上完全是两回事儿。他写的意思很简单，就是那个权臣啊、宠臣、奸臣屠岸贾害老赵家，害这赵氏家族啊，都杀了，可有这么一个后人叫赵武，就赵家的一脉血脉吧。为了保留下这个血脉，那么当时赵家有两个门客，一个叫公孙楚旧，一个叫程婴，就来了个狄龙换凤。程婴用自己的儿子把赵武替换出来了。那么为此呢，公孙楚旧也死了啊，程婴牺牲了个儿子。那么关于这一段啊，当时司马迁写的时候，就程婴啊弄着这个孩子啊，在史记上不是他的儿子，他是弄了一个孩子，买了一个或者捡了这么一个，反正就这么一个孩子。后来到了元代，这个剧作家们感觉到，哎呀，这个还不够劲儿啊，更能体现这个程婴和公孙楚旧的大义，应该把这故事加深一下。就这样呢，就改编了，就程婴呢把自己儿子贡献出去了。那么历史上是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呢？完全和这不一样。那么我们呢在说这个史的时候，一定要参考《左传》，因为《左传》呢是详细的记录了春秋战国的一切事情。因为《左传》的作者就是那个年代的人，就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的人，所以他记录的非常详细。那么司马迁毕竟是汉代的，所以在写这一段，为了更好的宣扬大义春秋，所以司马迁就把这个民间的故事给采纳过来了。那么真正的历史啊，真正当时发生这个赵氏孤儿是怎么一个历史真实情况呢？我介绍一下。咱们先说老赵家，这老赵家由赵崔那一代开始就跟着晋文公流浪的那个人，后来当了大官了，执政。他呢，赵崔有几个儿子，大儿子赵盾，赵盾后来那是晋国的三军中军元帅啊，执政官呢，除了国君就是他。赵盾更了不得，忠心报国，老赵家没有叛逆之心。那么赵盾呢有个弟弟叫赵同，这都亲弟弟，还有个赵括，还有个赵婴啊，这都是他的亲弟弟。这个赵盾有个儿子叫赵硕，这个赵硕就娶了一个媳妇儿叫庄姬，庄姬是晋成公的姐姐，那就是晋景公的亲姑姑。赵硕呢，赵硕当然就是晋景公的亲姑父啊。那么他们跟国君这个关系是很近的。但这里边要说这个人物是谁，就庄姬，就赵硕的这个媳妇儿，作风极其不正。有一次啊，他就看中了自己的叔公，也就是赵硕的亲叔叔赵婴。那赵婴长得帅啊，还能说，哎呀，这庄姬可就动了心了，就千方百计的就把这赵婴弄到手。赵婴一开始呢还有点扭扭捏捏，毕竟是亲侄子媳妇儿啊，对吧，他不忍下手。但在那个年代呢，娶个庶母啊，啊，争个庶母啊，是不是，哎，这个好像不是那么太严重吧。所以这个庄姬就上了赵婴的床，赵婴也上了庄姬的床，两个人就勾搭一起，干柴遇烈火。为什么说呢？这赵婴能说，哎呀，能谈能唠，而庄姬非常喜欢这个赵婴，因为她的丈夫赵硕呢很柔弱，

不是那么刚毅。一来二去啊，俩人通奸呢、啊，那么结果呀就被赵同和赵括知道了。哎呀，这赵同赵括就感觉这事儿不对劲儿啊。一呢，你欺负你的侄子不对，你给你侄子戴了一顶绿帽子啊。二来呀，这事儿很悬呐，这让全国人民笑话咱们呢。这事儿要如果传出去，这老赵家一世英名，富如东方流水呀、啊，不能干这种缺德事儿。所以呢，这个赵同和赵括就把这个赵英啊给轰出去了。赵英呢，当时还是赵氏的族长。哎，这个师姐赵盾呢已经故去了，已经没了。说老赵家，那赵老二叫赵同，赵老三叫赵括。哎，赵老四叫赵英，但赵英别看是这个排的行次小，他排老四，但是这个人会处事，就被选为族长。所以赵同、赵括找到这个弟弟说：“弟弟，你赶紧走，你肯定要这么干下去，能给家族带来一个祸事。”赵英就不走，哥俩就强制他走。那个年代还真是听哥哥的。赵英临走的时候说了这么几句话。说两位哥哥，你真要让我走的话，将来会有麻烦。一个有我在啊，因为我的官职在这儿呢，我上军元帅，我能压住栾书家族，因为当时在晋国还有个大家族啊，叫栾书家族，这老栾家也了不得，还有老细家，哎呀，那细瑞、细缺、细克啊，现在是细齐，这老细家家族那也是非常庞大的。如果你把我轰走了，恐怕咱家斗不过人家。那不管那么多，咱家不惹祸。赵同和赵括一挥手，要惹祸的也是你，你不能这么干，赶紧走。就把这赵英给轰出去了。坏了，赵英一走，那庄姬受不了了，奸夫没了。那平常俩人呐、啊，这个肉欲也好啊，这精神欲也好啊，是不是？在一起玩的可高兴。以至于赵英走了之后，这庄姬就跟她丈夫赵硕分居了，后来干脆就跑到宫里住去了。啊，这时她怀孕了，怀了一个孩子，就是赵武。她把这孩子就生在宫中了，但是就不回去了。哎，借着生产说就不跟这个夫妻同房了，我就跟你俩分居了。实际她是在想赵英啊。这个赵硕几次到宫中接媳妇儿，没接出来。他说啥也不回去，他就盼赵英回来。这庄姬，实际呀、啊，所有的一切或全起在这女人身上。这庄姬呀、啊，就动用各种关系，想办法把赵英弄回来。可是有赵同、赵括，这俩人横了，说啥也没让这赵英回来。这庄姬后来越想越发疯，越想越发疯。有一天，他突然跟这个晋景公说。说这个赵同、赵括他们要谋反，啊？晋景公不相信，说姑姑这个事儿你可不能瞎说，这事儿我知道，他俩要谋反，所以被这个赵英发现了，赵英要举报，他们就把赵英轰跑了。你不信你问问吧，问谁呀？就问栾书，啊，这个问这个细家族，哎。细齐，哎，问他细齐是谁呢？细克的儿子。在晋国这几大家族互相都有矛盾，这个矛盾还不是一般的矛盾。你想老赵家呀，这时候啊，这时候的晋国是十二卿啊，他扩大了六军，这一个军正副元帅就是国卿级的啊，那么二六十二国卿，老赵家弄起五个占主要位置，所以这个栾族和这个细族就对这个赵族就有意见，特别是在打仗期间啊，你说了算，他说了算，互相之间矛盾重重。所以当晋景公问这个栾书和这个细齐的时候，细齐就是细克的儿子啊，这时也掌握兵权了，说这个赵同和赵括要谋反吗？

俩人你看我，我看你，好像有那个风声，你看看，就这一句话把老赵就给断送了。那么这个师姐她也问了韩爵，韩爵可是一个好人呐，啊，大忠贤之士，那是赵敦一手给拉拢起来的。韩爵说不可能，君上啊，老赵家为晋国这么卖命，他们能谋反吗？啊，要谋反由那个赵盾那年那就谋反了，是不是？那赵川把晋灵公不给宰了吗？人家要当国君，是不是一下子就当上了吗？为什么后来把你们这支儿选上了呢？万望国君三思。哦，这晋景公就矛盾。可这时庄姬呢就已经下手了，他为了让他的奸夫公子婴回来，他居然采取了个卑劣手段。就在这个赵同和赵括家啊，他本身就老赵一人呢，他弄了几个死党，然后就密报给晋景公，说赵同赵括谋反，哎，铁证如山，怎么怎么密谋的，怎么怎么说的，这话都是编的。晋景公一是出于怕老赵家谋反，最主要的老赵家这势力太大了，从他内心来说也想打一打杀一杀，就这样就本了这莫须有的罪名，把老赵家给灭族了，就留下一个赵武，一个小孩儿。这还得说那韩爵呀，苦苦哀求晋公啊，你给老赵家留条根吧，这为你老晋家大晋呐，啊，为你们姬姓啊，老赵家血都流多少。后来晋景公还感动了，哎呀，杀完也后悔了，但是呢就行啊，这么做也没什么不对，就把老赵家去了根了啊，然后就把老赵家所有的这个财产都给了赵武了。赵武日后在晋国又当了官了，100年后三家分晋，就打下了一个基础。那么这个就是真实的《左传》上的啊，赵氏孤儿。由于晋景公杀了赵氏，他却给自己带了一个麻烦的，以至于最后死了。欲知详情，下集再说。上文书咱们说到斋晋景公灭了赵族啊，哎呦，老赵家很是惨烈。自打他杀完之后啊，他这个心就有点不舒服，心脏总是难过啊，有时候狂跳，有时候不跳，这个身体就渐渐的衰败下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么而且呢，他还做了几件错事。郑国始终啊在这个晋楚之间摇摆，哎，有时候晋国胜了啊，郑国就站在晋国这边，那么楚国胜了呢，郑国就站在楚国那边。那么现在晋国可以说是霸主之国，所以这个郑国，哎，一面跟楚国暗中往来，明面上还跟晋国好，所以这个郑成功国君啊就来拜访这个晋景公来了，出于一种友好。万没想到啊，这晋景公喝多了酒，把这郑成功给扣下了，扣了一国之国君呢、啊、这是办了一件错事啊。因为他扣了这个郑国国君之后，郑国内部就很乱呐、啊、国君被扣了，郑国的大臣商量怎么办呢，国内不可一日无君呐、啊、是不是啊，就连立了这郑成功啊两个弟弟当国君。可这俩弟弟上去就让人轰起来，哎，上去就让国人给轰起来，这国君就没当成。那这边还扣了这个郑成功，哎，后来得说他身体越来越完了，他感觉到自己要不久的将来了。这时候韩爵就劝他说，君上，你得把人郑国国君给放回去，要不然呢那郑国很乱呐、啊、百姓遭罪呀、啊。他说韩爵真是个大贤臣，哎，这时候人要将死其言也善，鸟将亡其鸣也哀呀、啊、所以晋景公就把这郑成功给放了啊，放了。这寇国君是一个

很错的事。第二个，他有一盟国被人灭了，哪儿呢？莒国。这个莒国始终啊跟晋国的关系不错。那么在公元前581年啊，这年限就是公元前581年，这个晋景公就派巫臣再次出使吴国啊，你到吴国去继续加深跟吴国的交往。就这样呢，这个巫臣去了就路过莒国，他就发现这个莒国呀，哎呦，这城墙一矮啊，护城河的水也浅，破破烂烂的这几座城。因为在春秋时代，老百姓啊都在城里住，基本乡下没有人，乡下人叫野人，城里的人叫国人。而春秋很有意思，你要是建不到城，你连住处都没有啊。第二个，打仗的时候国军都得亲自上，除非你残疾。哎，包括晋景公在内，只有一场仗他没参加，剩下他都参加。你的国军不论大小，哪怕你是不是啊10岁，哎，你也得上战场，站在戎车上啊，军上戎车那叫，然后你得这个挥舞了长矛大戟，君子之战嘛，国军对国军呢。所以这个巫臣到了这个莒国之后，就跟着莒国的国军说，说你这城也太破了，你得修修啊，知道吧，万一谁来找你麻烦呢，啊，你要没钱的话，晋国给你拿钱。因为齐桓公一封嘛，齐桓公当霸主的时候就这样，好，你这城破了我给你修城。他在世的时候帮助别的国家修城就修了40多座，嗯，所以这巫臣提出来了，不行，晋国给你拿钱吧。结果这莒国国君乐了，哎，我都穷这样，谁来欺负我呀，谁来抢我呀，谁来灭我呀，啊，就这样巫臣就走了。结果没过几天，楚国来了，把莒国给灭了。哎，为什么呢？这莒国灭啊，对晋景公也是个大击呀，因为那是铁哥们儿，就是干掉一个，所以他这个身体由于杀了赵氏之后，他这个心里头很矛盾，也感觉到可惜，也确实感觉到自己做错，所以他这老有心病，这一心病这一折腾，这身体就挺不住了，他就知道不久的将来了。这时候呢，他就把太子啊周仆，哎，立上来了，说你就当国君吧，我呢待当这个太上君，嗯。我当太上君，我退了，退二线，一切都由你来指挥这国家吧，我就好好养病吧。结果他儿子上来了，他这儿子上来呀，就是春秋时代的晋厉公，啊，厉，他谥号为厉，死后谥号为厉。你像桓呐，哎，这都挺好，成啊，这都挺好啊。这个凡是这个国君沾厉字的，没有一个好的。因为给他的是什么呢？定义是杀戮无辜，暴虐无亲，扶邪伪政，这就为厉。那么这个晋厉公就上台了，我们这位晋景公就当了太上君，啊，不叫太上皇，太上皇是皇帝，哎，他爹叫太上皇，他们是国君，就太上君。有一天他突然做了个梦，就梦见呢来了个鬼，挺大脑袋啊，披散了头发，张嘴要吃他。这鬼就大喊冤枉，冤呐，就拼命的啊要咬他。这晋景公一觉惊醒啊，梦中惊醒，一身汗呢，第二天就找了一个巫师啊来给他驱鬼。这个巫师呢叫尧，就开始哗哗跳跳神的啊击鼓。然后晋景公就问这个巫师尧，说我梦见什么了？他说君上，你梦见一个大脑袋长头发的鬼要吃你啊。对对对对，真准。这晋景公就相信了。紧接着他又问一句话，他说你看我这病能好吗？哎，这巫师尧啊摇摇头啊，他摇摇头。为啥叫摇呢？他摇摇头呗。他说国君呐，你

0: 吃不到今年的新麦子，就是你活不到啊，这麦子丰收。啊，哦，走吧，他就把这巫师啊给轰出去了。行了，你走吧，我吃不到今年的新麦子，我就不信我这病看不好。他就打听一打听啊，这个秦国有一个非常好的大夫叫一环，哎，他就把这郎中找来了，就通过赵惠啊派特使。秦国是个厚道人的国家，你别看两国成天打仗，在边境线上，因为什么秦晋之好嘛，好大劲儿就开干，这打多少年了，由秦穆公晚年就开打，一直打到现在呀、啊、两下。一听说要给晋景公治病，人家是厚道人呐、啊，立刻派车就把一环给送来了。这一环就来了，啊，秦国有名的大夫，啊，官拜大夫，本身又是大夫，是个医官。然后就给这个晋景公看病，一看，紧锁眉峰，说怎么了？说君上啊，您已经病入膏肓啊，哎。这古人呐、啊、把这个心的脂肪有一部分叫荒，嗯，把心和这个隔膜之间，心脏这个隔膜之间叫膏，这个地方针灸也扎不到那儿去，药力也到不那儿去，说病入膏肓，那人就完了，就治不了了。嗯，哎哎哎哎，行了，热情款待给送回去，我这病就真没治了。晋景公啊，没啥事老琢磨。哎，有一天六月份，突然宦官进来了，拿了一绺新麦子，说：“君上，你看麦子丰收了。”哦，嗯哼，晋景公啊，鼻子一哼哼，他就想起那巫师尧了。啊。你去给我煮碗麦子粥，就告诉你去给我煮碗麦子粥去啊！来人呐，把那个巫师尧给我找来。就这样，那个巫师尧就来了，说：“君上，你找我，你看这什么？把这新麦子拿过来。你说这叫是什么？这是新麦啊！对，来推出去斩了！你胡说八道啊！说我吃不到新麦子。”这就把这巫师啊，这尧给推出去杀了。刚杀完，那边宦官端了碗进来了，一碗熬好的新麦粥，晋景公端过来就喝。他这一喝，还没等咽下去呢，结果就呛出来了，噗！哎呀，紧接这个肚子就疼啊，连拉带吐。这马上啊，有这么一位。过来就把他背起来了，哎，就背到那个厕所，这连拉带吐，刚蹲到那厕所那儿，一头就栽下去了，扑通就死在粪坑里了，死在里边了。哎呦，一代的霸主啊，哎，晋景公啊，霸国之主啊，就这么死在粪坑里头了。人背他那个人呢叫杜田，哎，这个宦官叫杜田，这杜田，哎呀，就跟大伙说，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我梦见背着国君呢上天，飞上天上，啊，见着这个玉皇了。这是他高兴喝点酒说的话，哎，正好埋晋景公的时候，是不是？这立功晋立功说了。说我爹死那时候头天晚上你做梦背着我爹上天了，对不对？对呀、啊、行了，殉葬，把这个背晋景公这人杜田呐给活埋了。那么你敢晋厉公不上台还则罢了，这儿一上台才引出几桩塌天大事。
1: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2: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1: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2: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3: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
1: 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4: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3: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5: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3: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6: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3: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0: 书接前文，晋厉公上台之后，在公元前581年，他想一鸣惊人。晋国这么多年呢，虽说是霸主之国，但是很平静，是吧？还跟这楚国打吃了一回败仗，所以说必须把这个脸找回来，我这个霸主之国这个地位必须得捍卫住了。新官上任三把火，他这国君上任呢六把火，多烧了三把。开始呢整顿军队，原来是六军嘛，这个晋景公扩充到六军，他给他压编制了，改成四军。为什么呢？天子是六军八师，咱们不能不尊重周天子。你别看在这个编制上压了，但有一点，人员数上一点都没少，而且还多招了些兵。随后眼珠一转，看了看四周，现在楚国我别碰你，啊，我先把周边给他扫了，什么北狄呀、戎啊，这些国家都跟秦国好。哎呀，这秦国呀，使这晋厉公睡不着觉，时常两下打，有时候秦皇宫就。派了兵，就在这边境线上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多少年呢，我必须把你打服了，打得我顺气了，我让你几年喘不上气来。就这样他连拉拢啊，带结盟，那么跟齐国、宋国、魏国、郑国、曹国、诸国、滕国结了盟了，然后号召这些国君，咱们都到洛邑干嘛去？朝见天子啊！就现在郑国呀，都归顺了晋国了。因为这个郑国这个国家，它地理位置在这儿呢，所以它摇摆不定，墙头草，一会儿跟着楚国跑，一会儿跟着晋国跑。那么这次呢，也参加了晋厉公的同盟，来到洛邑，申请天子，我们要伐秦呢。那么这个国家勾引西戎，勾引北狄，造成中原诸侯国很是乱，祸根就在他，拿了好多东西。周简王一看这边是东西，是不是啊？这么多的礼品，这边齐刷刷来的这些国君，好，给面子打。可有点周天子没有兵啊，这些兵还得保护京城呢。没兵不怕，拿出两杆大旗去，代表周天子啊。另外派两个上卿，一个是刘康公，一个是程肃公，这俩都是大公啊。干嘛呀？代表周天子随着部队伐秦。这浩浩荡荡的几国联军呢，加在一起可就杀气腾腾的，就够奔秦国来了。这就展开了春秋史上的麻遂之战，拉开了大幕。这麻遂这地方在哪儿啊？在陕西泾阳的西北，就是陕西泾阳的西北啊，就这地方就叫麻遂。这秦皇宫他也不示弱呀，一看大兵来了， 打，是不是？

你别看人多，你人多怎么的，乌合之众各穿新服饰，嘿呦，这场战争啊特别壮观。为什么呢？全都是国军一级的，齐国的国君、宋国的国君、魏国的国君啊，郑国的国君、曹国的国君、诸国的国君、滕国的国君。因为那个春秋时代打仗很有意思，全都是国君往上，对不对？岁数大你就是喘，身体不好你也得坚持着，哎，长矛大戟站在戎车之上，这全是国君一级的。那边还有周天子的特使啊，刘康公、程肃公。这刘康公啊就跟那程肃公说，咱们两个是特使，是吧，不能往前杀，在这观敌料阵就可以了。两边摆上战场，秦军呢真是骁勇善战，可你架不住这晋国带的人多呀，是不是？结果这场大仗是由早晨杀到晚上，最后的结局那是晋军大胜，秦军大败。秦国在这儿就这一个麻遂之战打得好几年没喘过气儿来，消消停停的。可虽说是晋国大胜，多国部队大胜啊，但是里边发生了好多事儿，损失也不小啊。首先呢就是那程肃公奉天子之命不来看热闹来了吗？给助威来了吗？站在高车之上，助威，挺个脖子，瞪个眼珠子，结果怎么样？来了一箭，嗖，砰！好家伙，说不上谁射的，射死一个，把天子的特使给射死了。那就赶紧由车上拉起来，装到棺材，没事儿。晋厉公想，这不就赔钱吗？给天子送回去，然后多给点钱，也就平息了天子的这个心里头，不愿意这个劲儿。可又战死一个国君，谁死了呢？曹国的国君，这个曹宣公。这曹宣公啊，多少年呐没参加大仗了，人家玩不带了他，这次晋厉公带了他，那是奋勇杀敌呀。心里头一阵狂喜，哇，往前冲，是吧，往前冲，数他最猛，结果被乱箭射死在军中啊。这个曹宣公来的时候算了一卦，哎呦，这本国的那个卜筮师啊就说呀，君上啊有点不妙，这卦有点不吉，怎么的呢？不好之卦，不好之卦，对，火上添油，必焦之炭，就是有一个木头枝子架到火上了，给烧没了。那怎么不好呢？那是火了，火上加火呀。另外，本君昨天做了一梦。您梦见什么了？我梦见我划船，划到核心，两只桨没了，知道吧？两只划船的桨丢了。这不好吧？这好啊，这叫顺风顺水呀，借风而行。结果那个卜筮啊，就那算卦那师傅回来了，就回来跟别人说，坏了，咱这国君非死到战场上不可。为什么呢？水里划船把桨丢了，那是有去路没回来路啊。所以我们这位真去了没回来啊。他临走的时候啊，他嘱咐自己那太子，他那太子太小了还吃奶呢，他抱过来了，没事啊，等老爹回来，你长大了就继承我曹国国君的大位。这走了家中得留个办事儿的，他就把自己的庶子复出，庶子，就是不是嫡出，不是一夫人生的，就哪个小妾生的，叫复出啊。我走之后啊，曹国的一些事情啊，你就来掌握，指正，就代替我办理一些国内的日常的一些事儿。

然后又把自己二儿子找过来了，公子欣。这个公子欣是非常有正事儿，也深得曹宣公的喜欢，说这儿啊，你扶住你哥哥，你们两个呢把咱们国家看好了看住了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等我回来，然后呢你们两个再休息。就嘱咐完了，他走了就指证他了，结果死到两军阵上了。这个消息就传到了曹国，哎呀，曹国上下一片悲伤啊，国君死了，这可怎么办呢？这公子欣呐，就见着自己的哥哥复楚，说你是指证啊，你继续吧，我得去到两军阵前，到战场上把咱们爹弄回来呀，是不是啊？把灵柩接回来。就这样，这心就上了路了。他上了路了，也到了晋国了。这个战争已经快打完了，正打扫战场呢，啊，正欢庆呢。这时啊，晋厉公出来了，拉住了新的手。公子欣说：“不好意思，您看您父亲阵亡在当场啊，拿出不少钱来啊，你把这些都拉回去。”公子欣摇摇头。说我们联军为了要的是和平，这个钱呢我不能要，我就把我爹拉回去吧，回不去了。怎么回不去了呢？这国内呀发生了惊天之变，他这儿一走接灵去，那扶厨啊坐屋里喝酒，他就琢磨，他有个谋士，这谋士叫潘，这潘就跟这扶厨说现在可是绝顶的机会，绝好的机会，绝佳的机会，三绝呀。怎么的？你看君上已故，太子年幼，那么点儿他能管理国家吗？你现在是执政，公子欣又没回来，干脆你呀就当了国君就完了。那太子呢？太子你把他宰了就完了。好，这段咱们也说完了，下集再说。咱们书接前文，这曹国的曹宣公去参加联军战斗，死在疆场之上。那么这个国内呢？国内啊，那指证啊，复除就是他儿子，就把这军位给篡了。哎，因为这个时节有谋士给他出主意，此时不下手，等待何时啊？啊，老国君已经死了，公子欣去接那灵柩去了。国内现在就你说了算，你干脆把那太子班呢一杀就完事儿。对。老龙正在沙滩落，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呐，这一不做二不休啊，哎，不狠不吃米，所以呢，这个副厨就买通了宫里的两个婆子和个丫鬟，就把那伊夫人、长夫人和公子班，公子班正在怀里抱着呢，把这娘俩是推到井中给淹死了。对外宣称就是十足落水，他当上国君了，就是春秋时代的曹成公。这宣公死了，成公继位，那公子欣回来了，把他爹的灵柩拉回来一看，又好变样了，本来是执政，现在变成国君了，这副厨当了君主了，能说什么呢？表示反对。还不光他反对呢，整个国人都反对呀，大家都怀疑呀，这太子班怎么死的？肯定是被人害死的。所以呀，这个国人就七言八语。在那个年代，这老百姓的参政的这个思维还很重。公子欣闭门不出，就想走，离开曹国。这弑君篡位呀，你这是，哎呦。这曹成公一看这事儿有点不好，就跑到公子欣家里头说：“兄弟啊，哎，哥哥也是迫不得已当这国君。你看太子死了，我不当谁当啊？要不然这么办吧，你当吧，我不当，

我没有那个德位。你有那个德位，我就退下来。实际这都是假话。那公子欣呐，如果要说要当啊，是必死无疑。那么你赶上这副厨就百般的劝阻，最后呢，公子欣说我可以不走，但是呢，我把我的封地都归还国家，我就当个白丁就完了。那么这个情况就反映到晋厉公那儿去了。你是霸主之国呀，那么曹玄公跟你打仗死了，国内出现了这个事儿，那能不管吗？是不是啊？你是诸侯之长，所以这晋厉公啊，就到洛邑见天子，说曹国发生这个事儿，得把他抓来审问。就这样，就把这曹成功复除给抓到洛邑，几国的审判官坐在这儿开始审判。哎，这家审的啊，起早贪黑的，当然呢不能刑讯逼供，就问这太子班咋死的，就开始调查。那么在审这个曹成功的时候啊，那么晋厉公已经找到了公子欣，说国人反对复出当国君，大家拥护你，是不是啊？你呀、啊、当了国君得了。公子欣说什么不干，说我没有那么德为，另外呢我的这个也不够，这身份也不够，我这辈子也不想当国君。他有打洛邑这儿跑了，跑到宋国去了，找了一个地方给那儿待上了，干脆我与世无争啊。大伙审了半天，最后一巴子嘴，你说不要让这个复出当国君，谁能当国君呢？公子欣还跑了啊，那个太子班还死了，那就得他。最后让这曹成功深刻的检讨一番啊，思过一番，最后放了，你回去吧，好好为之啊。这曹成功啊，就由打这洛邑回来了。不过这边晋厉公那是抓紧练兵啊，为什么呢？他现在把这秦国打败了，他还有一个最大的敌人，谁呢？就是楚国。这楚国呀，始终跟晋国两个人争霸中原呢。哎，那么两下已经交战了几次了，上次晋国吃了亏的，这次我把这脸一定找回来。哎，这时候这脸真找回来了。你找脸得找机会，你必须得出师有名。郑国的郑成功秘密的又跟楚国进行了勾搭，因为这个楚国楚共王啊，确实治理国有些办法，哎，那个有庄王的风范，而且还挺仁义。他训练这个军队，又加入了蛮军。在这个楚国的南方有个民族叫蛮族啊，这个少数民族能杀能打能征能战，所以呢楚共王就把他们给收买过来，编了一支蛮军队伍，这个力量是很大的。那么你赶上郑成功暗中跟楚国勾搭的事儿，就被这晋厉公知道了。好，这机会可就找到了，打！这回不用什么联军不联军了，就以我晋国四军之兵力，就完全可以击灭你。打的可不是楚国，得先打郑国。因为这个晋国在北边，郑国在中间，楚国在南边，你打楚国也得经过郑国。现在郑国暗中已经跟楚国友好，所以我打郑，我击郑，你楚国必须得管呐。就这样，在公元前575年，晋军发兵，他这个兵戎啊很庞大啊，很是庞大呀。栾书为中军主帅，这栾家呀，那在晋国是公族，啊，跟这个晋国的国君他们是一脉相承下来的，而且这个栾家的势力在晋国是非常之大。那么栾书呢为中军主帅，上军的主帅为西岐，下军的主帅为韩厥呀，那么配备左右两军，主帅。

一个是细抽，一个是细制。哎，上军主帅是细旗，老细家细旗细抽细制，那就在晋国六卿当中占着三个位置。现在晋国十二卿又变成六卿了，结果人家老细家占着一半，而且这个细旗细抽细制啊，这些人都非常狂傲，结果跟这个中军主帅栾书有点不和，老栾家和老细家，哎，总打架。当初老赵家赵盾、赵硕、赵同、赵括、赵英，老赵家要不被灭门，那么这三家三足鼎立，就是赵家、栾家、细家，那么在晋国可以说那是首屈一指，说一不二的。赵家被灭门之后，现在栾家上位，啊，细家呢就有点不服，因为什么呢？我们家族不照你栾家差呀，是不是？但现在官职没有栾家大，就这样呢，在晋军内部有不和的倾向。晋厉公也看出来了，紧着开会啊，大家一定要团结。那么楚军那边一听说晋军打郑国，立刻发来人马呀，而且是倾巢而出。大司马公子策，这公子策现在是大司马，哎，亲自带兵。那么大令尹子重随军而战，那么还有蛮军协同作战，特别还神箭手养由基的右护军营，以及这个楚共王的两场部队。这个楚共王啊，私人武装叫两场，哎，叫两场。他这个私人武装那是配备精良啊，那个战士个个是能杀惯战。就这样，晋国打郑国，马上楚国救郑国，大兵哗，这就开过来了。这可是春秋一场很大的战役，叫鄢陵之战。鄢陵之战，这个鄢陵在哪儿呢？就是今天的河南鄢陵。就在这地方，公元前675年，哎，的6月29日，就在这儿，鄢陵大战开始。在没打这场仗之前，两军都有准备。那么这个晋厉公啊，就找那卜师啊给算了一卦，说你看我们打仗能不能赢，是不是？结果这个卦辞在左传上是这么记载的，是吧？史书上，哎，是这么记载的。这个卦辞是：南国社稷元王众绝目。那么一凭这个卦辞的爻啊，一解释，就是这次战争晋国大赢，楚国的元首还伤其一目，就有一只眼睛受伤了。哦，晋厉公点点头，好，哈哈哈哈，如此的话那咱们就打。哗，这卦辞啊就宣传出去了，哎，说这回啊咱们是必赢不可呀，那个楚王啊那眼睛得被咱们射瞎了，就这口号就喊出去了。这一出去，大伙就牵马语，好啊，整个这晋军呢斗志昂扬。另外呢，这个栾书也会打仗，再就是上军的元帅这个细旗，还有细抽细制老细节，这伙人也会打仗，再加上夏军的韩厥，这都是晋国的精英啊。那么在鄢陵这儿拉开阵脚，楚王带领大兵浩荡荡已然裂开的阵法，两下鼓声一响，春秋一场最大的大战鄢陵之战即将拉开战幕。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荷蒙是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20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9: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0: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9: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11: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2: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3: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4: 好的，宝宝。
15: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6: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0: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7: 网络赌博第一案，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大鹏。一群80后 IT 精英为财富铤而走险，开设了赌博网站，一年内获益6600多万元。他们在落网后感叹，在丰厚的利润面前，即便知道违法也根本停不下来。截至2012年6月20日，7080特大网络赌博案的侦查工作基本结束。黄岩警方将已抓获的以冯吉、陶劲松、丁文伟为首的95名涉案人员陆续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0: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7: 2011年10月下旬，浙江台州黄岩公安分局连续收到了几起网络赌博案件的投诉。当地一位老汉向民警们反映，他的儿子近来迷上了网络游戏，短短2个月输掉了50000多元。另一名市民向民警举报，他的妻子迷上了网络游戏，已经输掉了10多万元。夫妻俩终日争吵，家庭面临分裂。一位外地来台州打工的小伙子哭诉， 大半年的工资已经输在了网吧，现在已经没有脸回家再见父母了。类似的线索一时间如雪片一般向黄岩警方飞来，而所有的线索共同指向了一个叫7080的游戏网站。究竟是什么游戏需要如此巨额的花费呢？民警登录7080游戏中心的官方网站，并按照提示下载了平台客户端软件。乍看上去似乎就是普通的棋牌游戏，和人们熟知的 QQ 游戏、联众、边锋等并没有什么不同。主页上还醒目地标注着拒绝赌博、打造健康网站的标语。可是经过仔细的调查分析，民警们还是发现了其中的奥妙。7080这个网络平台在开设普通网络游戏的同时，另外呢还有至尊五张、温州两张、牛牛等项目。这些游戏采用虚拟货币弹珠进行结算，看上去结算的只是虚拟的货币，网站里似乎不涉及资金的交易。但是呢，真正开始玩的时候就可以发现，网站里活跃着不少的银商，他们发布着虚拟货币买卖的广告，负责将现金和弹珠进行兑换。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参与游戏的人，可以通过银商向网站购买虚拟货币，也可以将赢来的货币弹珠再卖给网站，通过银商兑换成现金。同时黄岩警方还了解到，这个赌博网站的规模非常巨大，日均登录参赌人员数千人，日均赌资至少500万元以上，令人触目惊心。在确认了7080游戏中心平台内存在着严重赌博情况以后，黄岩警方予以高度重视。黄岩区委常委、公安局局长王芳林挂帅，抽调得力干警成立专案组，开展了周密的侦查工作。办案民警经过侦查发现，运营7080游戏中心平台的公司注册地是在安徽，法定代表人是台州人陶锦松，而公司的办公地点呢，则在杭州与台州两个地方。更令人吃惊的是，7080游戏平台的服务器分布在广东、浙江、福建、江苏、北京等地，其下线银商遍布全国各地。面对如此庞大的结构体系，公安机关贸然行动肯定可能会打草惊蛇，将会使得网络服务器等重要证据灭失。黄岩警方专案组决定从案件主要犯罪嫌疑人入手，理清整个团伙的人员身份及组织架构，从而自上而下地给予该犯罪团伙致命一击。经过专案组的不懈努力，案件主要犯罪嫌疑人冯吉、陶锦松、丁文伟、叶荣耀以及游戏平台技术人员潘某、傅某等人逐渐浮出了水面，整个游戏犯罪团伙的构架也变得十分的清晰。此外，警方还对运营7080游戏中心公司的办公地点隐蔽式的进行了实地调查，并且锁定了所有的游戏服务器。2012年2月15日，出击的时机到了，黄岩警方调集上百名警力，抵达7080游戏中心平台服务器各处安置地埋伏。2月16日上午8时许，在7080游戏中心总部，警察快速冲进了办公室，采取突袭，控制了所有在场的办公人员，并通过守候成功抓获了除团伙主要负责人冯吉以外的全部团伙核心成员。与此同时，分布于各地的游戏平台服务器也被顺利查扣。杭州的抓捕行动结束以后，专案组一鼓作气加大对主要犯罪嫌疑人冯吉的追捕力度。2月19日，潜逃至越南的冯吉迫于公安机关的强大压力，到黄岩公安分局投案自首。2012年2月至5月，经公安部协调，台州警方组织的15个抓捕组奔赴各地，在短时间内对分布在浙江、上海、河南、广东、北京、西安等地的140余名银商实施抓捕行动。行动中，黄岩警方先后抓获涉案银商80多人， 其余的人员被列为网上通缉逃犯。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

全案查扣，冻结违法所得4085.9万元，扣押服务器及电脑40余台。至此，曾疯狂一时的浙江特大网赌帝国彻底崩溃。冯吉、陶劲松、丁伟文三个人是台州人，他们是缔造这个赌博网站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冯吉从2003年开始在网上帮人代玩网络游戏赚钱，通过介绍认识了陶丁二人，他们长期从事 IT 行业，十分熟悉与了解网络。在三人看来，网络就是制造神话的地方，他们等待着时机能让自己成为一夜暴富的网络神话主角。2009年下半年，他们决定开始为实现梦想而奋斗。冯吉等三人商量建一个棋牌类的游戏平台。2010年年初，他们又找到了温州人潘某和傅某，承诺给两人一定的干股，让他们负责具体的技术，并正式开始了游戏平台的筹建。三个人先后筹资100万元，注册了一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一开始，他们开发的是正规的棋牌类网络游戏，命名为7080游戏中心。然而，几个月下来，游戏平台里没有多少人气，他们也一直亏钱。到了2011年1月，三人感觉无法支撑下去了，就开始变换思路，决定铤而走险去开发赌博游戏。此时，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叶荣耀作为合伙人也参与进来，他们先后筹资200多万元，开设了温州两张之类的赌博游戏。设立之初虽说有一些玩家，但人气并不很旺。直到2011年6、7月份，有一家以温州人为主要玩家的网络游戏平台因涉嫌赌博被公安机关查处。冯某等人不但没有引以为戒，反而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便全力以赴将这个平台的玩家拉到了7080游戏平台。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7080网络赌博平台的生意出现了井喷式爆发。为了确保游戏生意的连续火爆，冯吉等人高薪招聘了一批技术人员和客服人员，又先后发展了一批网络赌博的重要角色银商，为其参与游戏的人提供服务。这些被聘为银商的人本身也是玩家，他们看到了网络赌博中的商机，成为了游戏平台和玩家的中间人。他们向游戏平台购买虚拟货币弹珠，加价卖给玩家，又从玩家的手中低价回收弹珠，加价卖给其他的玩家，或者回卖给游戏平台。除了让银商赚取差价，冯某和陶劲松还根据银商们销售弹珠的数量，用手机、电脑、金条等进行物质上的奖励。7080网络平台的玩家逐渐达到了3000多人，平均每天上线的都有1000多人。这些人在网上频繁下注，游戏平台每天的赌资都在数百万元。半年时间下来，赌资竟高达10亿元以上。生意兴隆的游戏平台给冯吉等人带来了巨大的利润，短短的几个月间，他们竟获利6600多万元。冯吉感叹，这样的暴利他们几个人想都没有想到，他个人就分红1000多万元。冯吉花了100多万元买了一辆奔驰轿车，又到越南豪赌输掉了500多万元。到案后，办案人员问冯吉，你们难道没有想过哪一天会被公安抓获吗？可是冯吉说，想是想过，但是利润如此的丰厚，我们无法停下。其他的股东、技术人员、客服人员也都收获颇丰，比如持技术股的技术人员潘某就获分红250多万元。公司招聘的一些技术人员明知道自己开发的是赌博软件，但是在数额巨大的奖金诱惑面前，却抱着侥幸的心理继续从事不法行为。与赌博平台经营者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参赌者的不幸。参赌人员形形色色，有输掉几百万元的私企老板，也有输掉整个家庭积蓄的家庭主妇，有输钱后为翻本铤而走险犯罪的不法分子，也有借钱赌博背上了几十万元债务的无业人员。更多的人不仅

0: 仅是输了钱，而且因为沉迷赌博耽误了事业，毁了前程，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害。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大鹏。走出博士的婚姻末路。这段婚姻中，男方失踪长达六年，夫妻感情在岁月蹉跎中已经荡然无存。这段六年的婚姻空白，在法律上应当如何认定呢？在法院民事审判厅工作的这几年，我见过太多的离婚案件，多数的离婚案件当事人都是在生活中吵闹不休，即使到了法院也没有丝毫休战的意思，反而愈加的猛烈。我最近审理的这起离婚案却十分特别，双方分居六年，彼此音信全无，甚至男方在现身法院之前，其身份一直是一个失踪人。经过我多次调解，双方达成了离婚协议，一段名存实亡的婚姻最终画上了句号。2011年年底，男方王乔竹在律师的陪同下到我们法庭立案，要求与妻子张梦蝶离婚。那时我还在立案窗口工作，由我接受这份诉状。诉状写得很简单，只是要求离婚和抚养儿子，并未提及财产分割。诉状中还提到了两人分居已达六年，并无来往。我很奇怪，这六年双方是怎么度过的呢？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起诉呢？双方显然并不愿意过多的解释。直觉告诉我，这段婚姻没有诉状中写的那么简单，一定有什么特殊之处。带着疑问，我接到诉状后立即开展立案前的传达工作。当我拨通被告张梦蝶的电话时，她的声音突然停顿了一会儿，像是在思考着什么。短暂沉默以后，对方接连发问，她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她在哪儿？她还说了些什么？你们法庭在哪儿？我马上过去。这话语中有吃惊，有质问，更多的是急迫。我一边安慰其不要着急，一边与他约定领取诉状的时间。张梦蝶是一位有点发福的中年女子，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话语急促却仍不失和蔼之气。她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这几年找她找得好苦，没想到她先把我告了。在我耐心的询问下，她向我道出了这段尘封的往事。两个人于1995年认识，那时他刚刚经历一次短暂的失败婚姻，而王乔竹已经从国内某知名大学本科毕业，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两个人一见如故，虽然当时王乔竹很穷，但张梦蝶羡慕其才华，毅然决然地嫁给了王乔竹。双方于1997年结婚，婚后初期双方感情一直比较好，张梦蝶在安徽老家做小生意，王乔竹孤身一人到北京继续求学。2003年，双方的儿子王小雨出生了。儿子的降生既给夫妻二人带来了欢乐，也催化了夫妻矛盾。当时，王乔竹已经在北京某高校攻读博士学位，无暇顾及远在安徽的妻儿。后来，张梦蝶思夫心切，在没有征得王乔竹同意的情况下，带着儿子千里迢迢坐火车到北京寻找王乔竹。张梦蝶告诉我，他来北京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听说王乔竹在学校里与一名年轻的女学生谈起了恋爱。为了保护自己的婚姻，他决定搬到北京与王乔竹同住。这显然引起了王乔竹的不满，夫妻关系一直很不融洽。在一次大吵之后，张梦蝶抱着孩子愤然离京，回到了安徽。后来双方虽然不间断的电话来往，但夫妻感情已经不如从前了。2005年12月的某一天，张梦蝶突然联系不上王乔竹了。为了寻找丈夫，张梦蝶将孩子放在她爷爷奶奶家养着，自己呢只身一人到北京。她找过学校，学校说王乔竹未能按期毕业，学校已经开除了他的学籍。问王乔竹的同学和导师， 都说

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据说一直与一名女同学在一起，再找下去却一直没有线索。一个大活人就这样人间蒸发了。张梦蝶找过辖区派出所，他们帮忙找过，也一无所获。就这样，张梦蝶一边在找王乔竹，一边往返安徽与北京做些生意。2008年，苦寻无果的张梦蝶向法院申请宣告王乔竹为失踪人。法院经审理宣告王乔竹为失踪人。可就在张梦蝶打算申请法院宣告王乔竹死亡时，王乔竹离奇地出现在了张梦蝶居住辖区的法院里。谈起自己心酸的婚姻，张梦蝶忍不住泪眼婆娑。提起王乔竹，她说她的爱与恨早已经随着时间消磨殆尽了。看到张梦蝶情绪仍很激动，她就劝她先回去冷静一下。后来王乔竹也没有打来电话，我以为双方谈妥了，这起案子呢就先搁置了。我后来被调往审判岗位，可巧的是，我收到一起立案庭转来的案件，正是王乔竹的案子。为了能顺利开庭，我决定先行打电话问问现状。我先给张梦蝶打电话，当她得知是我审理这起案件时非常高兴。她说上次从法院离开后，双方通过几次电话，但无法达成离婚协议，她仍旧是那个样子，很冷淡，不理不睬。我问张梦蝶有没有调解意见时，她说孩子是自己一直抚养，这几年王乔竹没有尽过父亲的责任，家庭无共同财产，但有债务。王乔竹失踪前，她曾经向姐姐借了20万元给王乔竹炒股，后来亏掉了，这部分钱她要还，而且要加5万元利息。王乔竹失踪这几年害得她好苦啊，他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10万元，如果加上孩子的抚养费，一共55万元。后来我又给王乔竹打了电话，他向我诉苦道，这几年他过得也很辛苦，一个人到处流浪，没有稳定的工作，完全不像张梦蝶说的那样去和别人住在了一起。他没有完成学业，想到过自杀，也想到过出家，但是都没有去做。他能走到现在也不容易，他还表示自己拿不出这么多钱。我和他说，这几年你一个人失踪了，张梦蝶带着孩子过得很不容易，在你能力范围之内啊，你应该多补偿他些，具体数额你自己考虑一下再说。后来王乔竹打了电话说13万元债务同意偿还，抚养费按月给，精神赔偿费可以考虑2万元。而当我将这个方案向张梦蝶转达时，她显然很气愤。鉴于双方分歧较大，我决定先开庭，让多年未见的两人先见一面。开庭当天，张梦蝶把儿子从安徽带到了庭审现场，看到多年未见的儿子王乔竹主动上前和他说话，虽然是陌生，儿子呢还是认他这个爸爸的。扭头的瞬间，我看到了王乔竹眼中的泪花。6年的光阴虽然让各自的相貌改变了不少，但这对夫妻的眼神里除了平静还是平静，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似的，也好像彼此本来就是陌生人。庭审过程进行得比较顺利，但庭审最后，我当试图再为双方调解时，他们的意见出现了分歧。王乔竹主张一次性给张梦蝶20万元了结，而张梦蝶要求30万元，且表明不再让步。又一次调解失败，我宣布休庭。没想到刚一休庭，张梦蝶就爆发了，她愤怒地冲到王乔竹的面前，大声地指责他抛妻弃子，并揪住他的衣领要动手，而王乔竹没有丝毫的反抗，听之任之。这个时候，我疾步走到两个人的中间，将张梦蝶紧握的手掰开，她踉跄着退回座位，一下子瘫倒在椅子上，随即嚎啕大哭起来。她临走时表示要继续搜集王乔竹的出轨证据，将官司打到底。最终双方都

0: 做出了让步，以王乔竹补偿张梦蝶22万元达成一致协议。2012年8月7日，法庭签协议的那天，孩子的奶奶也到了法庭，两人还是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出现了争执，例如孩子的探视时间、医疗费用的分担以及分居期间的债权债务问题。最终双方都听取了我的建议，将协议进一步完善。临走时，张梦蝶激动地对我的工作表示感谢，这时我看到了孩子的奶奶落寞的眼神。我又嘱咐张梦蝶，毕竟孩子的奶奶养了孩子这么多年，一定要让她多回去看看老人。她点了点头，快速走出了法庭，消失在了人群中。法官首记，发挥调解的优势。本案是一起特殊的离婚案件，婚姻中男方失踪长达6年，夫妻感情在岁月蹉跎中已经荡然无存，这段6年的空白在法律上应当如何认定呢？笔者认为，王乔竹主动失踪长达6年，这期间他没有尽到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理应受到否定评价。这种行为与遗弃家庭成员的行为有点相似，但又不完全等同，因此完全依据婚姻法的规定进行判决，可能会找不到合适的条文应用，从而导致不公。考虑到男方出走确实会对女方精神带来极大伤害，以及女方为抚养孩子照料老人付出较多的现实，男方适当补偿女方精神损害赔偿也是应有之义。当判决不能达到如此效果时，这就需要发挥调解的优势。调解过程既是依法判断的过程，也是将道德、良知、人伦等因素综合考虑的过程。而要达到案结事了的效果，既要懂法律，也要深切地体会当事人的疾苦，只有这样才能让当事人在情感上得到慰藉，这也是一名法官应该做的。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大鹏，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3: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8: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9: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8: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10: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按我
8: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11: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8: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12: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

0: 影响未来。
1: 没有硝烟的妇女之战。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大鹏。因为种种纠纷，父亲崔福仓和女儿崔少萌第三次在法庭上相见。这次宣判后，他们各自离开法庭，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一句话。是什么深仇大恨让这对亲生父女形同陌路呢？2012年4月23日上午9时，在北京市密云县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厅里，坐在被告席上的宋磊一直低着头，眼圈发红，不辩解也不争吵。倒是坐在原告席上的崔福仓和坐在被告代理人席上的崔少萌互相指责不停。让人想不到的是，崔福仓和崔少萌竟是亲生父女，而宋磊则是崔少萌的未婚夫。按照常理，准女婿打了准岳丈，夹在中间的崔少萌应该会心疼父亲，又怎会代理未婚夫的诉讼并一味地指责父亲呢？
0: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 已经35岁的崔少萌有着一张消瘦的瓜子脸，脑后扎了一个马尾，一身灰色的呢子大衣裹住了他瘦小的身体。作为未婚夫宋磊的委托代理人，从坐进法庭时起，崔少萌的眼泪就没有断过。看着被羁押多日的未婚夫憔悴了不少，崔少萌望向父亲的眼神里充满了愤恨。我不就是想回家借间房子结婚吗？你至于跟我们动手吗？不同意你就直说。崔少萌含着眼泪冲着父亲崔福仓吼道，谁家的女儿结婚不是从娘家被接走的呀？我一不要你这个做父亲出钱，二不要你出力，我就是借个地方结婚，想正正当当的从娘家被娶走也不行吗？宋磊打了你，你就没有打他吗？明明知道我们没钱，你还开口要10万元的赔偿，你是我的亲爸呀，你难道真的想逼死我吗？今年已经60岁的崔福仓是密云县巨各庄镇石门村人。1972年经人介绍，崔福仓结识了邻村的张翠芝，两个人相恋一年后结为夫妻。作为农民，崔福仓最大的愿望就是抱上儿子能传递香火，但事与愿违，张翠芝一连生了3胎均是女儿，这让一心求子的崔福仓感到了绝望。贫瘠的耕地养活一家5口人，尽管崔福仓每日劳作，日子依旧十分拮据。渐渐的，崔福仓习惯了从酒精中获取慰藉，这成了一家人噩梦的开始。因为嗜酒，崔福仓的性情逐渐变得暴烈，每次喝酒之后，他都会以打骂妻女的方式来疏解苦闷。回忆起伤痕累累的童年，崔少萌的眼泪就流得更凶了。爸爸一心想要个男孩，他觉得是妈妈不争气，一连生了3个女儿，让他家断了香火，所以他对妈妈一直是非打即骂。我是老大，比较听话，而且不像两个妹妹未出生就背负着爸爸殷切的抱儿子的希望，所以受到的打还少一些。我和我爸爸的关系算是好的了，二妹和三妹已经10年不和他联系了，三妹最惨，我爸恨他不是个男孩，经常毒打他。记得有一年冬天，我爸打了他之后摔了一个酒瓶，让只有6、7岁的三妹跪在上面，整整跪了一宿。我当时在外面上学，知道后第2天就回到家和他大吵了一架。那时我和我爸的冲突基本上都是因为他欺负我妹妹。1992年4月，崔少萌年满18岁，高中毕业后成为当地一家服装加工公司的员工。就在此时，一直在婚姻中饱受摧残的张翠芝提出了离婚。随后张翠芝与崔福仓协议离婚，并带着两个尚未成年的女儿回到了娘家生活。崔少萌支持母亲的离婚决定，还自觉地将每月的大部分工资送给母亲作为抚养两个妹妹的生活费。因为母亲的娘家离自己工作的地方太远，加上崔少萌也心疼父亲，他并不像两个妹妹那样决定和父亲老死不相往来，而是住在父亲家里照料崔福仓的生活起居。

在支持母亲重新生活的日子里，崔尚萌也找到了自己的初恋。崔尚萌的男友宋磊也是石门村人，与崔尚萌原本是高中同学。在校期间，两人就暗生情愫，后来就职于同一家公司，自然而然地成了男女朋友。1992年10月，崔尚萌将宋磊领回了家。本以为两个人的恋情会得到家人的祝福，却没想到遭到了崔福仓的激烈反对。原因是崔福仓认为宋磊家境贫寒，不会让女儿过上好日子。崔尚萌为此和崔福仓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经济上的独立让崔尚萌有了对抗父亲的底气。原本就因离婚一事而消沉的崔福仓被女儿的反抗激怒了。随后的一个月里呢，崔福仓分别找到了宋磊的父母和领导，大骂宋磊拐骗自己的女儿。宋磊的父母认为崔尚萌的父亲不讲理，家庭环境不好必定影响日后的和睦，所以啊，就建议宋磊和崔尚萌分手。再加上崔福仓在公司里大吵大闹，使得同事对宋磊和崔少萌的感情议论纷纷。年轻的宋磊经不住流言蜚语的压力，选择了与崔少萌分手。因为父亲的无理阻挠，崔少萌失去了挚爱的男友，对崔福仓呢是恨意浓浓，只想赶快离开父亲的家。第二年，在同事的介绍下，崔少萌嫁给了来京务工的河南小伙李航，宋磊呢也另娶了别人。崔少萌婚后搬出去与丈夫租房住，家里呢只剩下崔福仓一个人，形单影只。于是呢，崔福仓动起了找个老伴儿的念头。1997年3月，崔福仓结识了邻村的郑慧，郑慧比崔福仓小5岁，丈夫在4年前因病去世了，有3个儿子已分别成家。1997年12月，崔福仓准备和郑慧结为夫妻，但却遭到了女儿崔少萌的阻挠。婚后的崔少萌过得并不幸福，因为缺乏感情基础和观念的差异，他和李航经常吵架。在崔少萌看来，自己之所以过得不幸福，完全是因为崔福仓破坏了他与宋磊的美满爱情。在这种念头下，尽管郑慧百般示好，崔少萌依然反对。他甚至砸坏了家中所有的玻璃窗，把郑慧的衣服扔到了大街上。为此啊，崔福仓扬言要和崔少萌断绝父女关系。郑慧对这个未来的继女更毫无好感。1997年年底，尽管崔少萌一再反对，崔福仓和郑慧还是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崔福仓找到了自己的伴侣，崔少萌的婚姻却走到了尽头。因为婚后的不幸福，崔少萌更加惦念宋磊的好。在无法抑制思念的情况下，崔少萌明知宋磊已经结婚，还是找到了宋磊倾诉衷肠。宋磊感动于崔少萌对自己的死心塌地，也为自己没能承受住压力提出分手而伤害崔少萌感到愧疚。两人在各自有伴侣的情况下再一次走到了一起。出轨的后果是两人各自的婚姻出现危机。1999年8月，李航发现崔少萌出轨，果然选择了分手。宋磊的妻子则一再祈求丈夫回头，宋磊左右为难，最终回归了家庭。崔少萌则搬离了与李航租住的房子，搬回了崔福仓家暂住。因为出轨而遭到丈夫的抛弃，崔少萌没有得到崔福仓的丝毫同情和安慰。本就心怀芥蒂的郑慧更是明里暗里指责崔少萌不守妇道，活该遭到抛弃。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虽然崔少萌在家里没再和郑慧吵过架，但他心里啊，对郑慧的恨是一天多过一天。2000年1月，崔少萌离婚后在家度过第一个春节。腊月30那一天呢，崔少萌买了不少的年货回家，却遭到了郑慧扫地出门的待遇。这是我家，你凭什么不让我不能在娘家过春节？虽然是老辈的说法，可咱们不可不防啊。郑慧道出了自己的理由。可是崔少萌觉得郑慧是在找

借口给自己过不去，说这都什么年月了，你那是迷信。而崔福仓眼看着妻子赶女儿出门，自始至终没有说什么。崔福仓的冷漠伤了崔尚蒙的心。大年三十儿，崔尚蒙一个人在旅馆住了一晚。尽管之后崔尚蒙依旧回家住，和郑慧及崔福仓之间的隔膜呢，却又多了一层。妇女互上法庭起诉。2002年9月，因为妻子无法生育，宋磊也选择了离婚，成了单身。无法忘记昔日的感情，分别经历过一次婚姻的崔尚蒙和宋磊又一次成了彼此的选择。这一次，崔尚蒙和宋磊认定了对方是自己的感情的归宿，决定了轰轰烈烈地走进婚姻。因为之前的积怨，宋磊自始至终都没在崔福仓家里出现过，只有崔尚蒙通知似的告诉他父亲自己要和宋磊结婚了。感觉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郑慧的怂恿下，崔福仓扣下了崔尚蒙的户口本，就是不让崔尚蒙痛快地去领结婚证。扣我的户口本？好啊，有本事你就扣我一辈子。倔强的崔尚蒙理都没理父亲，就搬到了宋磊家，和宋磊啊开始了同居生活。没有那张纸，我们一样是夫妻，一样幸福。这是崔尚蒙离家前留给崔福仓的话。后来啊，在村里长辈的调和下，崔尚蒙和崔福仓不再形同陌路，但也仅限是见面点头。2010年4月，崔尚蒙怀孕了，为了给孩子上户口，和宋磊办理结婚登记成了必须的手续。为此啊，崔尚蒙找到崔福仓，说明了原委，想要回户口本。想去登记啊？可以啊，好歹我也是你爸，让宋磊带着东西登门给我道歉，我就把户口本还给你。崔福仓作为长辈提出了条件。道歉？凭什么呀？要不是你，我们两个至于绕了这么一大圈？不可能。这话不投机，崔尚蒙和崔福仓再次吵了起来。那户口本你压根儿就没权利扣，既然不给我，你就等着收法院的传票吧。崔尚蒙顾及肚子里的孩子，转身走了。一周以后，崔福仓就收到了立案通知，这崔尚蒙真的将他诉至法院。在法官的调解下，崔福仓当庭归还了崔尚蒙的户口本，崔尚蒙呢则撤了诉。这崔尚蒙算是如愿以偿了，可崔福仓呢，他心里却憋了一口闷气。随后崔福仓起诉崔尚蒙索要每月300元的赡养费。因为生气加上自己身体虚弱，崔尚蒙还不到一个月的胎儿自然流产了。崔福仓感到心虚，在还未开庭的时候就撤回了起诉。这失去孩子的痛楚让崔尚蒙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宋磊的呵护下，直到2011年初，崔尚蒙的精神才逐渐好转。2011年10月，宋磊为了给崔尚蒙名分，决定郑重地迎娶崔尚蒙。两人计划着按照农村的习俗，八抬大轿将崔尚蒙从娘家接到婆家来。一来呢，洗刷之前村里对崔尚蒙小三行为的流言蜚语；二来呢，给两人曲折但坚定的爱情一个庄重的结果。2012年2月12日，宋磊和崔尚蒙买了些水果，来到崔福仓家里，商量着借一间房子接亲用。看着与自己恩怨重重的女儿和准女婿的，崔福仓闷声撂了一句：“随便，我什么都不管。”然后就进屋了。崔尚蒙当父亲默认了，就放下水果和宋磊离开。可是崔福仓认为女儿好歹会追过来给自己道个歉什么的。这崔尚蒙的态度再一次让崔福仓感到了难堪。第二天上午，崔尚蒙和宋磊再次上门，打算打扫接亲的房间，可没想到遭到了崔福仓明确的拒绝。你们要结婚呢，自己去接，别占我的房子当婚房。没等崔尚蒙反应过来，郑慧就接了口：你一个早就嫁出去的姑奶奶，回家来要房子算怎么回事啊？你养过你爸吗？还有脸来争房产？崔尚蒙觉得继母是故意歪曲自己的意图。我压根儿就没想过争房产，于是啊，气愤之下动手推了郑慧一把。

0: 妻子挨打了，崔福仓抄起手边的铁棍就敲在了宋磊的头上。膀大腰圆的宋磊哪顾得上打自己的是未来的岳丈啊，看着脑袋上不断滴血的鲜血，头上的剧痛让宋磊啊红了眼睛。他抢过了崔福仓手里的铁棍，对着崔福仓就是一顿的毒打。厮打声惊动了崔福仓的邻居，警察很快就赶了过来。浑身是血的崔福仓和宋磊都被送进了医院。因崔福仓伤势较重，宋磊以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公安机关羁押侦查。2012年3月，崔福仓作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提出附带民事赔偿，向宋磊索要医药费、营养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0万元。我年轻的时候脾气是不好，可再怎么着我也是他爸呀。以前家里条件不好，我没能耐，挣不了大钱，为了供他们几个读书，我经常去卖血。法庭上消瘦的崔福仓一张饱经沧桑的脸，流出的眼泪并不比崔少萌少。可我哪想到卖血供出来的女儿都是些白眼狼。崔福仓说自己一辈子没挨过这么重的打，几乎去掉了半条命，而最让他心寒的是女儿崔少萌的冷漠态度。我在医院里住了20多天，宋磊在医院里住了4天，期间他在医院为宋磊陪床，把宋磊照顾得无微不至，而我就住在隔壁，他一眼都没去看过，我可是他的亲爸呀。崔少萌和宋磊的行为彻底伤了崔福仓的心，尽管主审法官一再主持民事赔偿调解，均遭到了崔福仓的拒绝。一分钱也不能少，既然打了我就要承担后果。2012年6月7日，密云县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决宋磊有期徒刑1年，同时判决宋磊赔偿崔福仓医药费、营养费等各项经济损失6.3万元。宣判后，崔福仓和崔少萌各自离开了法庭，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大鹏。卡没丢，巨款飞了，谁该为克隆卡盗刷买单？卡未离身，596万元巨款不翼而飞。广州商人朱女士做梦都没有想到，近两年来不断在报纸上出现的噩梦竟然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来自广东省银监公安部门的信息显示，2011年以来，克隆银行卡盗取存款已经成为一大经济犯罪类型，已形成从生产销售侧录设备、盗取信息、制作伪卡到套现的黑色产业链。值得关注的是，当前盗刷遭遇举证难，谁该为克隆卡盗刷买单呢？穿越时空，银行卡频频被盗刷。当时我感觉到了什么叫做魂飞魄散。受害人朱女士说，7月中旬，朱女士到银行 ATM 机取现，连续2次操作均未成功。朱女士以为是 ATM 机出现故障，当时的手机正好没电，等到回家充电开机后，接连收到来自发卡银行的7条短信，显示其名下的2张银行借记卡从 BOSS 机刷卡消费了596万元。这是近年来广州地区被盗刷数额最大的克隆银行卡案件。广东省银监局、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接到朱女士报案后，银联立即冻结相关账户，迅速锁定克隆卡盗刷地点，广州市个体工商户吴某在总统数码港的商铺安装的 BOSS 机。警方后抓获犯罪嫌疑人8人，缴回涉案银行卡15张，损失资金全部堵截。广东省银监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工、农、建、中4家国有银行、广东省分行涉及克隆银行卡的投诉达1280件，涉及金额2919万元，与2010年相比分别增长9倍和 5.7 倍，2012年仍呈高发态势。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有关负责人介绍，广州市经济犯罪发案量最高的就是银行卡犯罪，其中克隆银行卡犯罪去年315宗，是2010年的近4倍。 克隆卡

犯罪的作案手法并不复杂，一是卡被复制，二是密码被窃取。目前国内通用的银行磁条卡由于技术落后，几秒钟即可复制，大多数国家陆续被淘汰，升级为无法复制的芯片 RC 卡。在特约商户的 POS 机上，特别是高档餐饮、酒店、娱乐场所以及房地产售楼部等大额交易场所，也会出现内鬼作案，甚至有些不法分子专门培训，根据持卡人在密码器键盘操作的姿势动作推测还原密码。办案人员说，从把信息输入电脑到重新写入一张磁条卡只需要几十秒钟，而读卡器等设备在网上或电子市场都能轻易的买到，一整套设备只需要8000多元。在广州最大的克隆卡盗刷案件中，特约商户吴某向警方交代，他帮人刷卡套现，获取了3%的好处费，一些犯罪分子还复制多张卡，在不同地方同时操作，有些是选择半夜操作，使持卡人来不及报案冻结。广东省银监局的调查显示，磁条卡技术门槛低，而芯片 IC 卡目前没有任何复制手段，欧美、东南亚国家都已陆续完成 IC 卡改造，我国呢，仍是克隆卡犯罪的多发地。根据银监会和中国银联等文件，我国将在2015年以前普及芯片卡。但是啊，调查发现，尽管一些银行称正在积极推广 IC 卡，但在银行营业厅啊，很少见到实质性行动。广州市民刘女士说，由于生意往来，账款数额比较大，我特别跟银行客户经理提到克隆卡问题，对方呢，只是强调说白金卡是最高级别的 VIP， 有先进的监测系统，但是就是不推广使用 IC 卡。中国银联有关人员说，目前全国发行的银行卡约有31亿张，一张 IC 卡制作成本30元左右，即使一半是休眠卡，持卡人自动放弃，也涉及费用5-600亿元。国家规定，换卡不能收工本费，这笔费用由银行承担，这笔钱分摊到几十家银行，应当成本减少很多。一位国有银行内部人员告诉记者，在更换 IC 卡问题上，因为前期的改造成本高，技术难度相对较大，所以银行普遍存在搭便车的想法，指望别人先做。广州的邱女士前不久因信用卡被盗刷向公安机关报案，为证明后两笔消费非本人操作，邱女士向审理案件的法院出具了港澳通行证，多方证据显示在澳门消费的是一名香港居民。法院经审理判决，银行与邱女士各承担50%的损失，理由是银行接受了非法复制的银行卡交易，未尽到谨慎审查义务，而邱女士没有保管好密码，没有证据证明密码是由于银行原因泄露的。与朱女士巨款被追回，邱女士担责50%的案件相比，湖北省蕲春县农民陈忠平的遭遇更为离奇。3年前，他因农行卡中近13万元被盗刷，与农行对簿公堂后，案子竟然一波三折。2010年9月，蕲春县法院判他胜诉，农行上诉后，案子发回重审。去年底，蕲春县法院又判陈忠平败诉，理由是对由于第三人违法安装摄像头、读卡器造成信息被盗取，没法举证。依然在等待二审结果的陈忠平满脸的委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向记者提供的资料显示，克隆卡盗刷案的争议焦点多数集中在密码泄露的责任上。由于持卡人很难证明密码泄露不是自己的责任，在法院判决中经常得不到支持，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明安说，当前的司法判决中存在天平倾向于银行的现象，当前克隆卡犯罪情况猖獗，根据侵权法，银行有责任采取措施保护用户的财产安全。张明安告诉记者，从目前破获的案件看，密码的泄露多源于不法分子偷窥，因而持卡人自我防护是关键。当然，银行、持卡人、特约商户、收单机构等都应当对银行卡的使用履行义务，这样才能真正保障银行卡的安全使用。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大鹏，下次

0: 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

0: 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年轻时，
2: 下班了，下班了，
3: 走了，走了。
4: 王海，走，喝酒去。
5: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4: 傻呀，你下班了，
5: 不弄完呀，不踏实。
1: 十年后，
4: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5: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4: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5: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1: 二十年后，
6: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5: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6: 我也行。
5: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6: 嗯，师傅，我明白了。
1: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0: 五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4: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13次集体学习会暨全市第5期领导干部大讲堂举行，
5: 市委书记李李会见中国科学院院士、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傅伯杰。
4: 以“欢腾那达慕，燃动村台记”为主题的2026鄂尔多斯暖城那达慕在鄂托克前旗开幕。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诗曼、李彦松报道。8月7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市委书记李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精神，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广泛凝聚思想共识，扎实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筑牢政治忠诚，巩固提升能力，深化双拥共建，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重要论述，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落实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谋划好“十五五”时期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卫生健康问题，加快推动健康鄂尔多斯建设。会议传达了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党校兴党，始终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确保党校事业发展始终沿

0: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会议传达了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效。会议听取了市委五届十三次全会筹备情况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志尧、赵春伟报道，8月7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会暨全市第五期领导干部大奖堂举行，市委书记李李等市四大班子在家领导出席，副市长赵春雨主持。本次学习邀请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 深圳研究生院院长张锦围绕人工智能驱动科学研究做专题讲座，讲座从人工智能的定义、具身智能、 AI 赋能新质生产力、 AI 加新材料等方面，系统梳理了人工智能的发展脉络与技术核心，为我们明晰智能技术发展前景、赋能各项工作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指导。会议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以本次学习为契机。 学深悟透，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主动拥抱人工智能等新领域新赛道，准确把握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趋势，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突围，要学以致用，立足自身优势，紧扣全市发展定位，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要聚力赋能，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主动对接合作，全力集聚资源，推动更多前沿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持续夯实自主创新根基，奋力谱写全市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旗区。
0: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呼群、张浩报道。 8月6号，市委书记李李会见中国科学院院士、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傅博杰一行，双方就深化务实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李李对傅博杰院士一行到访表示欢迎，对院士团队长期关心支持鄂尔多斯生态建设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近年来我市荒漠化防治工作取得的成效。他指出。 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重大政治责任，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高质量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一程创新示范区，着力打造荒漠化防治鄂尔多斯样板。双方共建的荒漠化防治与可持续发展院士专家工作站，为全市生态治理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产出了一批务实成果。希望双方持续深化协同联动，聚焦荒漠化防治、生态系统修复等重点领域。 加强联合研究与技术示范，强化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科学总结防沙治沙治理经验，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治理实践，为构筑北疆万里绿色长城贡献鄂尔多斯力量。傅博杰院士对鄂尔多斯在荒漠化防治、生态修复领域取得的成果给予充分肯定。 他表示，将充分发挥科研平台与人才技术优势，用好院士专家工作站这一载体，紧扣地方生态治理现实需求，深化产学研对接协作，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落地见效，真正把论文写在鄂尔多斯大地上，共同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鄂尔多斯示范路径，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市领导俄登毕力格吉日木图、张秀玲参加会见。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鄂尔多斯新闻联播。8月6号，以欢腾那达慕燃动村牌祭为主题的2026鄂尔多斯暖城那达慕在鄂托克前旗开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边淑帆、苗家乐的报道。 当晚8点，伴随着歌唱祖国昂扬奋进的旋律，国旗方阵率先入场，赛马、驳客、弓箭手、刀旗队、裁判员等方阵紧随其后，依次阔步走来。在接下来的环节中，全市

0: 九个节区轮番带来节区本土风情的特色展演，尽显各地独有的文化魅力。随后，群舞、歌曲、乐器演奏、朗诵等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节目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奉上了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数字人影像短片《暖暖带你云游鄂尔多斯》中，灵动的暖暖化身文旅推介使者，借助数字技术带领观众沉浸式领略鄂尔多斯人文风光。市民塔尼斯：
1: 今天的开幕式太震撼了，歌舞表演轮番上演，看得人热血沸腾，在家门口就能感受这么热烈的盛会，心里特别激动。
0: 夜幕缓缓降临，辽阔草原的上空，无人机表演精彩上演，数百架无人机不断变换阵型，光影流转间诉说着草原大地的蓬勃生机。当绚烂的烟花划破夜幕，朵朵花火在苍穹肆意绽放，流光溢彩与浩瀚星空交相回应，把开幕式的热烈氛围推向最高潮。青海游客夯大力：
2: 开幕式场面宏大，既有那达慕的豪迈，又有排球运动的热血，体验感特别棒。接下来还要好好逛一下集市，品尝当地特色美食。
0: 演员刘星瑶：
3: 希望能用歌舞把鄂尔多斯的热情展现给来自全国各地的宾客们。
0: 据了解，本次活动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在为期4天的活动期间，设置竞技活动、群众文化活动、农特产品展销、物资交流会四大功能区，推出2026年全国业余排球联赛、男儿3亿及蒙古象棋、暖城那达慕演唱会等10余项核心活动，全方位彰显草原文化的独特魅力。
4: 8月7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明办主办的百家荟萃化文明主题文化活动在东胜区举办。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真、刘亚楠的报道。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在非遗体验专区，皮雕、剪纸、拓印等非遗项目集中亮相，传承人现场教学，从手法要领、制作技巧逐一细致讲解，并手把手指导居民动手体验，让大家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东胜区居民玉云耀：
5: 这个拓印我觉得挺有意思，自己亲自感受了一下，这效果也挺好。然后我看见还有这个普法宣传，我觉得这种活动以后咱们社区可以多搞，非常有意义。
4: 活动中，法治护航、民族团结、文艺展演精彩纷呈，歌舞节目贴近生活，以文艺为载体传递民族团结正能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集市人气满满，工作人员面对面讲解发放宣传手册，向居民普及民族团结相关知识。文明旅游、文明交通、趣味闯关游戏互动性强，市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普及文明理念。活动由市文明办承办，将文艺演出、政策宣讲、普法教育、非遗体验有机融合，把优质的文化、法治、文明实践资源精准下沉基层一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东胜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人员刘佳佳：
6: 我们主要是文艺表演加理论宣讲的形式，是把咱们像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及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日常相关的一些法律都带到了现场，给能够寓教于乐，让群众在这种欢乐的氛围中就能够学法、知法、懂法、守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0: 第11届全国储能科学与技术大会暨2026年碳未来论坛在我市举办，不仅是行业智慧的一次集中碰撞，更让前沿储能技术与鄂尔多斯的风光资源产业需求深度相遇，碰撞出绿色转型的新火花。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浩秋、胡浩的报道。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
8: 在我身边的展台上展示着从储能电池材料、先进表征仪器到产业化应用方案的一系列最新成果。像这样的前沿技术在本次大会上共有数十项的集中亮相，一边是实验室里的最新科研成果，一边是鄂尔多斯广阔的应用场景，两者的精准对接正是本次大会最受关注的亮点之一。
0: 从主会场院士的主旨报告到11个分论坛的专题研讨，再到展区的技术展示，本届大会贯穿了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落地的完整链条，既有固态电池、长时储能、碳催化等前沿方向的基础研究突破，也有压缩空气储能、废旧电池回收、生物质高值利用等产业化技术的落地经验分享。300余场报告覆盖了储能与碳领域的几乎所有核心赛道，为不同方向的科研工作者与企业从业者搭建了精准对接的桥梁。天津德尚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客户经理李燕娜：
5: 我们这次来，一方面是展示储能设备的最新成果，更重要的是对接本地的新能源项目需求。鄂尔多斯有大规模的风光基地，对长时储能、电网调峰的需求很大，我们希望能在这里找到合作落地的机会，把技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价值。
0: 除了顶尖专家的思想碰撞，青年科学家论坛也是本次大会的一大亮点。数百名青年科研工作者在这里分享研究成果，交流学术思路，为储能与碳领域储备新生力量。从院士领衔的前沿探索，到青年学者的创新突破，再到企业端的产业实践，这场盛会串联起了储能产业发展的全链条，也为鄂尔多斯埋下了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种子。随着大会的持续推进，更多的技术成果与合作意向将陆续落地，为这座能源之城的绿色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动力。马尔文帕纳科应用科学家熊文：
9: 像本次的主办方鄂尔多斯实验室跟清华大学呢，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那我们参加此次会议的另外一个目的呢，也是为了感知最新的研究的方向跟测试的需求，可以反哺我们的研发，让我们跟客户的合作能够快速的落地。
4: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佘海军，监制张兴盛、孙慧、李慧来，统筹张伟，责任编辑高乐，播音嘉晨、世杰。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

0: 2000块钱呢。哎，
1: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2: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高考让高三学生家长的日子一如走在刀刃上，一旦孩子如愿以偿考上了大学，紧张的心欣喜与放松没多久又会随着孩子离开家庭而牵肠挂肚。孩子的安全，孩子的健康，孩子的生活，孩子的学习，孩子的情感，孩子的对陌生环境的适应，这一切的一切，在家长与孩子之间有多少事情需要记挂，有多少情愫缠绕于心，有多少故事层出不穷，有多少话语需要叮咛诉说。听众朋友，纪实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写给大学生的家书》，作者李长春，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环境可以左右。我和同学正在街里买东西，准备把寝室彻底装饰美化一下。星期天我用手机短讯问你在做什么，这是你给我发回来的短信息。孩子，收到这条信息，笼罩在我心头数日的阴霾总算彻底消散了。还记得报道后你在电子信箱里给我传来的第一封信件吗？你形容你们寝室时，四面黑不拉几的白灰墙，四张油漆斑驳的上下床，巴掌大小的地方拥挤着八种地方话，南腔北调碰撞的叮叮当当，16个人合用一个卫生间，清晨如厕得大雁一样排成行。最苦的是那个可怜的水龙头，整个校园从早到晚数它忙。看到这里我很想笑，终没有笑得出来。这些类似打油诗般的风趣幽默文字也渗透出了你心中的无奈和苦涩呀。面对如此恶劣的居住环境，爸爸知道真的是难为你了。从哺乳期结束那天起，你就拥有自己的小天地，虽然与有钱有势家的孩子相比多少有些寒酸，可6个平方的面积，1.5米长的钢丝床也足够放飞你童年的所有梦想了。尽管你升入高中住的是集体宿舍，可那是什么条件呢？不能说与星级宾馆媲美，也强于一般的旅社。夏有电扇，冬有暖气，温度适宜，宽敞明亮。我至今还记得你刚入学时一位农村家长说的话，他拍着女儿的肩膀，眼泪汪汪地说，孩子，你真有福啊，一下子从鸡窝跳到凤巢了，一定要好好珍惜，好好学习呀。那个孩子也眼泪汪汪地回答，老妈，你就放心吧，我不会让你失望的。然而一个人从鸡窝跳到凤巢容易接受，如果从凤巢落到鸡窝就很难适应了。与过去相比，你现在的处境就是从凤巢移到了鸡窝呀。可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据我所知，现在很多中国大学的住宿条件都不怎么好，随着招生政策的放宽，他们都把学生看成了有利可图的商品，千方百计地兜揽生源，都恨不得一口吃成个胖子。因为有些学校校舍还是原来的校舍，学生却大量的增加，所以首先胖起来的就是学生寝室。学生寝室人满为患，在目前中国已不罕见。我有2个老同事的孩子都在名牌大学里就读，一提起孩子的居住条件

条件也都是长吁短叹。坦率地说，收到那封电子邮件之后，我一直想告诉你我曾亲耳听到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是1998年大洪水过后，我以抗洪救灾工作队队员的身份驻扎在赵源县茂兴镇时听说的。茂兴镇很早的时候是一个驿站，现在也有很多站人的后代分布在各个村庄里。时间久了，我就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凡是站人后代家庭里，不管穷富都一尘不染，窗明几净，竭尽全力把房间装饰得温温馨馨。有一户人家被洪水冲走了所有的家当，暂时借住在了一个亲属的小仓房里。小仓房小得出奇不说，还阴暗潮湿，终日不得见阳光。就是这样，锅碗瓢盆什么的，甚至锅台锅盖都是光明锃亮，玻璃上也盛开着窗花，窗台上也怒放着鲜花。我问党委书记，为什么只要是站人，家家都是如此呢？镇党委书记说，他们的祖先都是吴三桂的部下，吴三桂走了麦城之后，被朝廷发配到这里做了站人。所谓的站人，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饲养员，负责饲养给朝廷传递军事情报的马匹。那时候环境恶劣呀，百里没有人烟，举目一片荒草，夏天蚊蒙成群，冬天风雪呼吼，人们的情绪自然也十分恶劣，酗酒闹事、打架斗殴的比比皆是，逃跑自杀的也屡见不鲜。站长想尽了一切办法，动用了一切手段，也都无济于事。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有一个站丁整天小曲不离口，活得是非常滋润，就问他这股高兴劲儿是从哪里来的。那位站丁说，这都要感谢我的老婆，不管我在外面心情多么糟糕，只要回到家里，烦恼就没了。莫非他有什么诀窍不成？站长问。其实他也没啥诀窍，站丁羞涩地回答，你知道面积结构什么的，咱们家家都一样，他就是拾得干净些，又栽了些花，种了些草，让我心情愉快了起来。站长不相信，就亲自登门上去体验了一下，果然像那位站丁所说，一进门眼前顿时大亮，心也仿佛开了两扇门。于是站长就把这家视为典型，要求所有家庭都按此办理，从此站人们也就渐渐地安定下来了。最后党委书记总结，久而久之，这就成了站人的传统，也可以说正是这种传统使他们蓬蓬勃勃地繁衍到了今天。第二件事是我前年随一个作家采风团听一个城市的宣传部长讲的。这是一座典型的花园城市，奇花异草遍布角角落落，举目一片郁郁葱葱，姹紫嫣红。宣传部长感慨地说，就是这些花了草了，成全了这座城市。原来在绿化之前，他们到处发广告招商引资，条件已经优惠到不能再优惠了，投资者仍然是寥寥无几。后来上面调来一位心理学博士做市委书记，他到任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投资了几亿元，把整座城市从里到外装点了一番。一开始市民们都不理解，有的说他是屎壳郎带花臭美，有的说他是药花子土粉穷美，现在却都恍然大悟了，这就是美，彻彻底底地改变了这座城市臭和穷。由于环境好了，不仅到外地经商的本地人纷纷打道回府，也吸引了大量外国和外地商人，市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好几个档次不说，精神面貌更是焕然一新。你们这几天已经看到了，几乎所有的大街小巷都充满了欢声笑语。说到这里，宣传部长的声音提高了八度。环境的好坏对一个人、一座城市都是至关重要的呀。孩子，

0: 此时的这两件事不用老爸跟你讲了吧，因为你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人有的时候是不可以左右处境的，却可以左右环境，而环境美了，心情也会美丽起来。相信经过你们八个说八种地方话的女孩子用八种地方的智慧，一定会把寝室打扮得十分可爱，而你们呢，也会从爱上自己寝室开始，逐渐爱上自己整个的大学生活。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写给大学生的家书》，作者李长春，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打工一举，今天接到你的电话，爸爸妈妈非常高兴。你在电话中说，原定的十一长假旅游计划取消了，你们一个寝室的八个同学已经商量好，准备到附近的一家大商场里打七天工。其实学生打工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国外留学时就经历过，现在的大学校园里更是比比皆是。追溯起来，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打工，不外乎有两种目的，或是想为家里减轻些经济负担，或是为了将来更好地走向社会实事级热热身。让爸爸妈妈兴奋的是，你们这次打工却不是出于这两种目的，而是为了赞助同寝室的一位特困生。几天前，我已经在你发来的邮件里大致了解了这个特困生的一些情况。他来自某省的一个偏僻山区，一家老少三代年收入还不足5000元。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他父亲含泪卖掉了家中所有的禽类和畜类，又挨家挨户地走了半个村子，才勉强把他的学费、路费、伙食费凑够。入学后，他为了节省着来之不易的纷纷搅搅，一天只吃中午一顿饭。至于满大街摆着各种各样又便宜又新鲜的水果，他连看都不敢看一眼。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个孩子人穷志不短，拒绝一切施舍。有一次，你见他饿得可怜，就打饭时故意多打了一些，然后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求他帮帮忙。谁知他早已看出了你的用心，留给你一脸的感激微笑就走了。以后你怕伤害他的自尊心，再也没敢这样做。想到这里，我问你，你们这样做，这位同学能接受吗？你笑了，能接受。为了不挫伤他的自尊心，我们七个已经协商好了，跟他说这次打工每人每天赚80元。实际上这80元是我们八个人的薪水，事先有了这个铺垫，他也就看不出什么破绽了。我们打手机掌对天盟誓，要一辈子保守住这个秘密。老爸，你没看他当时那个高兴劲儿呢，一连给我们唱了十几首家乡的民谣。你知道这560元钱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吗？差不多是半个学期的生活费呀。孩子，老爸听到这里，心就不仅仅是高兴了，而是从心底涌出了一股感动。你们这次打工的一举，让我看到了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现在社会上普遍认为，孩子与孩子之间感情淡漠。你有一位在少管所工作的叔叔，曾经用一句话概括道：如今的这些小狼羔子，甭说互相关心了，互相帮助了，不互相敌视，互相残杀，就阿弥陀佛了。当然，他的话有些偏激，但又不能不悲哀地承认，在一些而且相当一些的孩子身上也是事实。最近咱们省卫视的法治在线栏目连续报道未成年人伤害未成年人的案件，数量之多几乎构成了系列了。其中的一个案件让我想起来就毛骨悚然。5个稚气未退的小男孩为了玩网上游戏，在放学的路上劫持了一对堂兄弟。这对堂兄弟身无分文，他们一气之下竟然把这小哥俩押到一片

0: 坟茔里，拳打脚踢，石块砖瓦一顿非人的摧残后，小哥俩先后都失去了知觉。这五个孩子以为他们死了，就把他们推到了一个废弃墓穴里掩埋了起来，然后便像没事一样回到城里睡起了大觉。多亏那天晚上下了一场暴雨，小哥俩得到雨水的浇灌和雷声的呼唤，才侥幸活了过来。至于校园内的暴力抢劫事件，就更是层出不穷，屡见不鲜了。我不知道社会学家是怎样分析这种现状的，以无知浅见，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受成年社会越来越重的尔虞我诈现象的影响，二是受不良健康的暴力片、凶杀片的毒害，第三个也是应试教育导致的孩子与孩子之间疯狂竞争的结果。几天前我在新浪网上读到一则新闻，一位在县城读重点高中的女孩于暑假间被一个男同学残忍地杀害了。这位不满18岁的杀人犯杀人动机极其简单，就是因为这个女孩考到了县里，她却没能考上，使其在父老乡亲面前抬不起头来，先是嫉妒，继而仇恨，最后举起了屠刀。孩子，其实你们这一次为同学打工的事，说穿了应该属于正常现象，人与人之间就是要互相爱护，互相扶持的。只因为现在存在着很多像我上面列举的这些非正常现象，才让我兴奋激动不已呀。要我说，即使有一天你们的攻守同盟瓦解了，那位贫困的女孩知道了你们这次打工的目的也没有什么，不仅自尊心不会受到伤害，而且还会从内心里感到友谊的珍贵，人间的温暖。假如那位制造大学生寝室惊天血案的马家爵有幸遇上你们这么好心的室友，哪怕不歧视他，与他平等相处，我想他也不会把事情做得那么绝了。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写给大学生的家书》，作者李长春，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出去转转。连续两个双休日，我打电话问你在做什么，你不是说在看电视听音乐，就是说在洗衣服和同学聊天。我说你应该出去转转，你总是支支吾吾，欲说又止，一副难言之隐的样子。孩子，其实你不说，老爸也知道你在想什么。据你妈妈回来介绍，你所在的这个新校区是建在开发区里的。中国近年来雨后春笋般的出现的开发区，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几乎都是同一种状况。因为侵占的都是农民的土地，所以也离市区较远，离农村近。故此，早就有人把开发区形象地称为村庄里的城市。而你们学校似乎更典型些，你妈妈就不止一次的唠叨，走出校门满眼都是肮脏邋遢，看样子也不怎么富裕，嘴里还叽里呱啦鸟语的农民。你的难言之隐就是懒于、畏于，甚至可以说是不屑于和他们接触。记得小时候社会上曾给大学生编过一个顺口溜，说他们是一年土，二年羊，三年不认爹和娘。不知这个顺口溜引起了有关决策部门的重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不久，各个大专院校的学生就开始有计划分批分期地到厂矿、乡村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其中，在中国历史上颇有影响的四清及社教活动，其主力队员就是大学生。在搞社教的时候，咱们家就住进一个女大学生，她白天和社员一样到田间劳动，晚上组织社员学文化、学科学、学文件，一点知识分子的架子都没有，管你爷爷奶奶叫大叔大婶，管我叫小弟，声音甜得要命。她是学中文的，带去了一大箱子文学作品，我有生以来

0: 来读的第一部小说就是他借给我的。这部小说不仅使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文学，也为我终身与文学为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工作组撤退时，他拉着乡亲们的手久久不放，眼含热泪地说，自己学到很多课堂上永远学不到的东西，将受用一生。不管现代人如何评价历史上这样的政治活动，我觉得对这批大学生的成长却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你有位表大爷也是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几十年来他上上下下官官民民，无论做什么都如鱼得水，如虎归山，在把所有学问都贡献给了社会的同时，也赢得了社会的普遍尊重。如今都退休十几年了，每逢年节仍有不少人去探望他。然而遗憾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社会实践活动在校园里彻底销声匿迹了。不要说让学生参加什么类似四清那样的大型活动，甚至连几十年前每周组织学生帮助农民插插秧、除除草这样的小型活动也没有了。孩子从背上书包那天起，唯一的使命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唯一的目的就是升学，升学，再升学。待升到大学以后，就一头钻进象牙塔里，结果害得大多数大学生知识越多，距离人民群众的感情越远，学历越高，越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常听人们抱怨，如今大学生就业比考大学都难。我觉得目前的中国绝对没有发展到知识过剩的程度。难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部分大学生眼界太高，不是非大都市不去，就是非高薪不干；另一个就是一些大学生适应不了岗位，岗位也容纳不下他。几年前，我认识一位毕业于某名牌大学的高材生，他毕业四年竟调换了五个工作单位，每个单位都干得一塌糊涂，工作拈轻怕重，挑肥拣瘦，和领导同事的关系也如同水火。经过一个阶段痛苦的思索后，他觉得唯一适合自己的地方就是校园，便决定报考硕士研究生。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他神采飞扬地跟我报喜。我说，你这是逃避。他顿时涨得满脸通红，点点头，不得不承认了。我说，你读完硕士研究生怎么办？他未加思索地回答，读博士研究生。读完博士研究生呢？我又穷追不舍地问，读博士后啊？他未加思索地答。我说，读完博士后呢？满脸的喜色也荡然无存了，很无奈地低下了头。是啊，一个人怎能一辈子都当学生呢？只因为世界上没有学生这种终身的职业，所以谁也别想永远地逃离社会。当然，这位高材生的情况比较特殊，但是现在大学生里也绝不仅他一个。孩子，老爸啰啰嗦嗦地说了这么多，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你多出去转一转，多熟悉一下社会，多接触一下周围的群众。别看他们有的脏兮兮的，脚上甚至有牛粪，但他们是世界上最高贵、最纯洁、最干净的人。至于语言上的障碍，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会排除的。当你从内心里融入了那个小环境，也被那个小环境热情地接受了，你的未来将是一片广阔的天地。从某种程度来说，你们能够生活在被农村包围的校园里，实在是一种幸福啊。
1: 夜漫漫，路长长，遥遥相望。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报告文学《写给大学生的家书》，作者李长春，演播高旭东。纪实中国也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已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各位好，我是杨志，欢迎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记忆中的经典情歌。首先来听到这首罗文演唱《尘缘》。

日剧《八月桂花香》所演唱的主题歌《尘缘》。所谓尘缘呢，有人说是指的色声香味触法为六尘，人心与六尘有缘分，因为六尘是心的所缘，能够污染心性，受它的拖累，所以称为尘缘。世间能脱离此六尘羁绊的又有几个人呢？经历了人生的一些磨难，再来听这首尘缘，才能够体会出歌曲所表现的那种沧桑。继续来听歌，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这首歌《城里的月光》来自于1995年许美静的专辑第二张个人专辑当中。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首早已经不再流行的老歌，只在见或感怀的时候响起。那这首《城里的月光》曾经感动过无数在夜里徘徊的人们。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新歌，周传雄《冬天的秘密》。

来自于迪克牛仔的三万英尺，整首歌从创作角度来讲呢是非常的新颖，讲述一个失爱者坐上飞机远离爱人的时候压抑和痛苦，随着飞机的爬升时超重撞击着内心最脆弱的那一刻的感受，这绝对是一首难忍的歌，而且是在剧痛之后的发泄。一个外表坚强而此刻正蜷缩在内心最阴暗的角落拼命想要填补伤痕的一个脆弱的灵魂。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继续来听到彭佳慧《喜欢两个人》。

0: 时至立秋，它像是一针镇静剂，温柔了如火的骄阳，平息了气温的狂躁。于是我听见热浪退潮的低诉，音雀复苏，迎接秋天以你而来。它会停在你的裙角，在你的发梢，在你奔跑过田野时的耳旁。山河又青色，天地泼墨半缕黄，秋天终于到了。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陪你一起收获这一季的辛劳。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5: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6: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5: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7: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8: 你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
4: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9: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10: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11: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2000年的张信哲歌曲《信仰》收录在同名的专辑当中。其实这张专辑更应该叫做《回来》，因为从这张专辑开始呢，张信哲的乐坛地位终于从最低的时候呢，回到了我们的身边。而专辑的歌曲也对于张信哲上世纪的成绩做了一个总结，这种感觉就如同是一种回归。这里是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杨志，我们继续来听到高胜美《青青河边草》。

来自于高胜美所演唱的《青青河边草》，是1992年由马景涛和岳玲主演的42集琼瑶电视剧《六个梦》系列电视剧的最后一部时，这首歌在这首电视剧当中呢也一炮而红。歌曲本来呢就旋律优美，加上当时同名电视剧的收视率很高，因此歌曲有较高的传唱率。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歌曲，陈奕迅《好久不见》。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No Song

来自于彭羚和王力宏所演唱的《让我取暖》。接下去去听完这样的一首朗朗上口附带着无限情感的旋律，更重要的是去从歌词当中体会这段比朋友更亲密却要不停地把握住尺度的情感，在分别时仍然就是含蓄隽永的那份告白。来自于彭羚、王力宏。这里就是电台情歌，我是主持人杨志，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继续来听到张敬轩《吻得太逼真》。

好的，我们听到这里，今天的电台情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和我来分享这一期的节目，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杨志，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 八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 八十九点六，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 八十九点六兆赫；树林兆 FM 九十三点一兆赫；薛家湾 FM 九十八点六兆赫；嘎鲁图 FM 幺零六点三兆赫；悉尼镇 FM 九十四点五兆赫。乌兰镇 FM 八十九点八兆赫，敖勒赵旗镇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说电影；9:00到10:00相声大会；10:00到11:00电台情歌；11:00到12:00应急时刻；12:00到13:00一笑堂；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梦想旅行日志；15:00到16:00听见；16:00到17:00中国大案；17:00到17:30音乐导航；17:30到18:30一笑堂；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八九六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15到23:00计时中国；23:00到24:00电台情歌。 FM 八十九点六，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偏巧朱棣此时正带了50万人在蒙古出差未归，干什么去了？远征鞑靼，去打仗去了。那么这个谢晋没事干，加上他还存有东山再起的幻想，便在没有请示的情况下私自去见了太子朱高炽。哎呀，真是糊涂啊，朱高炽家是什么地方，能够随便去吗？谢晋的荒唐行为还不止在于此，他私自拜见太子之后，居然不等朱棣回来也不报告，就这么走了。哎，谢晋真是晕了头啊。果然等到朱棣回来后，朱高煦立刻向朱棣报告了此事。朱棣大为震惊，认定谢晋有结交太子图谋不轨的行径，便下令逮捕谢晋。就这样啊，一代大才子谢晋偷鸡不成蚀把米，官也做不成了，变成监狱里的一名囚犯。至此，谢晋终于断绝了所有的希望。皇帝不信任他，太子帮不了他，这下彻底完了。回望自己的一生，少年得志，意气风发，虽经坎坷，却能够转危为安，更上一层楼，百官推崇，万人敬仰，那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得意。可是现在呢，除了整日不见光的黑牢，脚上的镣铐和牢房里那令人窒息的恶臭，自己已经一无所有，输了，彻底的输了，愿赌就要服输。谢晋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最终会失败，自己并不缺乏政治斗争的权谋手段，却落得了一个这样下场，他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在谢晋之前和之后，有无数与他类似的人都问过这个问题，但他们都没有找到答案。我们也只能说，谢晋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参加了一场错误的赌局。从才子到囚徒，怪谁呢？只能怪自己。如果事情就这样结束，谢晋呢，也许会作为一个囚徒走完自己的一生，或者在某一次大赦中出狱，当一个老百姓，找一份教书先生的工作糊口。但上天注定要让他一生有个悲剧的结局，以吸引后来人们更多的目光。永乐13年，也就是公元1315年，这个锦衣卫纪纲啊，向朱棣上报囚犯名单。朱棣在翻看的时候找到了谢晋的名字，于是呢，这个朱棣说出了一句水平很高的话：谢晋还在吗？谢晋还在吗？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就是问纪纲为什么这个人还活着。但同时，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他不应该还活着。朱棣是擅长暗语的高手啊，在此之前的永乐7年，他说过一句类似的话，而那句话的对象是平安。事情的经过十分类似，朱棣在翻看官员名录时看到了平安的名字，便说了这么一句：平安还在吗？

平安是一个很自觉的人，听到了朱棣的话后便自杀了。平安是可怜的，谢晋比他更可怜，因为他连自杀的权利都没有。常年干特务工作的纪纲对这种暗语是非常精通的，加上他一直以来就和谢晋有矛盾，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谢晋就在雪地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洁白的大雪掩盖了谢晋的尸体和他那不再洁白的心。当年那个仗义直言的谢晋大概也想不到自己会有这样的结局。无论如何，谢晋的一生是有意义的，因为不管他做了什么事情，是错还是对，都无法掩盖他的功绩。由他主编的《永乐大典》一直保留至今，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知识财富。当我们看到那些宝贵典籍时，我们应该记得，有一个叫谢晋的人曾为此费尽心力，仅凭这一点，他就足以赢得后世之人的尊重。朱棣所做的另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啊，就是迁都。而迁都这种事情，无论在哪个朝代都是一件大事。朱棣的这次迁都无疑对后世影响最大。今天的北京拥有上千万的人口，无数的高楼大厦，是我们国家的首都，也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源自于朱棣的一个决定。永乐元年，也就是1403年3月，蒙古军队进攻辽东，大肆的抢劫了一通。那么当地的都指挥沈勇是个无能之辈，既无法抵御，又不及时呢向领导汇报。这个朱棣听说此事是大为恼火，下了命令立刻杀掉了沈勇，并召集大臣询问北方军事形势恶化的原因。朱棣质问他的大臣们，北方防御如此之弱，蒙古军队竟然如入无人之境，这样下去怎么办？谁该为此负责？然而出乎朱棣意料的是，大臣们虽然个个都不开口，却并不胆怯，反而直愣愣地看着他。嘿，朱棣心中一阵无名火起，正准备发作，突然心念一转，把话又缩了回去。为什么呢？因为他终于明白这些大臣们为什么一直盯着他。该为此事负责的人正是他自己呀。在明朝的防御体系中啊，负责北方防御的主要就是燕王朱棣和宁王朱权。可是在靖难之战中，朱权被他绑票，他也跑到了南京来当了皇帝，北方边界少了他们两个人，基本上就属于不设防的地段了，怎么能怪别人呢？南京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也很适合建都，因为这里地势险要，风水好，外加上主要粮食产地，由于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南移，建都于此是很有利于维持明朝统治的。但问题在于，明帝国的住宿地并不是独门独院，在帝国的北方有着几个并不友好的邻居，那么这些邻居经常不经主人同意就擅自进屋拿走自己喜欢的东西，还从来不写欠条，一次两次也就罢了，长此下去怎么办呢？出兵讨伐也没什么效果，因为这些邻居基本上都是游击队编制，使用的是你进我退，你退我再来，这个政策。他们自己属于游牧民族，又不种地，每天的工作也就是骑马跑来跑去，闲着也是闲着，不抢你抢谁呀？
讨伐不行，不管更不行，这真是个难题呀。军事政治形势固然是后来迁都的主要原因，但还有一些原因也是不可忽视的，这就是朱棣本人的特点。难道朱棣个人与迁都也有关系吗？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你还记得，我们之前曾经提过，朱棣虽然在南京出生，是南京户口，但他21岁就去了北平，并在那里生活了20年，虽然并没有转户口，那么但他的生活习惯已经完全北方化了。据史料记载，朱棣偏好北方的饮食，而且十分喜欢朝鲜泡菜。当时的朝鲜国王李方远曾派出朝鲜厨师侍奉朱棣，而他也欣然接受。想来喜好北方口味的朱棣对南方的菜不会太感兴趣。北方虽然多风沙，远远不如南方的秀美山水，但朱棣一直以来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那么对他而言，熟悉的才是最好的。当然了，朱棣迁都的主要原因还是政治需要，既然下定了主意，那就迁吧。且慢，这可不是说迁就迁的，迁都不是搬家，绝对不是打好包袱打个电话叫搬家公司来就行了。最大的难题在于，朱棣并不是一个人搬去北平，如果是那样，那就倒省事了。迁都啊，不但要迁走朱棣，还要迁走他的大小老婆若干人，王公大臣若干人，士兵百姓若干人，这些人呢，也要找地方住，也要修房子。北平打了很多年的仗，这个街道宫殿都要重修，城市布局也要重新安排，而且跟他去北平的都不是一般人，需要大笔的资金才能安置好这些人，这个其难度绝对不下于重新建都。这些问题虽然难办，但毕竟还是可以解决的。摆在朱棣面前还有个更大的难题，如果这个难题不解决，迁都就等于白迁。我们知道啊，朱棣迁都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控制北方边界，保证国家安全。按说迁都就能解决这一问题，但诸位想过没有，还有一样东西是必须的，那就是粮食。北平附近不是产粮区，而迁都必然会有很多人口涌入。中国人呢，向来有往大城市跑的习惯，那么这些人要消耗大量的粮食，而且要控制边界，就必须养着大批士兵。虽然明朝实现了军屯，军人呢就是平时种地，战时打仗，能够解决部分军队的粮食问题，但这个京城的精锐部队如大三营这样的部队，它是不种地的，这么多人吃什么呢？总不能喝西北风吧。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仅仅保证北平士兵百姓的粮食还不够，因为明朝政府将来可能会经常出去慰问一下那些不太友好的邻居，给他们一点小小的教训。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派10万人去打仗，你就要准备10万人的粮食，而北平附近的粮食产量是绝对不足以保障这些行为的。可能有人会说，这算什么难题呀？从南方的产粮区运输粮食到北方去不就行了吗？如果你这样想啊，哎，那就恭喜你了，你终于找到了这个问题的难点所在。粮食问题之所以成为迁都的最大障碍，难就难在运输上。那么在那个年代呀，既没有火车汽车，也没有飞机，要运送粮食那只能靠人力。今天我们搭乘现代化交通工具从南京到北京也要花费不少时间，而当年的人们走一趟要花1个多月。而且大家可不要忽略一个问题啊，那就是运输粮食的人也要吃饭的。
无论他们多么尽忠。

0: 之首，你也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他们在吃光自己所运的粮食之前是绝对不会饿死的。所以如果你找人从陆路上运输粮食，你就必须额外准备运输者的口粮，让他推两辆粮车上路，运一辆吃一辆，等到了目的地交出还没有吃完的那部分就算交差了。而你额外准备的那部分口粮可能比他运过去的粮食还要多。如果有哪个政府愿意长期用这种方式来运输物资，那么等待这个政府的命运只有一个，破产。所以啊，明朝政府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河运，又称漕运。是啊，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答案很简单吧，用船来运输粮食不就能又快又多地完成运输任务吗？那你干嘛还要兜这么大个圈子呢？我可以保证绝对没有戏弄大家的意思，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用两个字来回答，不通。在当时，从南方主要产粮区到北方的河道是不畅通的，运河栓塞，河流改道给当时的运河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除非明代的船是水陆两用型的，否则想一路顺风的是绝对不可能的。明太祖朱元璋就在这上边吃过大亏，想当年他老人家打仗的时候需要从南方向辽东北平一带调集军粮，但河运不通，无奈之下只好取道海路，经渤海运输。绕远路不说，还因为风浪太大很不安全，时时军粮能送到一半已经谢天谢地了。可是修整河道绝不是一件可以随便提出的事情，大家应该还记得元朝灭亡的导火索呀，就是治理河道。水利工程无论在哪个年代都绝对是国家重点投入的项目，需要大笔的资金和众多的劳力，而且万一花钱太多动摇了国家根本，问题可就严重了。隋炀帝的京杭大运河那就是个例子。所以这件事情和修书一样，不是强国盛世你连想都不要想。朱棣的时代就是盛世，经过洪武年间的长期恢复，加上朱棣正确的治国方略，当时的明朝已经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去完成以前无法想象的事情。永乐大典也修出来了，搞点水利自然不在话下。永乐九年，也就是公元1411年，朱棣啊命令工部尚书宋礼治理会通河，以保证河道的畅通。这个宋礼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水利专家，他完成了任务，此后漕运总督陈轩进一步疏通了河道，从此南北漕运畅通无阻。所谓南极江口，北进大通桥，运道3000余里，粮食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而迁都的其他工作也一直在紧张的进行之中，中央各部门的办公单位早在永乐七年就已经修好，而京城的建设工作于永乐15年开始，一直进行了30多年才结束。眼见机会成熟，朱棣于永乐19年正式下令迁都，原先的京师改名为南京，北京作为明帝国新的都城被确定下来，从此北京这个城市正式成为了明朝首都，并一直延续了200余年。但它的历史并没随着明朝的灭亡而结束，相反，它一直富有生气的存在和发展着，并最终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城市之一。
1: 当今天的我们徜徉在北京这个现代化都市，看着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时，不应该忘记，正是500多年前的一个叫朱棣的人奠定了这一切的基础。要说明的是啊，
0: 朱

0: 棣在建设北京时是有着相当的现代意识的，他十分注意城市的整体规划，分别修建了数条主线和支线，把北京市区规划成形状整齐的方块，并制定了严厉的规定，禁止乱搭乱盖，还铺设了完整的下水道系统。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故宫和天坛等北京著名建筑，都是朱棣时代打下的基础。此后呢，清朝曾经整修过。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故宫，它占地17万平方米，征用无数劳力，用了20年完成。它原先只是供皇帝居住的地方，老百姓绝对与之无缘，也没有买票参观这一说。但这并不影响它在历史上的地位。现在的故宫已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成为我们每个中国人的骄傲。不可否认呢，这正是朱棣的功绩，不能也无法抹杀。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迁都绝不是一帆风顺，众人响应的，实际上根本没有几个人赞成朱棣这一决策。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0: 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1: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2: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

0: 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今儿高兴。

0: 唱的好听。听天下，
1: 这里是听天下。说起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黑马，佛得角肯定得算一个。毕竟作为一个只有50多万人口的国家，人家首次出征就逼平了曾经的世界冠军西班牙，不让人说声佩服都不行啊！以至于很多人都在问：“哎，那佛得角在哪儿啊？之前怎么都没听说过呀？”自然，估计他们更不知道，这是一个有着500年殖民苦难、饥荒迁徙和混血文明的国家。而帮助他们圆梦世界杯的主场竟然还是中国援建的，这里面又有多少故事呢？绿色海角一点不绿，国名为啥名不副实？蛮荒酷热不见人烟的地儿，怎么就成了殖民者眼里的香饽饽？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这里有着怎样的种族与文化？国家队的专属福地为什么是中国人打造的？听天下跟您聊聊佛得角的千年往事与中国的援建情谊。佛得角在葡萄牙语里是绿色海角的意思，但很讽刺的是，这个名为绿色海角的地儿，全境却是遍地荒漠。而且这个国家名字的源头甚至根本不在本国领土里。什么意思呢？因为真正的佛得角，也就是那个所谓的绿色海角，如今并不属于佛得角这个国家，而是属于塞内加尔，就在人家的首都达喀尔边上。那个海角其实是整个非洲大陆向西伸进大西洋最远的一处半岛。那这个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在1445年，一个葡萄牙航海家沿着撒哈拉荒芜的西非海岸一路向南，放眼望去全是灰黄色的砂岩，寸草不生的戈壁。直到船驶过北纬15度线，海面尽头突然撞进了一片青绿色的树林。于是这片唯一有植被的海角就得名绿色海角了。十几年后，另一批航海家向西驶入大西洋，在距离大陆300到570公里的茫茫海上，发现了10座孤零零的火山岛。因为这一片群岛离那座绿色海角最近，航海家图省事，索性就把同一个名字安在了那群荒岛上。这就出现了一个特别滑稽的局面，有绿色海角之名的群岛和绿色毫无关联，而真正草木繁茂的绿角反倒归了隔壁的塞内加尔。要说这片群岛有多荒芜，进化论之父达尔文当年亲自给出了最真实的差评。1832年1月，达尔文搭乘小猎犬号环球航行，第一站停靠的就是佛得角的圣地亚哥岛。他在航海日记里直白地写下，这是一片荒漠之地，在热带灼热的太阳下，这片几乎是不毛之地上艰难地长出了一些矮小的植物。与其说这里是绿色海角，倒不如说它根本就是撒哈拉沙漠伸进大西洋的延伸地带。您听说过加拉帕戈斯群岛吧？那里是达尔文演化论的灵感发源地。可很少有人知道，佛得角和加拉帕戈斯其实有不少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孤悬大洋的火山群岛，在人类抵达之前，岛上没有任何原住民。不过佛得角倒是多了一层地理优势的加成，让它在大航海时代直接翻了身。这话怎么说呢？打开大西洋航海地图，咱就能看懂它的战略价值了。这片群岛卡在大西洋东部核心位置，向西直通美洲，向东对接非洲大陆，向北抵达欧洲，向南则是绕行好望角前往印度、东南亚的必经航线。在苏伊士运河开凿之前，所有跨洋商船都绕不开这里。更神奇的是，群岛里伏古岛的伏古火山海拔接近2900米。您想象一下，在一望无际的海平面上，这得多扎眼呢！天气晴朗的时候，百里之外的船都能看。

看见这座天然的巨型灯塔。在没有卫星导航的帆船年代，这座火山的价值有多大，你也就不难想象了。正因为这座荒芜孤岛位于航运要道，葡萄牙人才率先开启了对它的殖民统治。不过说是殖民好像也不太准确，因为这些岛上压根没民可殖，他们唯一要征服的就是大自然了。1462年葡萄牙人正式登岛定居，第一批人分为三类：渴望海外财富的葡萄牙贵族，往来欧洲非洲的商人，还有一大批在本土犯事被王室流放至此的囚犯。短短几十年，群岛中的圣地亚哥岛上建起了大里贝拉城，它可是葡萄牙在西非建立的第一座城市，更是欧洲人在整个热带地区打造的首个殖民据点。2009年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往来商船在这里做补给，欧洲运来的布料、金属器具从西非内陆换来象牙、蜂蜜、蜂蜡、香料都会在这里交易。可繁荣贸易的背后也藏着一段沉重血腥的历史。当年非洲内陆被抓捕的黑人先被押送到西非海岸，再统一转运到佛得角群岛，殖民者会在这里将他们短暂关押恢复体力，之后再把他们送上跨洋船只，运往美洲加勒比、巴西的种植园充当免费劳动力。这种贸易让大里贝拉迅速暴富，可是树大招风啊，您这么有钱不是请等着被抢吗？于是大里贝拉也成了当时大西洋上的肥肉靶场。就说英国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吧，他就是那个后来发现德雷克海峡的主。1585年他就曾率领舰队突袭大里贝拉，进城之后他们烧杀抢掠，港口、民居、仓库全部被损毁，然后这帮人满载着金银物资扬长而去。仅仅100多年后，法国海盗再度卷土重来。1712年他们攻破城池，不光搜刮了民间所有的金铜器物，连教堂做礼拜供奉的黄金圣杯、银质圣器都被洗劫一空，守军大量被杀，当年行刑的石柱遗迹至今还留在老城广场上。葡萄牙人为了抵御海盗修建的要塞，如今依旧矗立在海边，厚重的石墙上还留存着当年炮火轰击的痕迹。即便多次遭遇海盗毁灭性洗劫，葡萄牙依旧牢牢掌控佛得角群岛长达500年，直到1974年葡萄牙本土爆发四月革命，海外殖民体系全面崩塌，佛得角才在1975年正式脱离葡萄牙，建立独立共和国。那么持续了500年的殖民统治，又在这片干旱的火山群岛上孕育出了怎样独一无二、融合了欧非两大洲的混血文明呢？

咱们先从人群说起。佛得教本土土著有个专属名字，叫克里奥尔人，翻译过来就是混血者的意思。这个族群的诞生完全是当年黑奴贸易留下的印记。咱之前说了，最开始登岛的是葡萄牙白人殖民者，之后大批量非洲黑人被当作奴隶转运到这里，但有一部分黑奴没有登上前往美洲的船只，而是留在了岛上。按照当时教会的规定，只要奴隶接受洗礼皈依天主教，就能获得受洗奴隶的身份。殖民者还会把自己的葡萄牙姓氏赐给他们，这也是如今佛得教球员清一色拥有卡布拉尔、科斯塔、迪亚斯这类葡萄牙姓氏的根源。人群融合自然催生出专属的混合语言，克里奥尔语，也就是佛得角语。这种语言诞生的初衷特别务实。您想啊，来自非洲不同部落的奴隶各说各的母语，互相之间他也听不懂啊，只能借用简化的葡萄牙语的基础词

会交流。久而久之，白人奴隶主为了和奴隶沟通，也开始学着这种混合语言。一来二去的，克里奥尔语就成了全岛的通用语言。这种语言不只是日常对话工具，更是佛得角文化的载体。享誉全球的赤脚歌后塞萨利亚·艾弗拉就是用克里奥尔语演唱了歌曲《爱之声》，才拿下了格莱美大奖，让全世界听见大西洋小岛的声音。

塞萨利亚·艾弗拉有个奇怪的地方，他开演唱会永远光脚登台，从不穿鞋，也因此才被称为赤脚天后。他有一首国民级歌曲叫《怀念》，歌词里反复发问：“谁把你带向远方的路？”这句歌词背后藏着佛的教人几百年来逃不开的宿命，那就是饥荒。可能大家很难想象，一座国土面积还不如半个上海大的岛国，在1747年到1970年这200多年里，足足有58个年份爆发过大范围饥荒。本来呢，这里就是一片荒漠，土层浅薄，盐碱遍地。葡萄牙殖民者从欧洲带来了小麦、黑麦，可雨季太短，根本没法成熟。从非洲大陆引进的粟米、高粱口感不合白人胃口，最后只能推广美洲传来的玉米。于是玉米也成了当地人一日三餐的唯一主食，可就算种玉米，缺水的土地也很难丰收。史料里记载的两场大饥荒数字触目惊心。1832年旱灾席卷全岛，饥荒直接夺走 10% 的居民的生命。1854年至1856年连续三年干旱，全岛人口从12万多暴跌到不足10万，四分之一的人没能熬过灾年。更让人寒心的是宗主国葡萄牙的冷漠。1832年饥荒爆发时，葡萄牙只派了两三艘船运来少量粮食，却开出天价售卖，底层百姓根本无力购买。殖民当局非但不救灾，还想出了一个残酷的解决办法，就是把活下来的饥民强制送到另一处殖民地的种植园做苦工。有亲历者记录，他们在这种种植园里受尽苛待，日子过得还不如畜生。活不下去的岛民只能想尽一切办法向外迁徙，移民就此成了佛得教延续数百年的生存选择。如今佛得教本土常住人口只有50多万，但遍布全球的海外侨民加上后裔总数却突破了百万，说它是全民漂泊的国家可一点都不夸张。那这些移民都去了哪儿呢？美国是最主要的目的地，和当年的中国劳工一样，刚到美国的移民只能干重体力活，他们也会把赚来的钱汇回老家接济家人，还会尽力把亲人接到美国去。当然，持续500年的苦难，一代又一代的移民抗争，也催生了本土的独立运动。1975年7月5日，佛得教正式宣告独立。

佛得角共和国。可独立之后，摆在这个新生国家面前的依旧是重重难题，土地贫瘠，淡水短缺，工业几乎一片空白，几代人都在期盼着能改善生活，拥有质量过硬的公共设施，这其中就包括一座标准的体育场。那么为什么是中国人帮他们圆的梦呢？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佛得角与中国建交已经50年了。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共建国家，两国多年来保持着紧密友好的合作往来。在佛得角首都普拉亚行走，随处可见华人华侨。多年来，中方为佛得角落地了大量民生基建项目，什么议会大厦、政府办公楼、水库、大坝、学校等等。而其中最受全民期待的工程，就要数普拉亚国家体育场了。其实修建这座体育场的诉求，最早是由佛得角前总统在卸任前正式向中方提出的。因为长久以来，足球是佛得角国民最热爱的运动，可当地的孩子只能在干涸的河沟泥土路上追逐皮球。最后华山国际工程公司接手了这个项目，2010年项目正式动工，2013年竣工交付。初到普拉亚圣菲利普施工片区时，中方建设者就能直观感受到当地人对他们的热情与敬重。社区收取停车管理费的工作人员得知这支队伍是体育场的建设者，主动给出停车半价的优惠。工作人员身着工服行走上街头，总会收获民众友善的目光与问候。项目开工仪式当日，数千民众自发到场围观，足以证明这座球场在国民心中的分量。这座体育场占地9.4万平方米，能容纳1.5万名观众，全套配套设施达到了西非地区的领先水平。但说实话，在一个资源匮乏的火山岛国建设这么一个大工程，全程可都是坎儿啊。首先就是缺建材，本地砂石原材料品质差，施工团队只能通过增加水泥配比、添加专业外加剂、改良混凝土，才能保障建筑强度达标。其次，地质特殊，当地地表土层只有20厘米厚，下面全是坚硬的火山岩，施工方只能增配大型破碎机械开挖地基，这成本与工期自然是蹭蹭的上涨。除此之外，本地务工人员普遍缺乏专业技能，中方团队一方面抽调国内技术工人驻场指导，另一方面就地雇佣200来名本地工人，手把手传授实操技术。不少当地工人在习得了一技之长，项目完工后顺利入职了本地其他企业。总而言之，整座球场严格按照中国建设标准打造，内部配备大型显示屏、专业计时计分系统、场地自动喷淋、完整赛事转播的配套设施，全部都是当年国内先进体育场馆的设备。对了，这里面还有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儿。2013年场馆正式移交后，举办了首场国际赛事，佛得角队取胜，现场球迷激动地站在座椅上欢呼跳舞，结果导致上百把座椅损坏。当地体育部长不好意思地专门致信中方团队道歉，中方人员也十分理解，毕竟这份失控的狂欢恰恰印证着佛得角人民对足球、对这座新球场发自内心的热爱。当然，最后坏掉的椅子也全都换新了。球场建成只是交付的第一步，为了维护稳定运行，球场还需要长期技术支撑。参与这项工作的中方人员又见证了佛得角足球哪些载入史册的高光时刻呢？体育场竣工移交之后，中方常年保持10余名技术人员常驻普拉亚，他们的核心工作分为两大板块，一是全天候保障场馆全部设备稳定运行，二是系统性培养本地技术人才。
十几年来，技术团队累计培训了七八十名本地运维人员，他们学成后在当地市场十分抢手，甚至还有人在欧洲找到了工作。这座体育场除了足球赛事外，还承办过国内运动会等等。国际足联、国际奥委会高层视察之后都对这里赞不绝口，说这是非洲使用十年以上、维护状况最好的体育场。依托这座主场，佛得角国家队在此创造连续七场国际赛事不败的纪录，被民众称作球队专属福地。球馆历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一场比赛是2025年10月14日世界杯非洲区预选赛关键战，佛得角对阵强敌喀麦隆。这场赛事的门票早早的就售罄了，能容纳15000人的球场结果挤进去了20000人，没进去的人更多。当地政府还贴心的在场外架设了大屏幕，方便他们观赛。至于中方的11人技术小组，提前一周就开始全面调试设备，比赛当天分散在场馆各个点位，随时待命。最终佛得角击败了喀麦隆，现场的球迷彻底沸腾了，大批观众甚至冲入球场，想与球员们一起狂欢。结果这事儿因为违反赛事规定，导致佛得角足协被国际足联罚了10万美元。最后一场预选赛，在政府的劝说下，球迷们总算是克制住了。球队成功晋级世界杯后，佛得角全国放假半天，整个国家都沉浸在喜悦之中。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首次登上世界大赛舞台的佛得角爆出惊天冷门，逼平了世界传统强队西班牙。所有人回头追溯球队晋级之路，才发现锁定世界杯名额的关键一战正是在中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完成的。时任佛得角总理曾公开致谢中方，称普拉亚国家体育场是佛得角独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工程项目之一。一场世界杯平局让世界看见了大西洋小岛佛得角，500年的风沙与移民的乡愁塑造了独特的克里奥尔文明，而一座中国援建的体育场圆了佛得角人民的足球梦。中国参与并见证了佛得角的发展，也用长期的陪伴与那里的人民搭建起了一座跨越大洋的中非友谊桥梁。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0: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 好的，妈妈。
2: 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3: 好的，宝宝。
4: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5: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6: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

0: 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1: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0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2: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3: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4: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5: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6: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7: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 我国

0: 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五成，贡献近六成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
1: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0: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5: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4: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6: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7: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8: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9: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0: 打开全屋灯光，
11: 来了。
12: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1: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2: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 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3: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了。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2: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4: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5: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2: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6: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3: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17: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首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18: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17: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19: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17: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20: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21: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 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三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

0: 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1: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林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蜿蜒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2: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1: 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2: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1: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道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道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3: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1: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4: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1: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林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7: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7: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0: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7: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5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5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0: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7: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7: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0: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7: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7: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3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0: 这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

0: 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呼和浩特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王伟忠、包刚会见来我区参加学术活动的院士专家；
0: 王伟忠、包刚会见刘铁祥、屈光吉，并共同见证签约；
1: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宣讲进农村牧区活动举行；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口岸边民户市贸易额提前52天破3亿元；
1: 多部门筑牢自治区16运安全服务保障防线，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8月7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持更高标准，拿出更实举措，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入研究落实落细中央宏观政策，加快推进六张网、算力、沙歌荒大基地等重点项目建设，着力培育壮大生物制造、低空经济、自动驾驶等新兴产业，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先向优向好发展。要引导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多做增信心、稳预期和解疑惑、鼓干劲儿的工作，在凝心聚力服务经济建设大局中展现更大作为。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抓实党管武装、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建设等各项工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落实好拥军优属各项政策，广泛开展国防教育，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

0: 中央决策部署，一鼓作气，接续攻坚，决战决胜，确保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果。要把责任再压紧压实，尤其盟市旗县党政一把手要亲自盯、亲自抓，加强力量统筹，强化工作措施，加压加力推进集中整治。自治区纪委监委要加强督促检查，对进度慢、效果差的予以全区通报，敷衍应付、问题严重的严肃追责问责。要集中攻坚、啃硬骨头，强力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整治项目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加大案件查办力度，严惩营滩以腐。要巩固拓展整治成果，把集中整治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结合起来，依法严厉打击六霸等黑恶犯罪，让广大群众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内蒙古台消息，8月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来我区参加学术活动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杰、常进、赵刚、崔向群、韩占文、史生才、张学军、戴子高等专家学者。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各位院士专家的到来表示欢迎，感谢大家对内蒙古科技创新工作给予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科技创新工作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聚焦新能源、新材料、奶业、草业、算力、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优势特色领域，持续加大科技投入，着力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应用，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创新。希望各位院士专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内蒙古发展，进一步深化同内蒙古的务实合作，在科研项目咨询论证和组织实施、科技人才引育留用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和帮助，助力内蒙古科技创新水平迈上新台阶。我们一定倾心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倾力营造一流科研环境，为各位院士专家及广大科研工作者在内蒙古创新创业提供良好条件。院士专家一致表示，近年来自治区在科技创新领域成果丰硕，创新创造氛围日益浓厚，内蒙古地域辽阔，资源禀赋独特，产业基础扎实，应用场景丰富，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潜力巨大。下一步将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与技术特长，紧密对接内蒙古发展所需，深化交流合作，积极建言献策。特别是依托内蒙古在光学、天文观测领域得天独厚的条件，全力支持自治区加强学科建设，强化人才培养，提升科研能力，通过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引聚更多优秀学者参与内蒙古天文学研究工作，为我国天文事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自治区领导余立新参加。
0: 8月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铁祥、总经理屈光吉，并共同见证签约。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钦、中航集团总经理屈光吉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刘铁祥和屈光吉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航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民航事业的支持，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着力打造呼和浩特盛乐国际机场区域性航空枢纽，不断优化区内航线布局，加快推进运输机场及通用机场新建项目建设， 大力发展临空经济低

0: 空经济等相关产业。内蒙古地域辽阔，东西跨度大，机场数量多，布局广，发展航空业有需求，有市场，有支撑。中航集团实力雄厚，技术先进，双方合作前景广阔。希望中航集团进一步完善在内蒙古的航线网络，持续加大运力投放，拓展航空物流、机务维修、人才培养等业务布局，助力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内蒙古文旅资源得天独厚，多姿多彩，希望中航集团与我们共同推进航文旅融合发展，加强对内蒙古优质文旅资源的宣传展示推广，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支持中航集团实现更好发展。刘铁祥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航集团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集团在内蒙古的发展情况。他表示，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是双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谱写交通强国、建设民航新篇章的具体实践，也是开创双方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局面的重要里程碑。期待双方未来继续紧密携手，全力助推圣乐国际机场枢纽能级跃升，深化国产民机应用与航线网络协同，高标准建设集团在自治区的主运行基地配套保障体系，共同推动内蒙古民航事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
1: 8月7号，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宣讲进农村牧区活动在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星耀镇宝利根陶海苏木陶林宝拉格嘎查举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图西，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小娟的报道。
2: 宣讲现场，内蒙古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军需干部、一等功获得者黄国才，共青团中央青年讲师团成员张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何顺军及内蒙古党校行政学院副教授魏佳等四名同志，面向基层干部群众讲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黄国才：
3: 一方面解读党建工作的核心要求，另一方面综合草原牧区的特点，惠民政策的讲解，如何带动牧区发展，让党员群众清楚党建能为牧区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2: 正镶白旗新耀镇人民政府党政综合办公室工作人员景阳：
4: 今后我会把学到的理论知识落实到日常工作里，扎根农牧区，立足岗位，踏踏实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以扎实的党建工作助力基层一线高质量发展。
2: 正镶白旗新耀镇查干保恩本村主任助理杭海伟：
5: 主动化解工作矛盾难题，用心回应群众诉求，抓实做细各项民生工作，切实把学习感悟转化为扎根基层、履职为民的实际成效。
6: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0: 二连浩特海关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改革试点政策，创新推出边民互市3+2便利化通关措施，让互市贸易额提前52天突破3亿元，16000多名边民在家门口端起金饭碗。请听报道。边民互市3+2便利化通关措施，也就是委托申报、直通运输、免到场查验3项便利举措，叠加基验查验、转场核查2项监管手段。简单来说，就是边民可以整合免税额度，集中委托一人申报，进口的货物可直接从境外运送到加工厂。二连浩特市重锦互助组组长、边民代表罗猛川：
7: 最主要的还是快，现在是只需要一个边民代表，我们过来一个人录指纹就 OK。
0: 记者在二连浩特市边民互市贸易区基验查验通道看到一辆满载冻马肉的货车正在进行 H986 智能查验设备检查，这项检查全程不开箱，进行扫描式查验，极大减少了时间成本。今年1至7月，二连浩特口岸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交易额突破3亿元，同比增长 181.17%，其中落地加工产品

0: 交易额达3.39亿元。二联海关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支持猛级车辆及驾驶人直接进出沪市贸易区，让边民交易成本降低20%，通关时间压缩50%以上。截止七月底，登记在册边民达16300多人，落地加工企业28家。
1: 随着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临近，包头市公安、交管、医疗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全面进入护航状态，确保赛事安全有序、精彩举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单继梅、刘军、梁爽，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亚平的报道。
2: 这几天，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主场馆，安保力量全面铺开，民辅警分布在看台、通道及外围关键区域，巡逻力量对观众入口、运动员专属通道和应急出口进行无死角巡查。包头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维稳大队大队长徐磊：
3: 对开幕式主会场的看台区域，我们按照160个区块规划了安保力量，定人、定岗、定责，确保开闭幕式万无一失。
2: 在自治区16运开幕当天，包头市将引入警用无人巡逻车、机器狗等智能设备，辅助外围巡控。场馆新增 VR 高点全景探头，重点部位执勤民警，配备 5G 执法记录仪，现场画面可实时回传指挥部，实现精准调度、动态指挥。交通保障也同步升级，交管部门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场周边道路施画彩色标识，区分行人、非机动车通行流线，实现人车分流。赛事期间，包头市主干道钢铁大街、建设路阿尔丁大街等路段的公交专用道将临时设为赛事保障通道，并加贴带有16运会徽的地面标识，确保赛事车辆优先通行。包头市公安九原区交管大队管宣中队中队长尹娟：
4: 提前规划运动员村至赛事场馆的通行路线，全线绿波调试完毕，对客车泊位逐一编号，重新调整场内布局，规范赛事车辆停放秩序，保障各出口入口畅通无阻。
2: 为保障16运各项赛事顺利进行，包头市组建了52个现场急救保障组，按111户一救护车标准已配置到位，29辆救护车提前进驻各比赛场馆及驻地，随时应对突发状况。包头市第三医院骨伤科护士长李红：
5: 我们有这个降温急救，还有这个外伤快速的这个处置，有冰袋呀，还备有 AED 除颤的这个功能。
0: 8月7号，一场带着烟火气的美食相亲会在呼和浩特市北疆农牧科技文化园热闹开场。124家采购商与本土特色生产企业面对面，千余种蒙自号好味道被端上洽谈桌。内蒙古人吃内蒙古美食产销对接与消费促进活动，用最直接的方式推动消费提振，扩大内蒙古味道影响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6: 活动现场最热闹的当属专门设置的企业相亲角，长条桌两侧，一边是带着乳香、肉香而来的生产企业，一边是商超、餐饮酒店和电商平台的采购负责人。这种面对面的产销直通，实实在在地点燃了生产企业的热情。额尔敦集团营销中心负责人刚嘎木人：
7: 我们也对接了很多的央国企的一些负责人啊，针对这个牛羊肉采购这块达成了个意向，后期呢我们会陆续的去落地。
6: 荣巢内蒙古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商务经理吴燕：
8: 我们这次主要的话是针对我们各大酒店还有商超系统还有那个机场系统，然后进行这个品牌的合作。
6: 活动现场设置了产销对接洽谈区、特色产品展销区和农牧文旅体商融合体验区三大核心板块。在特色产品展销区，伊利、蒙牛、蓝格格、额尔敦、核桃酒业等69家知名品牌带来的千余种产品全部开展惠民促销。而通过体育赛事引流、文化表演聚人气的方式，整个园区被打造成一个沉浸式的农牧文旅体商融合体验场景。
1: 铁路护路进行时。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护路队员在线路巡护排查过程中，快速处置了一起牲畜侵陷安全隐患，有效化解了铁路行车安全风险。目前，西蒙护路办持续强化西二线全线日常巡查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防护网破损、松动等安全隐患第一时间报送

0: 设备管理单位，并进行加固修复，切实筑牢铁路运输安全防线。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13次集体学习会暨全市第5期领导干部大讲堂举行，
4: 市委书记李李会见中国科学院院士、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傅伯杰，
1: 以欢腾那达慕燃动村排季为主题的2026鄂尔多斯暖城那达慕在鄂托克前旗开幕。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诗曼、李彦松报道。8月7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市委书记李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精神，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广泛凝聚思想共识，扎实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筑牢政治忠诚，巩固提升能力，深化双拥共建，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重要论述，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落实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谋划好15五时期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卫生健康问题，加快推动健康鄂尔多斯建设。会议传达了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党校兴党，始终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确保党校事业发展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会议传达了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效。会议听取了市委5届13次全会筹备情况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志尧、赵春伟报道。8月7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13次集体学习会暨全市第5期领导干部大讲堂举行，市委书记李李等市4大班子在家领导出席，副市长赵春雨主持。本次学习邀请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深圳研究生院院长张锦，围绕人工智能驱动科学研究做专题讲座。讲座从人工智能的定义、具身智能、 AI 赋能新质生产力、 AI 加新材料等方面系统梳理了人工智能的发展脉络与技术核心，为我们明晰智能技术发展前景、赋能各项工作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指导。会议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以本次学习为契机，学深悟透，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主动拥抱人工智能等新领域新赛道，准确把握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趋势，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突围，要学以致用，立足自身优势，紧扣全市发展定位，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要聚力赋能，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主动对接合作，全力集聚资源，推动更多前沿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持续夯实自主创新根基，奋力谱写全市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旗区。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呼群、张浩报道。8月6号，市委书记李李会见中国科学院院士、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傅伯杰一行， 双方就深化务实合作进行了

0: 深入交流。李李对傅伯杰院士一行到访表示欢迎，对院士团队长期关心支持鄂尔多斯生态建设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近年来我市荒漠化防治工作取得的成效。他指出，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重大政治责任，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高质量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着力打造荒漠化防治鄂尔多斯样板。双方共建的荒漠化防治与可持续发展院士专家工作站，为全市生态治理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产出了一批务实成果。希望双方持续深化协同联动，聚焦荒漠化防治、生态系统修复等重点领域，加强联合研究与技术示范，强化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科学总结防沙治沙治理经验，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治理实践，为构筑北疆万里绿色长城贡献鄂尔多斯力量。傅伯杰院士对鄂尔多斯在荒漠化防治、生态修复领域取得的成果给予充分肯定。他表示，将充分发挥科研平台与人才技术优势，用好院士专家工作站这一载体，紧扣地方生态治理现实需求，深化产学研对接协作，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落地见效，真正把论文写在鄂尔多斯大地上，共同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鄂尔多斯示范路径，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市领导俄登毕利格、吉日木图、张秀玲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2: 8月6号，以欢腾那达慕燃动村牌季为主题的2026鄂尔多斯暖城那达慕在鄂托克前旗开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边书帆、苗家乐的报道。当晚8点，伴随着歌唱祖国昂扬奋进的旋律，国旗方阵率先入场，赛马、博客、弓箭手、刀旗队、裁判员等方阵紧随其后，依次阔步走来。在接下来的环节中，全市9个旗区轮番带来极具本土风情的特色展演，尽显各地独有的文化魅力。随后，群舞、歌曲、乐器演奏、朗诵等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节目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奉上了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数字人影像短片《暖暖带你云游鄂尔多斯》中，灵动的暖暖化身文旅推介使者，借助数字技术带领观众沉浸式领略鄂尔多斯人文风光。市民塔尼斯：
3: 今天的开幕式太震撼了，歌舞表演龙班上演，看得人热血沸腾，在家门口就能感受这么热烈的盛会，心里特别激动。
2: 夜幕缓缓降临，辽阔草原的上空，无人机表演精彩上演，数百架无人机不断变换阵型，光影流转间诉说着草原大地的蓬勃生机。当绚烂的烟花划破夜幕，朵朵花火在苍穹肆意绽放，流光溢彩与浩瀚星空交相回应，把开幕式的热烈氛围推向最高潮。青海游客夯大力：
4: 开幕式场面宏大，既有那达慕的豪迈，又有排球运动的热血，体验感特别棒。接下来还要好好逛一下集市，品尝当地特色美食。
2: 演员刘星瑶：
5: 希望能用歌舞把鄂尔多斯的热情展现给来自全国各地的宾客们。
2: 据了解，本次活动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在为期4天的活动期间，设置竞技活动、群众文化活动、农特产品展销、物资交流会4大功能区，推出2026年全国业余排球联赛、男儿3亿及蒙古象棋、暖城那达慕演唱会等10余项核心活动，全方位彰显草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8月7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明办主办的“百家荟萃化文明”主题文化活动在东胜区举办。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真、刘亚楠的报道。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在非遗体验专区，皮雕、剪纸、拓印等非遗项目集中亮相，传承人现场教学，从手法要领、制作技巧

0: 逐一细致讲解，并手把手指导居民动手体验，让大家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东胜区居民玉云耀：
1: 这个太阳节挺有意思，自己亲自感受了一下，这效果也挺好。然后我看见还有这个普法宣传，我觉得这种活动以后咱们社区可以多搞，非常有意义。
0: 活动中，法治护航、民族团结、文艺展演精彩纷呈，歌舞节目贴近生活，以文艺为载体，传递民族团结正能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集市人气满满，工作人员面对面讲解，发放宣传手册，向居民普及民族团结相关知识。文明旅游、文明交通、趣味闯关游戏互动性强，市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普及文明理念。活动由市文明办承办，将文艺演出、政策宣讲、普法教育、非遗体验有机融合，把优质的文化、法治、文明实践资源精准下沉基层一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东胜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人员刘佳佳：
2: 我们主要是文艺表演加理论宣讲的形式，是把咱们像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及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日常相关的一些法律都带到了现场，给能够寓教于乐，让群众在这种欢乐的氛围中就能够学法、知法、懂法、守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第十一届全国储能科学与技术大会暨2026年碳未来论坛在我市举办，不仅是行业智慧的一次集中碰撞，更让前沿储能技术与鄂尔多斯的风光资源产业需求深度相遇，碰撞出绿色转型的新火花。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浩秋、胡浩的报道。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
5: 在我身边的展台上展示着从储能电池材料、先进表征仪器到产业化应用方案的一系列最新成果。像这样的前沿技术在本次大会上共有数十项的集中亮相，一边是实验室里的最新科研成果，一边是鄂尔多斯广阔的应用场景，两者的精准对接正是本次大会最受关注的亮点之一。
4: 从主会场院士的主旨报告到十一个分论坛的专题研讨，再到展区的技术展示，本届大会贯穿了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落地的完整链条，既有固态电池、长时储能、碳催化等前沿方向的基础研究突破，也有压缩空气储能、废旧电池回收、生物质高值利用等产业化技术的落地经验分享。300余场报告覆盖了储能与碳领域的几乎所有核心赛道，为不同方向的科研工作者与企业从业者搭建了精准对接的桥梁。天津德尚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客户经理李燕娜：
6: 我们这次来一方面是展示储能设备的最新成果，更重要的是对接本地的新能源项目需求。鄂尔多斯有大规模的风光基地，对长时储能电网调峰的需求很大，我们希望能在这里找到合作落地的机会，把技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价值。
4: 除了顶尖专家的思想碰撞，青年科学家论坛也是本次大会的一大亮点。数百名青年科研工作者在这里分享研究成果，交流学术思路，为储能与碳领域储备新生力量。从院士领衔的前沿探索，到青年学者的创新突破，再到企业端的产业实践，这场盛会串联起了储能产业发展的全链条，也为鄂尔多斯埋下了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种子。随着大会的持续推进，更多的技术成果与合作意向将陆续落地，为这座能源之城的绿色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动力。马尔文帕纳科应用科学家熊文：
7: 像本次的主办方鄂尔多斯实验室跟清华大学呢，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那我们参加此次会议的另外一个目的呢，也是为了感知最新的研究的方向跟测试的需求，可以反哺我们的研发，让我们跟客户的合作能够快速的落地。
0: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佘海军，监制张兴盛、孙慧、李慧来，统筹张伟，责任编辑高乐，播音嘉晨、世杰。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欢迎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带领大家去听一听姜育恒的歌声。我相信大家对姜育恒的歌声都是从驿动的心开始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要和各位来听一听他为电视剧《戏说乾隆》所演唱的片尾曲《情难枕》。这首歌一经发行，在台湾的销量呢就非常的高，连着数月就成为了 KTV 的点唱冠军。李子恒的《情难枕》的词曲优美，尤其是从他的歌词当中能够感受到中国文字的美好。词曲当中蕴含了中国传统的温婉的风格。进入流行音乐界之后呢，他为许多的歌手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歌曲。

一世情缘，这是姜育恒加盟飞碟唱片公司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它发行于1988年。参与这张唱片的幕后工作的阵容也是比较强大，除了姜育恒本人之外，还有陈秀楠、陈小霞以及团格等人。1987年，姜育恒加于飞碟唱片之后，在飞碟公司的制作体系之下，为他量身定做了许多能够体现他忧郁气质的苦情歌，像《一世情缘》、《我的心没有回》、成每一个晚上、天天等、天天问等等，这些作品都是在当年比较值得大家去聆听的。姜育恒是一位对爱情非常执着认真的歌手，所以刻骨铭心的爱情才不会像漂浮的云一样随风而逝啊。他执着的仍然是多年来一直陪伴他的孤独与失意，而这种孤独与失意早已根植于他的心底，所以也只有姜育恒才可以将这份永恒的孤独与失意演绎得如此凄美。

还有值得我们去聆听到的一首歌，就是其实我真的很在乎啊，这是收录在他这张同名专辑里面的一首主打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姜育恒的歌。刚刚我们来听到了别让我一个人醉，剩下最后一首歌交给他，给我们带来这首女人的选择。经过将近五年的沉寂啊，姜育恒再度露面，带来了这张全新的专辑女人的选择韩国世纪精选。这张专辑将多首脍炙人口的韩

国老歌重新填词来翻唱，其中主打歌曲《女人的选择》是由韩国流行冠军的单曲《只有她的笑声》而改编的，并且呢，《大雪》这首歌是姜育恒韩国实力派的女歌手联手合作的一首歌。那么这首《大雪》也是94年韩国电视剧《综合医院》的主题曲。整张专辑无论是词曲、编曲、演唱，都选用了绝佳的班底。姜育恒独树一帜的唱腔，更令这张专辑酝酿出了一份沧桑，营造出了浓厚的人生味道。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
2: 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5: 爷爷，您抬头看。
6: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5: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6: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5: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6: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7: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6: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8: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